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问问大家，你的车会不会也这样，故障灯一亮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呀动不动就大几千，油耗呢是车越开越高，油门是越来越重，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可能就忘了那种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出现这些问题呢，大家不用花那么大的价钱，给您推荐试试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啊。车友和平说，第二瓶万能通加了一周了，说下感受。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啊，油耗从 6.1 降到了5点多。还有我爱大凉门说，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第二天就发现车非常有劲儿。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产品啊，一款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三瓶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清三元。还有第二款产品叫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这是一个周期啊，专门针对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快来下单吧。

0: 这里是 FM1041， 大家早上好。车险要到期了吗？别忘了啊，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早办早踏实。买车险有三大坑，第一坑啊是车辆统筹冒充保险，虽然便宜，但真正去理赔的时候发现找不到人。第二呢，销售口中的全险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官方说法，只是一个俗称，里面可能会有一大堆你用不上的险种，这不是多花冤枉钱吗？还有第三点，就是拖到最后才去续保，万一中间你有点什么事儿耽误了，价格没优势不说，出了事故全都得自己扛。那怎么办呢？现在您就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咱们的坐席团队只服务交广车友。你的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帮你一条一条理清楚，需要什么样的保险，咱不花冤枉钱。现在就发车险，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1: 要不是你让想念猖狂，打破天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假期到了，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穿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蜕变之旅。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了，5到15岁的孩子呀，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咱们是官方出品的啊，10年口碑了，安全、专业、靠谱，大家也放心。10年来，数万名孩子就在这儿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变成了钢铁战士，小马虎变成了自律者。夏令营其实有很多有趣的项目啊，比如说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呢在湖北，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赶海，泡沫派对，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各种 VR 体验等等等等。同样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非常高。交通广播给大家做了补贴之后啊，特色陆军线路最低还不到2000块，空军海军线路呢补贴完也不到3000块，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大家放心啊，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同吃同住同陪练，也有一些专业的医护随队啊，专属的生活老师啊，还是全封闭化的管理，发送特种兵。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暑假到了，好多家长啊感受到了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感慨啊，说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了，其实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对自己好一点，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守护家人。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没买的朋友啊，现在抓紧时间买上，之后8月份就能生效。它的优势就在于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很多组合方案可以选，家庭朋友组合付款呢，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加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加实惠全面省心了。需要投保的朋友，您直接发送保险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开链接就可以了，发保险。

现在啊，特别理解各位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又期待又纠结又担心，期待住新家呀，但是担心装修公司啊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说低价签约，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现在我们懂您的焦虑，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不会出现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也有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赶紧发家装节来报名吧。

0: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夏天咱们的衣服颜色比较多，一支口红唇膏啊肯定不够用，既想滋润修护，又想提色百搭，想省钱又想颜色好，怎么办呢？爆款商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迪奥爆款唇部护理套盒。这个套盒呢相当的实用啊，有三支迪奥的人气款。来看一看第一支迪奥001变色润唇膏，这也是专柜的断货款，它挺神奇的，每个人涂出来颜色不太一样，根据你的嘴唇温度和 pH 值会产生变化。第二支呢是001透明封唇蜜，上嘴是凉丝丝的，夏天涂挺舒服，单涂是清透水光感，像叠在口红外面呢，打造又是那种饱满的嘟嘟唇。第三支是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2毫升的一个小样，红棕色嘛，它会涂起来比较有气质，也不挑皮肤，不管你是白皮黄皮，涂着都好看。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专柜呢得700多块了。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前100名下单，三支只要199，直接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发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收到不喜欢也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记得啊，发送大牌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块。
3: 轻轻放。

很多人一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麻烦，预算容易超支啊。很多时候呢，计划赶不上变化，稍微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了工期。还有那些隐蔽工程，防水的高度、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做好处理，线管的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靠运气吗？来，由我们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大家发省钱两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直接就领到手2000块的家装补贴。而且现在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发省钱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参加活动。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合同感有份儿，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儿。备用再打三份吧。
3: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3: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3: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6: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这是上午的9:01，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那目前呢，在沪陕高速的西峡。

段123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听力现场。那现场是占用了双幅的第一、第二车道，那双幅的第三和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宁洛高速的周口段46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郑州绕城高速的西向东方向转京港高速新乡方向匝道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赶往现场。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我们这会儿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在郑州市区的京广快速路啊，从这个永安街到宝泉街一段啊，北向南南向北方向啊，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不太好走。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让大家帮助大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6:04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到今天的12点到下午的17点，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所辖乡镇街的街道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关注完天气还有路况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辆啊，车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同时的话买车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有几个坑千万别踩到。首先是不要图方便买所谓的车辆统筹，这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你买完之后很可能出现之后找不到客服，找不到业务人员，因为它根本不是保险，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保单是某某某保险公司，那统筹保险它的公司这都不是保险公司，需要您注意啊。另外是别被全险忽悠啊，其实全险有其实保险想要买全真的很难，但是呢有几个重点抓住就行了，比如说咱们的交强险一定要买，因为你不买的话上路被查处还要处以交强险双倍的罚款。另外是咱们的三责险也一定要买，三责险我觉得主要是他买完之后会让您更有底气，或者更多一份保障，因为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哪怕你承担了次要责任，如果说对方的车修一下要个几万块钱，那您的交强险只能赔2000，远远是不够的啊，更别说发生了比如说重大的人伤事故，所以说三责险一定要买上。那关于车损险，我觉得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因为相比于交强险和这个三责险之外，可能车损险是大家在购买这个保险的险种里相对会贵一些的这个费用。那贵它可能也有自己的好处，比如说它现在的保障范围扩大了，包括原来我们需要购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自然险呀，还有这个玻璃单独破碎险呀，包括一些不计免赔，现在都包含在了车损险范围内。同时的话，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您的车辆有损失，对方只要有责任，对于您的损失不予赔偿或者代予执行，您都可以向自己的保险公司申请代予赔偿，这是车损险的好处。另外还有第三点就是，咱们不要拖，那保险这个快要到期之后，因为保险可以提前一个月续买，一定要及时投保，免得到最后一刻啊，之前有的优惠没有了。您想啊，买靠谱车险，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之后呢，咱们的专业客服顾问将一对一的为您服务，您直接发送车险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
2: 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3: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

0: 人性化了，是不？
1: 嗯，那关于半挂车，我们在节目中可能也多次提及啊，它这个车头和挂车是两个牌照，是两本行驶证。那所以说，这个分开算没有问题。但是呢，在违法的时候，那你一个车一次啊闯进行啊，车头和挂车都录入，那我们也觉得不合适。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保定，咱们保定的唐县交警大队法制室。
2: 你有事打我们那个宣传科的电话啊，你打我们642079吧。
1: 在记者表明身份之后呢，唐县交警提供了县委宣传部的电话，让记者联系对方。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拨通了唐县县委宣传部的电话，
3: 记录了同一辆车两个号码牌，记录了两次违规行为，是吧？好嘞，我们跟公安那边反馈一下，我让这边联系您。
1: 又经过两天的等待，记者并没有接到唐县公安部门的回复，而随后呢，记者也再次致电唐县县委宣传部，那对方答应呢会继续催办。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将此事反映到了保定市交管支队，
4: 这边给你记录转办，会有人给他联系，那电话保持畅通，这边给他记录转办啊。
1: 那保定市交管支队回复记者，如果情况属实，他们会责成唐县交警主动联系车主啊，解决此事。那三天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张先生，那唐县交警联系了吗？
5: 他没联系了，让我给他发那个驾驶证、行驶证那个复印件，我给他快递寄过去了。
1: 那考虑到邮寄需要时间呢，又经过了三天的等待，南方工作室记者向唐县交警了解了事情的最新进展。
6: 他给我们寄过来复印件，因为保定得核实，后来又查那个录像，因为他的摄像头一个是前面一个是后面，我们得需要他整个这个前后的录像，把这些拷给保定，然后保定也需要核实。这个已经给那个车主打过电话了，给他解释过了，然后这个时间也给他说来着。
1: 那唐县交警在收到复核资料之后呢，已经补充了相关的视频证据，并上报给了保定市交管支队。因为撤销流程大概需要两周可以走完，那两周之后呢，唐县交警告诉记者，那挂车的闯进行违法已经撤销。那随后呢，张先生也向挂车所在的公司进行了核实。
5: 刚才让公司查了，他说挂车这个违章取消了，谢谢了啊，麻烦你们了。
1: 那问题顺利解决，但是我们也提醒咱们的各位，包括货车啊，这个挂车的驾驶员，咱们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比如说所需要去的地方的相应的限行规定。那如果说了解清楚之后，那及时通过交管113或者当地的相关的，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及时的办理货车通行证，那避免呢被录入违法。南方唐县通两路经贸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7: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8: 我的是油门偏重的那种，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9: 万能工我用了一瓶，感觉还不错，动力这方面都挺好的，油耗也下来了。
1: 如果说您的车辆出现了油耗明显的上升，包括使用长了之后感觉动力不足啊，发动机有抖动或者怠速不稳的情况，那都可以试一试咱们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啊除碳系列产品。那如果说推荐您是3到8公里的车型，可以选取咱们的除碳咱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三瓶是199，那三瓶装啊，一瓶清理积碳，一瓶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提升您的三元催化，您收到之后直接看包装使用就可以了啊。用完一瓶之后跑个2-3箱油，再用第二瓶，再跑个2-3箱油，再用第三瓶，那基本上咱们这个一个周期下来，积碳也清理的七七八八，会给您的车辆使用有明显的变化。如果说公里数比较大啊，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的车型，那推荐您使用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也是三瓶，那三瓶是一样的啊，一共是200，优惠之后是239，那可以把您的老车的，比如说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通通解决。那使用方法都比较简单啊，就是您加油的时候先把咱们的万通产品啊加进去一瓶，那金装礼盒也是您用完一瓶之后啊，跑个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二瓶，再跑个3000公里左右再用第三瓶，这一个流程下来，基本上咱们老油车的积碳问题也能够顺利的解决。您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能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也就是车辆在使用万通前后发动机内部，我们通过内窥镜能明显的看到 到积碳有明显的减少这种情况啊，因为就是大家想体验感受的，您可以直接发送888，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

0: 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7: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5: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7: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5: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乔先生，您好。
10: 你好，
9: 有什么能帮到您？
10: 我就是反映一下，我一个小车就是UUA2182，在2026年5月18日和5月20日两次，在那个济源市集会大街西段商贸城附近拍了两次违章，就是同一个地点。
9: 然后呢？
10: 然后呢？就是我想。济源市交管部门也申诉了这个事，也打电话了，打电话他说这个给你拆不了，拆不了。我又打到支队那电话，支队反映说你去找那个一大队的大队长吧。我说那我找不到啊，这个事没办法。我就一大队也找了，人家联系不上那个大队长，我没办法，就求助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看能不能帮我协调一下这个事。
9: 那您两次违法为什么要撤销呢？就是我什么原因呢？
10: 这是同一地点两次违章，中间隔了一天。
9: 那你同一地点是什么违法吗？那你如果是两次压线，那你拍你两次也没问题啊。
10: 就是违停，就是在停在一个地方没动。不是说他车就没动，就是同一个地点。
9: 您是、您是什么时间把车停在哪儿？
10: 就是，车不是我开的，是我家的孩子开的，就是2026年啊。反正在拍的时候是5月18号那一天拍了一个，停了一天，就是到20号又拍了一个，都同一个地点，就是它不是公路，不是在路上，是路边，是那个好像是，停那个非机动车道那个线上，就是它不是在那个路上，是在路边那个，就是路沿石那上面，就是商户的门前。
9: 我知道，首先是确定违停了，车没有在车停在停车位了，对吧？
10: 对，就是没在停在停车位。
9: 另外，因为您说这个车不是当时不是您开的，您确定车没有移动吗？
10: 没有。
9: 然后违法图片看过没有？
10: 违法图片已经看过，我也看过，我在113那也看了那个图片，都没动，确认是没动。
9: 就是确认车没动。两次违法行为是分别是今年的5月18号和5月20号两次录入。
10: 对，
9: 那您两次录入的话，这个您稍后把车牌号留一下吧。我们一是先看看您的违法图片啊，如果说你确认两次都没有移动，都在一个地点，那根据一事不二罚这个原则嘛，那你这种情况确实第二次违法应当予以撤销。而另外我想问一下，就是当时这个处罚是比如说电子眼抓拍的，还是说是贴了条，还是？

0: 什么情况？
1: 哎，
0: 现在告知
1: 可能是那个交通警察一个他拍的，他
0: 啊，
1: 我也没看到那个他拍的图片，就是那一天我看幺幺天上看到这个事了，后来我就打电话就问他说已经给你发那个信息了，那我们信息来是可能是我家妻子那个发到他的手机上，他也没看到，他是发了短信。
0: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个短信不短信，或者说这个通知不通知，在其次，最主要的就是您只要确定啊，这个在这个5月18号和5月20号这两次处罚期间，车辆是没有移动啊，都在一个地方没有动。那这个情况，我觉得如果说确认这个情况的话，那你第二次违法应当，是不应该处罚的。比如说交警可以对您的车辆第二次进行直接拖车，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再进行二次处罚，这个应该是不合适的。您稍后把您的违法图片提供一下吧，我们先看一下您的违法图片，然后两次啊，究竟首先有没有移动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你不是说5月18号、5月20号两张违法嘛，对不对？两次违法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把图片，因为我看到您后台发的图片应该是一次违法的两张图片，我指的是两次违法，您需要看一下，好吧？
1: 那行
0: 因为我看到您发的图片都是5月20号，他从两个角度拍的，那确实违停，在路边停在这个应该是人行道上，然后也没有这个也压了盲道，然后也没有停在车位上，那这个处罚没有问题。但是目前只看到5月20号的图片，您需要把5月18号的图片也提供一下，我们看一看从图片上能不能确认车辆确实没有移动，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啊，主要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有没有移动。那如果说只要确实没有移动，那按照相关规定的第二次处罚确实不应该直接进行拖移，那可能是因为比如说这个执法的人员不一样，那也会存在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节目中遇到过，也帮助大家解决过，那第二次违法按照程序是可以申请撤销的。那具体情况，那我们在乔先生发来这个5月18号的违法图片之后，我们先通过图片比对一下，那比对完成之后，如果说确认车辆确实没有移动，那你第二次违法这个济源交警应当予以撤销。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安排记者跟乔先生进行详细的联系进行确认。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 65889494。
2: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还有这个超支预算，包括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时候计划还赶不上变化，那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呢，可能就导致工期拖延。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兜底的这个家装节活动，那家装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啊，杜绝施工隐患。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们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已经盛大开启，大牌设计师团队呢是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活动了。那除了关注装修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一下家庭的保障。咱们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在7月15日就要截止投保了，没有买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了解一下。您可以直接发送保险两个字，发送保险两个字啊，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收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优势在于它的保障比较全面，性价比也非常高，而且是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那家庭朋友组合付款还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那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 CAR-T 的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贴心。同时的话，它针对咱们很多这种，比如说父母只有这种新农活呀，或者城镇居民保险，那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补充。您可以直接发送保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花小钱办大事儿，对于咱们的日常的这种家庭保险、家庭这种补充保险是一个很好的补充。比如说只有买的新农活或者城镇居民的，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保障的补充。您直接发送保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

0: 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本周一的时候呢，我们接到了新乡网约车驾驶员施先生的求助电话，他说前几天的一笔订打车的订单呢，让他很头疼。我们来听一下。
4: 我是新乡的一名网约车司机，7月3号在新乡高铁东站地下停车场接了一个订单，当时我看了一眼，距离我是7.3公里，因为当时车流量大，我要靠边找个安全地方把这个订单取消掉。当时的平台规定是超过3公里都可以无责取消，结果我取消以后停了一个多小时吧，两个多小时，由于技术办平台给我发了一个违规消息，就是说我无故取消订单有责，它会影响我将来一个月的这个接单量、接单的质量。然后我又进行了两次申诉，统统被驳回了。之前遇过类似的情况，但是申诉都成功了，但是这次不知道啥原因，昨天、前天都跟他的客服沟通，但是没用。
3: 那节目之后呢，施先生提供了当时订单的导航截图，那乘客跟他的距离呢大概有7.3公里，需要18分钟左右。那施先生不理解的是啊，他按照平台规则，那超过三公里的订单呢可以无责取消，那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优异平台优异出行平台呢判定有责。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优异出行的全国客服中心。
5: 师傅，他这边的话注册的是极速版的这个账号，我们这边需要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核查清楚之后会有专员给您回复。
3: 那当天下午啊，优异出行平台的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根据平台规则，超过三公里的订单的司机可以无责取消，但问题是啊，当天司机取消的时间太晚了，所以系统判定有责。那考虑到这笔订单的距离确实过远啊，他们人工核查之后呢，已经为司机取消了处罚。那很快，那施先生也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4: 非常感谢的南方台交通的记者给平台沟通以后，把我这个无故取消订单这个判断书给我干了，干判为无责。再次感谢咱记者和平台之间的沟通，谢谢谢谢。
3: 那虽然施先生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其实还是有一点争议的问题没有说清楚啊，就是在节目中我们在跟平台联系的时候啊，平台说后台记录的施先生当时取消订单大概是超过了2分钟才取消订单，但是呢，施先生说呢，他最多40秒就取消了订单，同时的话，双方都提供不了相应的这个时间的这个证明。那另外还有一点，那我们也问到优异出行平台，那究竟是多长时间取消才会算有责？比如说时间上有没有限制？对方表示呢，这个属于商业机密，无法告知。所以说，关于这一点，其实还是有些疑问。那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约车驾驶员呢，如果说订单啊距离比较远，也符合平台规则，可以无责取消，那最好呢还是接到订单之后呢尽早操作，避免因为时间的滞后呢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6588-9494。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3: 夏天已经来了啊，一双能够趟水、能够日常通行，还有适合出游的洞洞鞋呢，是非常必要。而且我们在节目中也给大家上线多次。那卡罗驰作为主打洞洞鞋的知名品牌，一直拥有众多粉丝，已经有很多车友咱们也发送过，包括之前发送团购购买过，大家也是好评如潮。那首先是奥莱仓的直发，价格实惠，日常通行可以优选，比如说经典款，还有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贴合咱们的脚的弧度。那官网售价是499，奥莱发货只需要199。那想要比如说厚底衬高的、拉长腿部线条的，就选泡芙款。那官网是799，奥莱发货仅需要239，穿上可增高5公分。那最重要的是，这波都是现货发送啊！现在时间咱们的这个数量有限，您可以直接发送团购啊，直接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平台，可以直接下单。您直接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沪陕高速的西峡段123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清理现场。现场是占用了双幅的第一、第二车道，那双幅的第三和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宁洛高速的周口段469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还有青宜高速的巩义回锅镇站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那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那出行之前呢，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的详细的查询，我们也为大家做实时的更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9时30分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12日到14日，我省的淮河以北大部分将持续高温天气，那安阳还有鄱阳的北部，还有鹤壁新乡的中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的北中部，还有开封的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那其中呢，安阳的中部，还有焦作南部，济源洛阳北部，还有平顶山的南部，周口南阳，还有驻马店的部分县市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请以上地区注意防范高温天气。那如果说您想了解咱们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目前的郑州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顺畅，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关注一下，在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从这个宝泉街一直到这个永安街一段啊，还是不太好走啊，南向北方向。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这个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那暑假您给孩子有什么安排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5到15岁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那十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从低头族变成了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成了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了解一下。那今年呢，仍然是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一条空军项目是在河北，真正的海陆空的三大主题夏令营。那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还有高空的机降打靶，包括特色的爆屏机，以及比如说能登上军舰呀，还有飞机的反恐营救等等啊，每一个咱们的夏令营都有不同的特色。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可以先看到我们每一个夏令营的详细的介绍，还有视频的介绍，包括营期啊，您都可以根据这样安排咱们孩子的暑假的时间。另外呢，现在还有特价名额，您直接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息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接驳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咱们车友遇到的问题啊。在五一假期之前呢，我们接到了周口王女士的求助电话啊，她已经无力帮助家人承担医药费，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下。
2: 3月26号，我母亲在周口华阳被那个小车硬撞了嘛，是对方全责，一处骨折，现在在医院住着，我们现在住院都一个多月了，我们现在都垫付了快20000块钱了，我们现在手上没有钱了。但是保险那边现在都没有给我们垫付钱，最近有点困难了，想请求咱们帮助向阳光保险给垫付医疗费。
3: 我想问一下，您跟保险公司直接联系过吗？
2: 没有。对
3: 啊，那对方车主这个提过让保险公司垫付的事吗？
2: 对方车主只说是他那边买的有保险，剩下的都有保险公司负责，就不再过问了，就没有问过了。
3: 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了解一下事故的详细信息以及对方保险公司的详细信息，我们跟保险公司来直接沟通。
1: 那经过跟王女士仔细了解事情经过呀，她并没有向保险公司或者肇事方提出垫付医药费的要求。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很难直接进行垫付。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是联系了全责方所在的阳光财险周口中心支公司。那对方查询案件信息之后呢，也回复了记者。那车主呢已经报案，但是因为伤者还在治疗当中，所以说他们并没有启动赔偿程序。那当天下午啊，他们会联系全责方以及王女士进行沟通垫付事宜。那第二天上午啊，王女士告诉记者，保险公司已经联系，但是呢，他又有新的担心。
4: 你们给我联系了之后，下午他们有负责人给我联系了，大概5点多钟是他们阳光保险的去了医院拍了一下交费凭证，确认这个事儿，他们申请了那个垫付的流程，目前就是我们交了多少钱，他给我们申请了多少医疗费，交的是17000多，他给我们申请的是17000，现在有推进，就是款还没有拨下来呢。我们担心是就假期几天的话，他们不给我们拨款，我们现在手上有点困难。
1: 那随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又联系了阳光财险周口中心支公司进行了确认呢，对方也承诺一定会在假期之前呢完成垫付，那当事人不用担心。就在五一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王女士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4: 问那个阳光保险的人了，我让他给我查一下，他说呢系统上已经成功了，跟医院核实过了，医院说是已经转到了，已经上到我们那个住院号里面了，那谢谢你。
1: 那像王女士这种情况，那对方有保险，那你发生事故之后不跟对方保险公司联系，也不跟对方车主沟通，那就想让对方垫付，给你直接垫付，那这种情况还是比较难的。您至少要向对方和对方的保险公司提出，那人家得知道你有这个垫付的需求呀，对不对？因为通常比如说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说伤情不是特别严重，或者说一般情况下，那通常保险公司会等到车主报案之后，然后提供联系方式，通知的话你治疗终结，把所有的票据提供齐全，保险公司才会给你走这个相应的理赔手续。当然了，你像王女士这种有特殊情况，那也要去，也要咱至少是因为咱有需求垫付嘛，那咱得主动跟人家联系，让对方知道这种情况。那如果说对方不愿意垫付，那这个比如说按照相应的规定，那我们可以帮您沟通。那像这种情况，那确实咱至少刚开始要主动一些。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170 6588-9494。
0: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如果说您最近有装修打算，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和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也是我们让万千咱们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修企业花布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记者监督团队啊，监督施工过程。您直接发送啊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 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口号，华普壮士已经在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有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直接赔付给您。那签署庇护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的监督记者从，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盛夏高温会加速细菌繁殖，沙门氏菌等极易诱发急性肠胃炎、食物中毒。隔夜凉拌菜、冷藏超24小时的熟食、路边生冷小吃是高危载体。食材必须彻底加热熟透，生熟刀具、菜板分开存放。出现腹痛、水样腹泻、频繁呕吐时，及时饮用淡盐水预防脱水。腹泻持续超过24小时，伴随发热，务必前往医院消化科就诊。筑牢夏季肠胃防护线。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我们看到 J 在之前的留言，他说从新密到开封怎么走可以省过路费啊？您说的应该是走省这个高速通行费，因为不知道您线路是走正民还是走这个连货，所以说具体情况您可以直接发送免费两个字，发送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能看到比如说咱们预约的车辆或者说预备的车辆走这个走这个郑州到开封怎么走是免费，因为现在跟原来不一样，原来如果说您走免费路段，这个是自动享受这个免费政策，但是现在是需要您有这个在规定的免费区域啊，您需要上下站，从这个比如说首先要满足几个条件啊，您是安装的 ETC 的车辆，同时的话要走这个免费路段，另外的话要从免费站点上免费站点下走通行免费区域才可以，所以说具体您看一下，看您是从哪个点上下最这个相对的是合适一些，因为如果说您直接从新密到开封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办法直接享受到相应的免费政策，您可以提前看一看啊，发送免费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专门做了这个攻略啊，您可以看完之后基本上一目了然。那这也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那点击回复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3: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沪陕高速西峡段123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现场，现场占用双幅第一、第二车道，双幅第三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宁洛高速周口段46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建一高速巩义回郭镇站北向南的方向下道匝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

刚才呢，高速上的几起事故哈，让我们再次想到保险能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兜底作用，不会因为一起事故让咱们个人的经济财产状况出现危机，让咱们的家庭财务出现危机。所以买保险的时候，我们最初期待着给予我们的那些服务和兜底，您现在享受到了吗？您选择车险公司出险之后服务怎么样，给到咱们的理赔状况怎么样？很多啊，在买保险的时候可能会被忽悠着说啊，我们的理赔特别的快，我们出险特别及时，然后呢就是各种审核比较松啊之类的。大家千万要擦亮眼睛啊，有时候图便宜买到的这些所谓的车辆统筹，它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我们也接到过类似车主的一些投诉哈，出了事儿打客服电话没有人接，业务也失联了，这根本就不是保险。所以大家不要图便宜上当受骗啊，被套牢的更多。有时候呢，我们买保险还会被全险忽悠啊，就是销售一张嘴就说哎，放心吧，给您上的都是全险，什么都赔。实际上遇到事儿了，全险啊根本不是官方说法，它就是一个行业俗称，里边塞了一堆你可能根本用不上的险种，会让您多花冤枉钱。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给大家提供的车险服务是一车一保障，一车一策略的，所以就是根据咱们的车停车环境啊，用车频次啊，以及咱们跑高速的频率啊等等哈，会给予咱们更多的解决方案，让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比如说举个例子哈，那以往的车损险包括的没有那么的全面。2020年车损险改革之后啊，像什么自燃啊、盗抢啊、涉水啊、玻璃啊等等，全部都覆盖到内到位了，并且还会有一些附加险种哈，真的是花一点钱解决的都是大问题，真遇到事儿的，剩下的就不是一星半点的。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咱们的真人作息哈，一对一的给您进行专业的服务，让咱们享受到最初买保险的时候心里边需要的那份安全感。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郑钧的这首《赤裸裸》啊，见证着很多70后80后的青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肆无忌惮很潇洒很随意的状态就回来了。可是现在想想啊，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真的是压力倍增。特别是暑假到了之后啊，很多家长都感受到了压力，因为神兽回家了。其实这个时候啊，我们觉得要对自己好一点，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承担起上有老下有小的压力，才能更好的去守护家人。那么新一季啊，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日子很快，今天7月12号了，没买的朋友们咱们真得抓紧时间了。那现在买上它8月份就能生效了。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就在于它保障特别的全面，关键是性价比很高。我们现在啊，终于知道什么是贵，什么是便宜了。那有时候啊，钱花的再少，它没有用处也是贵；钱花的再多，它放在每天当中，给到我们的保障特别的全，给到我们的服务特别的好，有事儿了它能顶得上去，这才叫高性价比。而且啊，它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供我们去选择，家庭啊、朋友啊组合着去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很多药品的目录啊，就比如说以前不报销的，现在都可以报销了啊，那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那这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们，您怎么投保呢？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咱们发送“保险”两个字啊，记得是发“保险”两个字过来，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给自己投一份安心，给自己投一份保障。看似是关照到自己，实际上啊，对于我们中年来人来说，你说是不是关照到了全家？只有我们屹立不倒，全家人才能幸幸福福。

Thank you.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

0: 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百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0: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2: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今天夜里，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洛阳、南阳、西北部、信阳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北部、东部、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局部40度，最低气温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河南省气象台今天9点30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12号到14号，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北中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安阳中部、焦作南部、济源、洛阳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上述地区请注意防范，相邻县市区也需要格外关注。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开车在路上啊，天儿比较热，我们也得注意一下自己的车况。首先呢，不要忘咱们的车里放置打火机呀、眼镜啊、还有诸多易燃易爆物啊，关注好自己的车辆安全，还有电路线路都要好好的检查检查。那有些朋友可能要利用暑期带着孩子出去自驾游，咱们啊更是要把车况看看好，胎压不要那么的足啊，否则呢也容易发生爆胎这样的现象。那再有就是啊，您出门之前可以选择添加一瓶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怎么添加，它有什么用处呢？你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一下。咱的车友啊，也给我们一些很这个正向的回馈，我们了解一下。比如说啊，有这个车友单，他说咱们的万能通确实很牛，用过之后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他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就消了。说到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我自己的车子啊，也是跑的比较久了，10多万公里了，然后我添加了万能通优护三兄弟啊，就是经常会有故障灯频繁亮起的情况，用完之后啊就没有这个现象了。因为故障灯亮了，我去修理厂一问啊，报价动辄都是大几千块钱，还是很心疼的，想着哎，没有什么大问题，就这么耗着吧。结果呢，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对于这种老车子来说，早已经想不到当初刚买回来车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了。所以您试试我们的万能通优护三兄弟哈，这是我认为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当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款，所以我推荐给各位。您发阿拉伯数字38来看一看，这三兄弟啊，实际上是3瓶，1瓶除碳养护剂，清除顽固积碳的，1瓶呢是动力提升剂，让您找到当初动力澎湃的感觉，再有1瓶就是三元催化清洁剂了。实际上了解车子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一次去做车辆保养项目的时候啊，那这几个项目都是必做的，

既然是必做，但是您当初花的钱，您想想看是不是啊、千把块钱的样子啊？咱们这儿100多块钱三平，解决的是一系列的问题，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那动力也回来了，清除顽固积碳，油耗也降低了。咱们出去旅游是不是？你跑跑高速效果更好啊？现在你说暑期出去跑高速又赶不上啊、过路费免费哈？那既然过路费得掏了，那咱们的油钱省下一点是一点哈，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啊。第三瓶咱们洗完三元之后故障灯也灭了，年检一把过，何乐而不为呢？花小钱办大事就是这样的，还节省时间哈。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100多块钱三瓶就搞定了，记得是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听着金海心的这首《独立日》啊，就在想，很多爱都是为了相聚，为了拥抱，为了在一起，可是只有父母对子女的爱是希望他能够独立的飞翔，用爱给他托底，用爱给他托举，等他翅膀长硬的那一天呢，能够看着他很自信很勇敢的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所以父母给予子女的爱是为了让他更好的分离，让孩子能够尽早的独立，勇敢的去享受自己的人生。其实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意识的去培养了。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十年的口碑了啊，十年的沉淀，给大家带来的是安全、专业、靠谱，让家长放心的一次选择。很多参与过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朋友给到我们的回馈啊，都特别的让我们觉得这件事儿做得特别值啊。特别是孩子们从最初的很多散漫啊、纪律性差呀、没有什么这个自理能力呀，到后来都是一个很刚强、很骄傲的一个很自信的小特种兵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做得值啊。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成一个钢铁的战士，从那个小马虎变成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时间观念也强了，自理能力全面提升，连家长都惊叹孩子回来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今年啊，咱们依然有三条线路给大家选择，更丰富哈。一条是陆军线路，在郑州，这是就近的选择了。还有一条在海，一条海军线路是在青岛，一条空军线路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大家可以选择。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报名。那这场硬核的蜕变之旅，什么样年龄的孩子可以参与呢？5岁到15岁都可以参加哈，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我们给到各位的保障比市面上的很多夏令营可能更加的安全啊，特别是我们的专业。所有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主持人啊，还有我们给大家配到的这个特种兵的教官啊，都非常非常的专业，性价比也很高。河南交通广播给到一些重金补贴，那特色陆军路线最低补贴完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的线路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这是给孩子们一个超级难忘的暑期礼物，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难忘的回忆。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项目这么的丰富啊，让孩子们来体验一下，特别是那个想要有这种空军梦、海军梦的，也可以借此机会去感受感受哈。我们配备的还有心理辅导老师，全程的来疏导情绪，所以说大家更是可以放心。医护方面呢，有医护人员来随队，专属生活老师来贴心陪护，全部都是24小时安全巡视的军事化管理哈。专业的教官、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啊，大家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0: 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0: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有点什么好东西啊，都想和大家来分享分享。那有些女士可能只在乎唇膏的颜色哈，希望口红的颜色越来越多，总是觉得自己的口红里少那么一个色号。实际上啊，想让自己是一个精致优雅的人，我们不仅要颜色和衣服搭配的，口红的颜色和衣服的颜色搭配起来比较合适，我们更应该在意唇部的护理。如果说咱的嘴巴总是起皮啊，有很多的干纹，你说它什么样的颜色也显不出你的优雅和高级感，那种很精致的生活态度，是吧？所以咱们的这个唇部护理三件套今天就给大家来一套，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可以下单。第一支呢是迪奥001的变色润唇膏正装，第二支是001的透明丰唇蜜正装，还有第三支是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2毫升的小样。这样一个护理的三部曲完成之后啊，咱们整个人的气色就会不一样，你嘴唇是丰润的，是滋润的，是有气色的啊！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今天这三支只要199块钱就可以了。咱们是暑期嗨购节的活动，品牌方年终也有冲量的活动，所以这样一个护理三件套，今天啊有100位下单可以享受这个价格啊，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就能买到迪奥的人气口红了。这三支呢是搭配好的迪奥的明星产品哈，给到各位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组合，199块钱三支，原本专柜价啊，这一个护理套装三件套是780块钱一套的，所以今天咱不要780，199就可以了。你发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三支装呢，今天加配粉白定制的一个礼盒，有颜值有品质哈，自己用送朋友都很合适。商城会员下单还有5块钱的一个再优惠的价格哈，194就可以了。你就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第一支呢是断货款啊，每年一上架这个产品都是断货王，它非常神奇，每个人涂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所以啊就是根据自己嘴唇的温度、唇温和 pH 值来变化的，主打就是显白减龄，轻微显色不夸张，48小时长效锁水，所以能够缓解嘴上顽固的死皮。那第二支001透明丰唇蜜，它是上嘴凉丝丝的感觉，所以它特别适合夏天，单独涂呢是清透水光感的，叠在口红外面来涂呢就是非常的饱满嘟嘟唇。第三支呢，这个迷你的小样红棕色，不挑肤色，黄皮白皮涂都可以，都是非常显白显气质的。所以这三款啊，可以说全年四季都可以搭出很美妙的感觉。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100多块钱搞定这三支护理套装，还是迪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现在这个天儿啊，很多朋友想要装修，但是又担心碰不到专业的师傅，因为不论什么样的季节，都有当下刚性需求需要装修的那个部分，比如说着急结婚啊，着急孩子要入学啊等等哈，这些都是不分季节，我们就是需要去赶快装修这件事儿的。可是呢，不同的季节装修有不同的施工标准，特别是夏天啊，如果说没有找对专业的团队，那么干起活来，他可能就会为未来的生活留下很多的安全隐患，留下很多的后遗症，比如说补水没有做到位，那现在贴砖可能就容易脱落，那如果说现在这个墙面啊湿度太湿的话，那未来刷完漆可能就会有鼓包啊，这个粉化呀等等这种现象。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啊，建议您在需要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专业的施工团队，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服务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每个月都会举办线下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大家可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去现场看一看不同的施工环节，我们看一看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施工标准是什么样的，工序是哪些哈，心里做到清楚明白，咱们自己啊挑选的时候就会有鉴别能力了。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家装节还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硬核的福利和保障，除了现场的优惠之外啊，还会有工期延期一天赔200这样的标准哈，保证咱们按时入住不耽误事儿。再有就是百万质量保证金现行赔付，100万质量保证金来为咱们的质量托底。

交通广播不是空喊口号，我们有自主权，可以支配这100万。那华普装饰呢，把这个100万质量保证金已经预存到我们的账户里来了啊，交给我们来进行处理，就是为了给大家这份信任更多的回馈哈。那告别增项的套路，这也是当下比较多的一个家装市场的套路吧。那河南交通广播为了避免增项套路的发生，我们让客户啊在施工之前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过程当中啊说多少钱是多少钱，不会再增加一分钱了，不会再因为增加项目让您多花钱了，这个费用可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进行报名预约，让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为您保驾护航。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咨询啊，说咱们的家装活动、装修活动怎么领补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了啊！记得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那很多人说起装修，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觉得，哎，这是一个特别繁琐、

0: 特别疲惫，预算又会超支，这样一个工程哈、又会觉得工作呀和工地呀我们不能兼顾着去跑，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环节上下衔接不当就会拖延工期，还会留下遗憾。特别是那些隐蔽工程，防水高度够不够啊，强弱交叉的时候有没有需要这个锡箔纸包裹一下，屏蔽信号的干扰啊等等，太多专业的事儿了，并且它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材料的变化、工艺的变化，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的。用老思路去装修现在的房子好像也不妥帖。那你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这个事儿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来兜底来处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现在我们的这个夏日样板间活动正在征集当中，想让自己的家成为样板间，那你想想啊，受到的各种优惠啊、材料啊、工艺啊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来跟进服务啊，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可以好好的把咱们的家给打磨打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5: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是北京时间11:00。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各位好，先来了解高速方面。沪陕高速西峡段123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现场，现场占用双幅第一、第二车道，双幅第三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宁洛高速周口段46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青衣高速巩义回锅镇站北向南的方向下道的匝道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高速方面，大家需要咨询了解，随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我们参考出行。那么夏天啊，天比较热，咱们的这个车辆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涉水呀、还有自燃啊等等这些现象哈、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做车况的一些检查，也不要把车厢当这个储藏室啊，什么东西都往车里放，像打火机啊、眼镜啊这些千万不要放在车里，以免有自燃的风险。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车险服务哈、也是帮大家擦亮眼睛，不踩坑，买到靠谱车险的一份选择，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接到过车友的投诉哈，他们说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当初图便宜买到了一个所谓的车辆统筹，其实车辆统筹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因为它根本不是保险。那当初怎么上当的呢？比如说这个客服人员给他讲到啊，说在我们这儿买这份保险的话审核比较松，这个货车司机可能比较容易受诱惑啊，审核松啊，理赔快呀、出险及时啊等等，特别是便宜啊等等啊，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诱惑力。可实际上遇到的问题是出险了之后直接联系不上业务人员了，客服失联，业务人员失联，根本没有办法给你做任何的出险保障。所以说这个钱无论当初买的多便宜，是不是都打水漂都给扔了呀？买车险一定要在官方渠道啊，您比如说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直接解决了，真人做戏，一对一的为您进行服务，了解一下咱们车辆的停驶环境啊，高速的行驶频次啊，上一年的出险情况啊等等，包括车辆的年限呀，就会给大家带来一对一的解决方案，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的啊。那大家也千万别忘了续保，续保拖到最后一刻往往呢会有中断的风险，有人觉得还早啊，结果到提前一两天购买的时候匆忙下单，价格没有优势不说啊，那万一在这个档口出了一些事故，全部都得自己扛了。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让咱们得到 更好的专业服务，靠谱的车险选择，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所以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家其实是人和空间互动的一个关系，您想想看啊，是不是自己把家打扫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家也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清爽回应。那我们把书籍理顺了之后呢，这种秩序也会安抚到我们，久而久之啊，这个亲手营造的家反过来也会抚平我们内心的一些焦虑，让我们慢下来、顺下来，心里安静下来。就这样，让我们因为有了家，有了这样一个很包容的地方，让我们得以在这个世间安定的去幸福着。所以房子不在大小，而在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让家怎么去住着舒心顺手。今天上节目之前刚刷到一条视频，有一个老房子啊，他们家的那个铸铁的上下水管已经全部生锈漏水了，他用了塑料布包了一圈又一圈的，特别是卫生间哈，他从房顶到下边的立柱全部用塑料膜给包了起来。我就想啊，在这种环境当中生活着，你说他怎么能够舒心是吧？卫生间啊都是污水啊，排污管道啊全部都是滴滴答答的污水，然后他用塑料布给他缠绕着，那么塑料布缠着它，只是可能一时半会儿淋不到人的身上，但是那个异味儿一直会散发着，对不对？你还得不停的去更换那个塑料布啊，所以就是买到房子的人就要考虑把这全部的铸铁管给截掉，然后换成现在的 PVC 管道。那装修啊，您看啊，十几年、二十几年，我们就要重新。

0: 家。每天十一点到十二点，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会为爱家的朋友，想在装修的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一些助力啊，希望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规制的利利索索的。每天你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咨询一下相关的装修补贴政策，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说起装修防水啊，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是卫生间必须得做啊，但是再往下问呢，厨房要不要做？阳台，比如说有洗衣机的那个位置要不要做？开发商做的防水要不要重新再换一遍，重新再做一遍哈？大家可能就各说各的了啊，说不到一起去了。有人说，多做总比少做好。也有人说啊，别被装修公司忽悠了，做防水按面积收费呢，你可别让刷那么高。有时候啊，这个防水刷高了，瓷砖还会脱落，粘的不牢固呢。那到底谁说的对呢？今天啊，咱们就把这个容易掰扯的问题掰开揉碎的来告诉大家。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歇，了解一下，那家里哪些位置是防水的必选项，哪些是可选项，哪些压根不用做呢？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歇上线了，你好，夏歇。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说到防水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家家户户每个装修的人他们都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其实问的人最多的就是厨房这个开槽的位置要不要去做防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水电嘛，它这个引地工程还是蛮重要的，所以很多人把注意力都关注在了这个水电改造上、引地工程上。那关于防水呢，又是重中之重。那你有的朋友就会说了，这厨房开的都是槽啊，这个然后里面也都是什么热水管、冷水管，那难道不用做防水吗？其实很多的装修公司，尤其是现在的装修公司，它这个地方它是不用做防水的，但是很多朋友很担心呀，很犹豫啊，说万一不做防水，万一这个冷凝水漏出来了怎么办？其实呢，这个位置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用做，做了其实也是有点浪费的。为什么呢？因为开槽区域它本身就是坑坑洼洼的，它已经是受过伤害的一个墙面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再刷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那种刚性防水、GS 防水，它其实是没啥用的。水管开槽的区域刷防水本身它就是为了避免冷凝水的产生，导致后期的一些开裂呀或者是起皮呀。但是开槽区域的基底层它的基础本身就很差，那这样的基层你去刷防水其实根本达不到任何的效果。如果说非要做的话啊，有一些朋友也提醒我了，说那我不用 GS 防水，我不用刚性的，我用丙纶布的这种柔性防水行不行呢？丙纶布对于基层的要求比较低，哎，这个确实是比 GS 防水要好，但是呢它是属于锦上添花的，并不是说是必须得做，它是必要措施，不是的。所以在常规的装修当中，开槽水管不做防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经常在去工地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装修公司它还会用固定这个管线，那如果说你用铁丝去固定的话，你这个时候再用丙纶布去做防水，它一定是会破坏这块丙纶布的。所以现在正规的装修公司啊，用的都不是铁丝线了，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说有装修公司给你用铁丝线，那咱就一定要拒绝，不要跟这个丙纶布它俩共同去打包组合啊，防水就不会起到任何作用了，相当于白做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厨房到底有没有必要刷防水？正常情况下，厨房都是下水管，没有滴漏。其实做防水，说实话意义没有太大。但是正常情况下呢，我们都会要求防水厂家进场之后，对于烟道的根部、还有下水管的根部、包括燃气管道的根部，做一个简单的刷的这个 GS 防水的一个处理，能够有效的避免后期泥工在贴砖、有灰或者杂水养护的情况下，顺着这三个口往下渗，它其实起到就是这样一个作用。那第三个呢，就是阳台区域的地面到底用不用防水，这个也是近期很多朋友会问的。因为现在咱们北方雨也是越来越多了，阳台越做越大了，窗户也是面积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都会考虑到这个未雨绸缪了。那么墙面到底刷多高合适呢？地面要不要从左到右全部铺满呢？正常来说，水电施工的时候我们要求师傅啊会把这个地漏全部接成下水管，不要断层，因为它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避免沙灰层往水管里面去跑。另外呢，现在人们都习惯于贴大地砖了，而且特别是那种一下延伸到阳台的通铺，那沙灰层也是连着的。那就算你做了防水，做得再高，你做得再好，后期如果一旦你的阳台漏水了，没有地漏，它照样是排不出去的。而且你底下通通的全部都是沙灰层啊，连一个过门石都没有，全部都是水。这阳台不漏水，那它怎么办？它就会往客厅跟卧室，甚至是往你的楼下去漏。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很多人说，那这个地方我留一个地漏不就行了吗？水不就可以流走了吗？但是大家有没有考虑到，如果说你要留地漏的话，大地砖通铺贴过来之后，它这个地漏是没有任何坡度的。

0: 像卫生间我会留一个坡度，因为阳台嘛，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到美观好看，哎，整体性。那就算是有水，它其实也不太会从这个地漏流下去，相当于白流了，所以阳台也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做这个防水。那第四呢，假如你的家是老小区翻新要更换窗户，或者是新小区封阳台的这个情况下，因为现在我刚刚说到嘛，阳台它的这个面积非常的大，有一些呢可能是朝西的，有一些可能是朝东的，有时候下雨什么的它会有一些潲水的情况，那外面的阳台其实是可以刷一些防水的，能够有效的避免新封的窗口后期这个地方往屋里面去渗水，导致墙体开裂或者是麂皮反碱啊，或者是发霉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但是有些朋友说了，说我们家20多楼啊，这个真的是不方便去刷防水，确实。那我们可以跟厂家提前沟通，能不能用一个铝板做一个类似的小斜坡，这样的话它就能够有效的避免墙体问题的发生了。那最后就是卫生间了，这个相当与我们每个朋友都特别关心的，而且雨薇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卫生间是必须要做防水的，一定要做。地面正常情况下呢，我们是从下往上翻30公分做这种顶轮布的柔性防水，然后墙面的淋浴区呢，咱们尽量做到1米8×2米，这个刚性防水施工其实就可以了啊。卫生间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疑惑。那我了解到的关于防水、家庭防水这一块呢，就是以上这些内容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我们记者帮大家去提前参考的，帮大家去验收的，都可以联系我们雨薇。
1: 感谢夏先给到我们防水非常专业的一个提示啊，分析的头头是道的，让我们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了。有些钱啊该花必须得花，有些钱呢能省则省，装修啊其实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咱们把钱花在刀刃上啊，奈何有些刀刃比较多是吧。那装修其实是一项需要慎重对待的工程，避开常见的装修陷阱和坑点，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在整个装修的过程当中啊，业主也得保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哈，因为毕竟这个家是咱自己住的，有些时候啊咱们可能和设计师啊和工人啊这个想法不太一致，那咱们自己也可以表达一下自己生活当中的具体需求哈，都让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比如说咱家里有老人啊，有小孩啊，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是经常在外办公，还是需要在家办公哈？老人的话有适老化的改造，小孩的话怎么防磕碰哈？成长化的一个设计，这都是我们要表达出来、沟通到位的，时刻关注着施工的进度和质量，和设计师啊、施工队啊保持良好的沟通。我们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业主是可以顺利实现自己装修梦想的，打造一个舒适又美观的家。希望1041家装课堂可以给您提供的更多。朋友们可以随时发送省钱，对，省钱这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即刻就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发送省钱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呢给到咱们一份装修指南避坑手册，避免装修的陷阱被咱踩到，杜绝恶意增项，免费预约验房、量房设计等等这些服务。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已经开始哈，咱们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样板间式的示范区是吧，价格又有优惠，施工质量又有保障，还有专属的避坑指南相送。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2: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3: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4: 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5: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2: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啊。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 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关注一下天气啊，来看一下全省。今天夜里，西北部、西部、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峡、洛阳、南阳西北部、信阳南部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东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北部、东部、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37到39度，局部40度高温。明天到13号，全省大部偏北风或东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7到38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河南省气象台9:30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7月12号到14号，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将持续高温天气，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北中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安阳中部、焦作南部、济源、洛阳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大家呢出门开车在路上，更是要在高温天气之下注意咱们的车况啊，检查一下车内有没有一些高温易燃易爆的一些东西，千万不要把车厢当烤箱哈，不要把车厢当储藏间去使用。咱们的轮胎呀、胎压呀也要检查一下，不要胎压过高啊，也预防轮胎压过高自爆这样的风险。微信平台上啊，这个车友单也发来信息说，我夏天加了这个万能通啊，感觉车的油门轻了很多，让我解决了一下高温之下开车的那种焦躁感。用了2瓶之后呢，我的车故障灯都给消除了，这个还是蛮好的。其实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不仅可以帮您消灭故障灯啊，它最大的问题是解决什么呢？当我们油耗越来越高，油门越来越重的时候，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可以帮咱们清除顽固积碳，让咱们找到车辆刚提回来的时候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哈，特别是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这个产品啊，更是性价比特别的高。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来尝试了。这万能通优惠三兄弟是3瓶啊，一瓶是除碳氧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三元催化清洁剂。这三瓶这三个项目，其实咱们在车辆进行保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必要做的。我们日常去 4S 店啊、修理厂去做保养项目的时候啊，这些都会安排上。可是呢，收费一般都比较高啊，报价动辄都是大几千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样子哈。那实际上我们的三兄弟3瓶10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省时省事儿还省钱。阿拉伯数字38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动力回归了，积碳清除了哈，三元催化一清洗，哎，咱们的故障灯就灭了。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下单。

0: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0: 层，二七区万享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可谈，安心装好家。
4: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咱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那您如果有装修的打算，无论是新房、二手房，河南交通广播一定可以给您助力很多。首先呢，我们记者全程来监督，保证质量，提供售后服务，从前期的材料选择呀、合同的审看呀、过程当中工艺的验收啊等等，全部跟进哈、让咱们少走弯路，少踩坑。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给到各位，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了。现在装修啊，少不了都得做一些全屋定制的柜子啊。说到做柜子，都会建议柜子不要做开放格，不要做玻璃哈、就觉得开放格特别容易招灰，不好打理，会徒增很多家务的劳动。但其实啊，开放格做对位置，做对地方，符合我们生活的习惯和实际需求，减少我们收纳的一些步骤，反而会好打理一些，还会减少家中凌乱摆放的这种问题，规制啊变成了顺手的事儿。它就为家增添了色彩，是不是？它就让我们减少了很多凌乱感。所以大家需要了解的话，今天我们来说说哪些位置适合做开放格，做对位置了呢，既顺手又好打扫卫生，还让整个家显得非常的干净整洁，不凌乱。也不是做得越多越好啊，开放格确实容易招灰，这也是事实。那么坐在哪里合适呢？绝大多数人啊，在设计鞋柜的时候，只会在中间位置留一块开放格，用于随手收纳一些零散的小物件。但是如果在底部再加一个开放格的设计，而且不只是设计一层开放格，要设计两层，那这样实用性就直接翻倍了。你想想，我们在外奔波一天了，进门换个鞋，你还得再去弯腰，开门拿鞋，是不是特别的不方便？就多这一步啊，它就会造成鞋扔得满地都是。而这个底部两层的鞋柜做成开放格啊，进门直接把鞋就顺手直接顺脚直接就放到那儿了，毫不费力的换上了拖鞋，这个是不是就会减少凌乱感？一般来讲啊，底部这个两层开放格，一层放外出穿的鞋，一层用来放家居鞋，真的非常合适。所以这就建议大家在玄关鞋柜的位置啊，底部做两层开放格，会非常利于咱们的整洁和收纳。这是第一个适合做开放格的位置。第二个就是客厅啊，这个如今去电视化的设计比较流行了啊，已经不是那种围着一个电视机啊、一圈沙发、一个茶几这样的布置了。现在呢，去电视化流行之后啊，还有朋友开始做满墙的收纳柜了，但是建议大家底部留出一排用来做开放格。这个设计啊，是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就非常实用了啊，因为小孩没那么高，你要想让小孩拿取东西方便的话，哎，就得这样，让孩子们直接一抽一放哈。对于小孩来说呢，他自己会养成一个收纳的习惯。咱们做大人的啊，小孩呢前脚扔着，后边收拾着，咱们也非常方便去整理。要知道，有娃或者是已经在计划生娃的朋友们，一定要考虑孩子玩具收纳的问题啊，各种书籍啊、玩具啊，有了孩子家里可比一个大人多的东西要多。多了，提前规划一下，那后期真的会省很多的劲儿。就比如说客厅满墙柜，如果没有开放格，那么今后在客厅就会经常在角落里看到玩具。如果呢，柜子下边设计成一个开放格，这样就可以放活动的一个收纳筐啊，轻松的拉出，教孩子一次，孩子可能自己就会收纳了，培养孩子自主收拾的好习惯。那再往上还可以做一层开放格，用于放一些绘本啊等等，对吧？孩子们顺手的一些书籍呀、高度刚好和儿童的身高差不多，他们自己也可以收纳，也可以方便阅读。再来说到第三个适合做开放格的地方， 作为家里使用最频繁的空间之一，虽然重度尤物啊，就是橱柜了啊，我们要建议大家设计几处开放格，放哪儿呢？比如说啊，定制橱柜的时候，可以留一块开放格，用来放移动的小推车，这样就可以收纳不适合放冰箱里的蔬菜了。比如说啊，有些怕凉的，您不想往冰箱里放，还有一些像土豆啊、洋葱啊这些，你就不用放冰箱啊，它就放在这个蔬菜篮里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如果没有这个空出来的移动小推车，您占厨房的位置，它不是浪费吗？咱就把这个橱柜留出一个开放格，小推车直接往里一推，是吧？非常方便，收纳调料瓶啊也都可以放啊，实用至极。如果空间允许，还可以在厨房设计一个高柜，高柜里边呢做一些开放格，放小家电啊，开放格隔层呢可以抽拉的这种，这样不知道有多好用啊。继续来看，来到了卫生间，卫生间浴室镜柜的开放格，如果不想每次洗漱都打开镜柜拿化妆品的话，那么可以在镜柜的地方设计一个开放格，那便利性会大大提高。比如说每天都要洗漱的这个牙杯啊，口杯，我们刷牙的时候你就想顺手往那儿一放，它呢就没必要放在这个镜柜里边了。所以一边是镜柜啊，后边配一些不常用的化妆品，一边呢就是每天都要取用的开放格，就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浴室柜啊，浴室柜的下柜侧边做了一个开放格，特别是浴室柜的旁边如果有马桶的话，那它做个开放格就更合适了。放点什么手纸啊之类的哈，和马桶连在一起，一定要在侧边设置一个2到3层的开放格啊，纸巾呀、香薰呀、手机呀都可以往这儿放，所以这个开放格的实用性也是特别强的，千万别忘了做哦。衣柜里其实也可以做开放格，有人觉得花这么多钱定制衣柜还做开放格都不实用啊，不如做全了啊，用个柜门一挡全干净了，反正都是按投影面积去算的。可不要这样想，要知道衣柜里边设计有一处开放格，实用性是翻倍的。你想啊，睡觉前你脱下来的这些衣服放哪儿？还有穿了1次2次次净衣放哪儿，是吧？卫生间你现在咱们整个卧室里你的这些衣服都放哪儿了？沙发、这个床尾、飘窗，是不是这些位置啊？那我们不如给他找一个地方，彻底就是把次净衣安放一个合适的位置，家里不就不显得那么凌乱了吗？顺手一挂的事儿哈，不用开门，多减少一步操作，咱们的家就会减少一份凌乱，你说呢？所以啊，衣柜比如说入户门这个卧室门哈，一打开卧室门迎面迎来的这个衣柜的侧面，你做一个开放格，顺手把换下来的衣服往那一放，就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这个餐边柜啊，也可以留几个开放格。餐边柜呢，记得要留出开放格的位置啊，建议不要留太多，毕竟开放格好看，你得摆得好看，如果摆不好看的话就是凌乱，所以咱别留那么多，留个1-2个啊，起到点缀的效果，我们放点杯子啊、茶叶啊、咖啡机什么的，哎，就很方便。你放点小摆件啊，就让空间很有层次感，能够有呼吸感哈。那大柜柜子咱们怎么做呢？要做藏八漏二，哎，记得这样也是为了有呼吸感。如果大柜子全做的有柜门，就显得很死板了，是吧？有点压抑。如果开放格设计的太多，又会增加打理的难度，所以咱们就用28原则来设计，藏八漏二，哎，恰到好处，灵动轻盈又大方。28原则就是80%封闭柜门藏杂物，20%开放格呢，或者是用一些常见物品啊等等啊，在这儿就既有展示又有收纳。柜子啊，从来不是为了把东西锁起来，好的收纳设计就是让物品在需要的时候能够最快最方便的地方出现，拿着顺手。开放格就是为了那些常用的东西拿着顺手的，这是这种服务于人的设计绝佳的体现。它打破了柜门一关即整洁的这种刻板印象啊，我们用恰到好处的留白、呼吸感，换取日常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便捷和高效。所以啊，在玄关、厨房、卫生间、客厅这些高频使用的核心区域，给柜子做一定的开放格，一点点哈。 入住之后呢，你会深有体会，这小小的改变真的是可以让咱们的生活流畅度、幸福感提升不止一个台阶。实用才是最高级的智慧，顺手才是最贴心的设计，您说呢？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您有装修的需要，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家装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
1: FM 104.1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希望呢集齐更多的装修经验专业人士，为大家的装修来服务，来跟进，来保驾护航。您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咱们的记者是专属家装口家装质量监督记者，能给各位啊提供装修的避坑指南，前期的选材，装修合同的审看，装修公司的选择，过程当中的质量验收等等啊，包括售后服务。您发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再有就是呢，同步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2000块钱省下来，咱买个电器，买个休闲椅，不划算不香吗？对吧？关键是性价比高，2秒不到就解决这个2000块钱的事儿了，省下来了啊！记得关键词就是发省钱两个字就好了。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啊，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在咨询啊？梦妖发了省钱，别忘了啊，记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还有一些朋友啊，在下单咱们各种各样的产品啊。这位朋友，这个俊言这位朋友啊，他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即将装修，对我们家那个入户门啊有点耿耿于怀，新房的入户门要不要更换，什么时候换合适，想不明白。咱要不要换入户门，什么时候换？首先啊，咱来说这个要不要换的事儿。怎么换，怎么判断，你根据它的一些安全因素来看啊，防盗的安全级别。如果说开发商安装的门内侧门扇啊，或者是门框啊偏上的那个位置有这个防盗安全级别标记，你可以看一看。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它就是工程门，门非常薄，安全系数也低，这种情况就建议你换掉它。如果说标记的是甲级门，就钢印打着的啊，甲级门安全等级又高，通常就没必要换。所以可以根据防盗的安全级别来看，乙级的也还可以，预算不足的话可以不换，你只换一个锁就行。但如果是丙级的或者是丁级的啊，安全等级不够，那也建议你去更换一下。门呢还要带着 FAM 标识，这才是名副其实的防盗门。缺乏甲级和 FAM 这个标志的这两者当中任何一个缺少了，都不是正规产品，可以视情况考虑更换一下它。再有就是看门锁的安全等级了。开发商安装的工程门呢，可能为了控制成本，给你配备一个 A 级的锁芯儿。那这

0: 种锁芯的钥匙每面只有一排齿槽，非常容易被破解的啊。国家的门锁锁芯按安全级别来分，也是 ABC 级， C 级安全等级是最高的啊。为了保障家庭的安全，如果原门的门锁安全等级比较低，也建议你更换一下。当然现在都很多去换智能门锁了，这个智能门锁的选择是另外一套原则了。再来看看咱们入户门的厚度啊，厚度足够的入户门呢，意味着更结实啊，更稳固，能有效抵御外界不安全的因素。那如果说开发商送的入户门过于轻薄，存在安全隐患，那最好也是换了它。如果材质好，就没必要换。那美观的因素啊，其实这个入户门一般都被当作家的门面啊，它的外观质感影响着整个家的美观度。如果开发商配的入户门造型千篇一律，和自己家的装修风格不搭，当然也可以考虑更换，当然这就是在预算充足的情况下了。如果说安全级别也够啊，门锁的安全性也够，门的厚度也够的话，那就看自己的经济实力了。降噪的因素也要考虑一下，优质的入户门是能够有效的隔绝外界的噪音的，为家居创造比较宁静舒适的环境，安全的环境。如果说开发商提供的这个入户门降噪效果比较差，那它的材质工艺这方面存在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所以还是可以考虑更换的。说了什么情况下可以保留这个门，什么情况之下必须换，那如果要换的话，什么时候换比较合适啊？就是瓦工施工的阶段，铺贴瓷砖的阶段。瓦工师傅啊，通过红外线测量能够确定地砖铺贴之后的高度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安装入户门了，可以确保入户门下方的门槛高于地砖。比如说在通铺地砖的时候啊，入户门内侧不铺过门时直接铺地砖，安好了门呢就可以直接去铺地板砖了啊。并且安装入户门的时候呢，可以对墙面如果有破坏的话，瓦工师傅可以一并给你修理一下。而且啊，等家里瓷砖全部铺贴完之后，测量室内门的商家返厂复尺的时候，能够顺便量一下入户门门套尺寸，一起给定做一下，不会延长工期，这个都是合理安排的，所以这是最佳的更换时间。那有些人不知道，他可能在施工阶段安这个窗户的时候一并都把门给换掉了，那这个时候有什么问题呢？你接下来如果往家里运这个水泥大沙呀，运瓷砖啊等等，它都是那个小推车直接推着过来的，非常重啊，老往你心门上去压，你是很心疼的，有时候还会把那个门框给压变形哈。所以等这个瓦工师傅就开始干活的时候，咱们再去换这个入户门才合适。这样呢，水泥大沙呀、瓷砖啊这些重物都已经搬进来了，就不会有这些影响了。装修进场就换入户门的风险系数就比较高啊，刚才跟大家提到的这些，你运送材料啊还会划伤入户门啊，那全部完工之后再换也不行，你涉及到入户门套的定做时间问题，它会延长装修的工期，也让整个施工过程不具备安全性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要换入户门的话，就建议在瓦工师傅贴瓷砖的时候去更换入户门是最合适的。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那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这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一档节目。装修考验的不仅是咱们的钱包啊，还有咱们的规划智慧。那想要品质和省钱兼得，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装修福利。这也是只有咱们104家装课堂可以给到各位的一个优惠政策啊！记得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上经常说的那句，别人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我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啊。这句很温暖的话，道尽我们心底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啊，是需要好好的去爱自己的。那夏天我们女性来说哈，我们可能考虑搭配很多颜色的衣服，会考虑很多的唇色的问题哈，总是觉得口红颜色当中少那么一个色号。其实啊，我们更应该在意的是唇纹怎么样啊，有没有死皮啊，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嘴唇更加的精致，更加的滋润啊。有了一个更滋润的唇底，这样的话你涂什么样的颜色都会比较漂亮。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迪奥家的唇部护理三件套。这三件套啊，每一只都有它的作用，一只修护，一只提气色，一只打造水光嘟唇感。日常需要的话，套盒里边基本上都有。今天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原本780块钱一套，今天啊199块钱就可以拥有了。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就可以下单。大家发送大牌两个字过来啊，看看这三支修护唇膏。第一支是迪奥的001变色润唇膏，正装的啊，专柜的断货款，因为它非常神奇，每个人涂上都会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因为它是根据嘴唇的温度还有 pH 值来变色的，特别的显白减龄。第二支呢是001的透明封唇蜜，哎，所以说上嘴之后是凉丝丝的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单涂的话是那种清透的水光感哈。如果把它叠加在口红的外边啊，打造的就是那种很饱满的嘟嘟唇的效果了。第三支是迷你038红棕的封唇蜜，2毫升的小样儿，携带很方便。红棕色不挑肤色，黄皮白皮涂都非常显白显气色啊！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参与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原本780块钱一套三支，今天给到各位只要199块钱，平均一支才60多啊，很划算。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

0: 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每个月都会在线下举办一些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现场呢，不仅给大家带来很高的优惠，关键是啊，还可以让您了解装修的每一道工序是什么样，每一步工艺的标准操作、标准施工方案是什么样的。这样，咱们到现场了解完、了解清楚之后啊，即便是再去做选择，您也不至于被别人当小白一样去拿捏啊。让咱们了解更多的后续内容，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

0: 常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开场曲目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周日已经来临了，那么我们的节目每天都在节目当中，都在频率当中陪在大家的耳边，只要你打开收音机就可以找到我们，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是珍妮。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想要找到我们的话，打开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啊！切换一下输入的方式的话，可以用语音或者文字、图片、视频任意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和大家取得联络了啊！那么记好了，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可以直接回复游戏两个字，扫码进入到疯狂张真的游戏23群当中来，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进群聊天。除了欢迎大家啊，听听节目当中的啊，给大家传递出来的这些个美妙的音乐也好啊，或者我们一起聊一聊琐事也好，当然我们也希望可以从啊生活的各个角度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省钱，或者是啊解决一些烦心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啊开始烦心的，暑假已经来了，孩子天天在家，不是玩平板就是玩手机，怎么办呢？啊，一天到晚抱着这个数字产品不放手，对吧？你叫他去运动，他嫌累；你喊他去做事，他拖沓，整天懒洋洋的，一点精气神都没有。你想要多历练历练他，说实话，你也不知道从何下手，对吧？别愁了，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们来打造的官方背书，超级靠谱，而且主持人全程带队，同吃同住，一起来训练，而且还能教孩子口语表达，送大家全套的作战装备。希望更多的5到15岁孩子的家长都可以来这里看一看，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10年官方老牌营地，沉浸式的迷彩军旅生活，让孩子们告别居家的那种懒惰性，在郑州的陆军营，在青岛的海军营，在湖北的空军营，任您选，孩子全程都可以参与军事化的训练，集体生活，彻底去摆脱手机依赖。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不是说我特别依赖手机，特别依赖平板，而是因为在家没人陪他玩，没人让他觉得有东西比手机平板更好玩，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营地当中孩子们可以不碰手机，不碰平板，就是因为有这些各种各样的项目，让他们觉得哇眼花缭乱，有意思的同时还能够交到朋友，还能够得到自我的提升，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他越来越身姿挺拔了，眼神越来越坚毅果敢了，也是摆脱了一些稚气感，褪去了一些浮躁感。这就是为什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每一年都会有重新归队的这些老的不能说老小朋友吧，就是老战友们啊，老战友们，去年毕业了，今年又再回来了，包括家长很开心，他们也很开心，又来见到自己的熟悉的，或者说是一些新的括弧的这个小战友，让他们觉得

没关系没关系啊，就有的时候呢，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每次你在想说哎呀周末你完全都歇不了，每一天你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周末的时候，确实觉得挺辛苦的。但是一旦你坐到这里，一旦有人开始跟你聊天，一旦你觉得你说的话被别人所听到，然后别人能给到你回馈的时候，你会觉得也挺好的啊，说得很实在哈，不像某些人哎呀我就是热爱我的工作和岗位啊，你看他热爱到哪儿去了，几天没见到人了，你自己看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说到开车的朋友们，想要出行自在，一定要把靠谱的车险给整到位。现在啊，夏天日常通勤也好，周末短途自驾也好，城郊出行的频次已经暴增了。绝大多数的车主朋友们买了车险都是默默的多花冤枉钱，为什么？很多车主不懂啊，不懂这里面的门道，被某一些销售口中的所谓的全险的这个套路就给套上了啊。你要知道，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官方定义的所谓的全险，只是啊一些营销的噱头。不少的车友就反馈说，每年跟风去买的所谓的全险，保费花了不少啊，里面包含了一堆根本用不上的，相对来说冷门的这些险种吧。你比如说你常年市区代步啊，停车有这个停车库的，就不要去被捆绑一些什么越野险啊，什么偏远路况的专属保障等等的。这一年到头你要知道，你白白浪费了至少数百上千块钱吧，这样的一个保费。所以说不懂按需去搭配险种，我觉得确实是很多的这车主朋友们普遍遇到的套路之一，痛点之一吧。那来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深耕了河南本地有车生活3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品质广播，我们服务更多的车险啊，这个车主朋友们，我们的核心优势就是专业啊，包括省钱，包括更加贴合本地的用车场景。所以如果说您现在想要续险，或者说是买了新车想要给这个车辆上保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专属的坐席团队会逐一的核对您的用车习惯呀、停车环境啊、出行路况啊，精准的去剔除那些多余的险种，定制高性价比的专属于您的车险方案。我们的保价透明，没有任何的溢价啊，只是啊，这个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对的，而不是选择贵的或者更多的。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的专属坐席团队。说到我们的保险啊，再优秀那也没有办法，就是谁都能保障。你看比如说这一位啊，这位朋友来反馈的，他说有一个大爷骑着他的三轮房车在陇海高架上面啊，由东向西已经行驶到大学路了。你看这事儿整的啊。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啊，后方的车友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减速慢行啊。在陇海高架由东向西快到大学路口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骑着三轮车的大爷，注意避让一下。而我们现在也接收到了这个反馈给相关的交警部门来进行到处理，感谢您的反馈。在路上行驶的各位朋友们，如果说您啊也是看到了一些突发情况的话，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文字也好，语音也好，我们都可以接受得到，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

再来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加菲猫说的，我以为昨天你蒙我呢，我今天特地来听。哎呀，小喵啊，小喵，听了节目这么久了，到现在都不知道谁嘴里边没有一句谁

实话，谁嘴里面全实话吗？是不是？你还是得多了解了解我们啊。是不是？不要一看到我这个美丽的外表、美丽的外貌，都觉得啊，这漂亮的女人会骗人。实打实的每一句话，我跟你说，尤其是对于听众朋友们的承诺，我哪一次没有兑现过？我这个现在这个去向不明的这个搭档是形成天壤之别，你们懂的啊。比如说，我要告诉你们，7月15号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就要截止投保了。你要信我，就是到7月15号啊！现在赶快去这个投保，8月份就可以来生效了。这是针对于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它这个保险的优势就是在于保障很全面，性价比也高，而且多种的组合方式都是可以选择的。一家人可以啊，这个朋友组合付款也是可以的，最低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而且这个产品升级了之后，增加了CAR-T 药品的目录，所以更实惠、更加的全面、更加的省心。有需要投保的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保险两个字就可以触发了啊，我们的这个链接点击就可以投保了。记好了，想要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朋友们回复保险，想要靠谱车险的朋友们回复车险啊，这两个不相通了啊，这两个不相通了。想要哪一个自行来发送，点击链接就可以了。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哇，在很多朋友们的这个人生之路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就是你别看它是一个好像是有一点叛逆的摇滚乐，但是实际上它真的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成为了那个夜空当中很闪亮的一颗星。送给大家酷玩乐队这一首经典之作 Yellow。

0: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其实不仅仅是在你出行的路上来给你分享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分享内容当中能够更好的辅助大家更加了解自己的生活。有些朋友啊，可能会认为说，哎呀，到了这个夏天了，我要好好的减减肥，哪怕我就每天啊，我每天就是不吃，哎，我就是不吃，我肯定长不起来，哎，对不对？或者说是啊，就是除了吃东西这件事情，其他的啊，比如说睡觉啊、饮食啊、喝水呀、等等啊、心情啊，我觉得都可以不用考虑。但是实际上呢，我跟你说，这只是临时抱佛脚的一种做法啊，它没有办法长期坚持的话，它没有办法让你的身体时刻处于在一个很健康的一个状态，嗯，那么久而久之你就会破功，破功之后会怎么样？没错，会复胖。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掌握好科学的减肥减脂的方式啊，任何一个方面咱们都不要错过。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只是减肥而已，我其他的根本不需要关注。但是进入到我们的自律群的朋友啊，我会告诉大家，减肥最重要的啊，第一件事就是好好睡觉，第二件事就是好好喝水，把水喝够，第三件事才是关于吃，最后一件事才是关于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搞反了，睡觉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重要啊。有朋友说，我虽然说熬夜对吧，都是后半夜睡，但是我起的也晚呐。晚睡晚起的这种睡眠模式啊，其实看上去好像是这个时长大差不差，但是最近有一项科学研究发现啊，这样的一个睡眠模式会让人悄悄的长膘哦。哎，具体的来说，长期保持晚睡晚起，也就是凌晨一点之后睡啊，上午十点左右起床的人，肥胖的风险是规律作息者的2.3倍啊。也就是说，在饮食和运动习惯相同的情况下，晚睡晚起的人群，他的体脂率大概也高出了约莫10%左右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了。除此之外呢，也有德国的《世界报》近日也是刊登了相同的文章，来指出说，即便比平时晚睡一个小时，也有可能提升你的身体的体脂率。在这件事情上呢，我已经从我自己得到验证了，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这个做一个小小的实验，就是比如说你坚持一段时间的早睡，那10:30左右啊，11点左右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来称的这个重量，和你晚上1点之后啊睡的觉，再去看第二天早上起来重量，那完全就不一样。他甚至有的时候夸张到什么样的地步，1点都没动。就夸张到这个地步，就是你上床睡觉之前是多重，然后睡醒之后还是多重啊，真的好影响个人的这个基础代谢。所以一定要记得啊，早睡早起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哪怕稍微晚一点，也不要晚到1点以后啊，尽量给自己留点余地。我现在都是啊，每天，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下了班也好啊，或者说是你晚上安排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也好，一不留神这个时间就过了，给自己定一个闹钟，提醒一下自己准备开始睡觉了啊。哪怕你不是说这个闹钟一响，我现在就睡，倒也不是这样啊，就至少他提醒你哦，到这个时间。

了，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去专门的去看表的话，你完全意识不到都已经到这个点了啊，是这个样子的啊。我现在基本上每天晚上到10:30的时候，这个闹钟必响，响完之后我说啊，这么快也到10:30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准备收尾工作了啊。该聊聊天没聊完的，然后我们这个加快一下进度啊，是不是？或者说是赶快收拾一下啊，洗漱一下，然后准备准备，基本上在11点左右的时候能准备躺下就已经不错了，然后再这个酝酿一下睡意啊，还是蛮忙碌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这样做啊，每天晚上给自己定一个闹钟，提醒自己该睡觉了，是吧？有朋友说了，对喽，就算不减肥也不要熬夜，真的伤身体。哎，对于那些年轻人身体好的，你跟他说啥没有用，是吧？得等到他到了一定的时间了，然后呢会觉得说，哎呀，身体机能确实不太一样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听你的。哎，别赖他们，咱们小时候不也一样吗？

来自胡彦斌在一起，没错啊，这首歌曲还有双人版以及他自己的独唱版啊，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特别的甜蜜啊，甭管是哪个版本都是觉得非常甜蜜，也是希望把这份甜蜜传达给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让大家在这一个炎热的夏天内心当中有这么一丝丝的啊微风拂过的感觉。刚才说到了是这个晚睡晚起真的会让人容易长膘，希望更多的朋友都不要睡得太晚，好不好？那百度人说呢，晚睡还有一个弊端就是费钱，为什么呢？因为越晚越容易下单，没错。我的天哪，你说这个我就有的唠了，我的天哪，昨天晚上呀。哎，真的，因为我之前我说有一次看到人家这个年终的总结，就是每一个 APP 嘛，都是一个年终总结，尤其像什么支付宝呀、微信啊之类，他会给你一个年终总结，说你最容易集中付款的这个时间点，然后我看了一下是后半夜，我说怎么可能后半夜，我都睡了，怎么哪来的可能去下单呢？结果当我看完这个之后呢，再往后。然后晚上熬夜的时候我有意识了啊，当我下了一个单的时候突然间有意识，唰，原来是真的。所以真的会出现到这种意识比较薄弱，对吗？就是在白天的时候觉得可有可无的东西，到了晚上觉得不错，这个来一单，这个也不错，这个试试，哎呀反正有运费险咱们来试一下，结果第二天早上你看，哇天哪，这晚上啊下了七八个单。那些手慢的我还能退一退，那手快的都已经发出去了，连退都退不了。所以从省钱的角度来说，朋友们早点睡啊，早点睡。对吧，江飞喵说的啊，这个我都不用定闹钟，我晚上过了10点钟我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偶尔熬一下都需要咖啡续命，不用吧。就是晚上有什么这个惊天动地的事情还需要你大晚上10点来钟喝咖啡续命啊。天哪，就是非常的羡慕有一些怎么讲，就是生物钟特别特别准时的一些朋友，就像是前段时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热搜叫做晚上10点之后晚上9点之后的蔡依林已经开始说胡话了。怎么回事呢？原因就是晚上呢蔡依林要参加一个这个公开的活动，然后在这个活动上面啊打扮得非常的精致和靓丽，但是大家都知道蔡依林早就说了她晚上9点之后就准备要开始睡觉了，她真的没有办法熬太久，因为她自己的这个作息调整的相当相当规律啊，基本上9点半左右就要入眠了，但是那天她在9点多她还在那个活动的现场，虽然说打扮得很精致很靓丽，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太一样了，记者当时非常明确地问到她，如果可以穿越的话你想要穿越到几岁，意思就是说你想要回到哪一年，然后她说了一些答非所问的话，就是说我觉得在这首歌当中传递出来的大家听的云里雾里的，然后也没有人敢说什么，是不是？大家因为都知道啊，确实现在已经到了他睡觉的点了，你原谅他吧，他开始胡言乱语了，脑袋已经刷新不过来了，是不是？啊，非常非常佩服这种可以这个规律的去运动、规律的去作息的这些朋友们，都是对自己啊非常负责的人啊。好的，那么说到负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对家人负责的同时呢也能对自己的物件负责，比如说您的爱车啊，这个车子跟着你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了，尤其是开了10来万公里20万公里的这些车子，还是要好好的去给它日常维护一下。你说日常维护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进修理厂，对吧？动不动就去 4S 店，动不动就去大保养一下，对不对？但是如何让它内部的这些个燃烧带进然后化成胶质的这些个积碳啊，把它清除出去呢，就交给我们吧。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养护系列啊，希望可以帮助到不同的这个车主摆脱由积碳带来的一系列的连锁麻烦还有问题。

0: 比如说如果您是行驶公里数在5到8万左右的这个老车子的话，车子的话，中里程车子的话，您可以直接选择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三瓶分三步走。第一瓶除积碳，让你的油门更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让你的推背感直接回来啊，包括啊你说猛踩不走的那一种特别肉的感觉让它消失啊，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那么第三瓶就是靶向清洁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年检也可以一把过了。那么如果有些朋友说我是10来万、20来万公里的，是用什么？是用咱们今年新上市的啊这个金装礼盒，一套也是三瓶，239元为一个周期啊，一套三瓶，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等一系列的啊这些让大家心烦的问题。用完之后你才真正的知道啊为什么很多朋友都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复购，或者说是备着，或者是囤货，或者是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确实是好用。比如说车友和平留言啊，他的留言说我说一下我的感受，我第一瓶加过之后怠速抖动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油耗从6.1降到了4.5啊。还有一位叫丹的啊这个车主朋友说，万能通确实牛，因为我用过啊，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我就给她推荐用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故障灯直接就消失了啊，心里面那种忐忑的感觉哎也会随之消失，对不对？所以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车友朋友们更加了解自己的爱车，更加的让咱们的爱车陪咱的时间久一点，对不对？那么说到除了啊让它保持着健康，保持着啊这个心理通畅啊，是吧，身心通畅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文明出行来助一把力。最近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为大家共同送上了零违法挑战赛。如果说您现在回复一吨油三个字来报名的话，您报名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还有一吨油的终极大奖等大家一起来瓜分。只要您能做到100天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您就可以来参加。回复一吨油三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报名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一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这首歌的名字叫说说话。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说话，除了让你们啊在这个说话聊天的时候感觉到愉悦啊，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出门啊，包括女孩子啊化妆啊搭配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出一份绵薄之力。因为知道姐妹们啊在夏天的时候就是要靓丽起来，对不对？就各种鲜艳的啊小衣服小裙子基本上都要换起来了，所以这时候一支口红是完全不够用的，我们要给大家又修护滋润又要提升气色的百搭款。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到的爆款商城迪奥爆款啊唇部护理套盒，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包括拿它去送人，真的会出现到那一种呢花小钱办大事儿，让人觉得哎呀你送我的东西有品质啊，觉得你还真的是蛮会挑的。那么首先它是一个套盒啊，一套是三支迪奥家的人气款，一支主打修护，一支主打提气色，一支打造水光嘟嘟唇，日常需要的这个颜色啊或者搭配啊它都在这个套盒里面来给大家配好了。来看第一支迪奥001变色唇膏啊，润唇膏正装啊，常年的专柜断货款，之前有给大家上架过，都被大家基本上啊就是一抢而光。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那种单一的颜色，它非常神奇的是每个人涂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根据你的嘴唇的温度还有 pH 值的变化来自我调节的这个颜色，主打的就是一个显色减龄，而且它是属于那种稍微显色，不是说那种很突兀的颜色啊，而且48小时长效锁水，能够缓解啊这个嘴上有这种顽固死皮的症状。那么第二支呢001透明封唇蜜正装，那么上嘴的感觉是那种冰冰凉凉的，很适合夏天，单独涂它是属于那种清透水光感，叠涂在口红的外面的话就打造了饱满的嘟嘟唇了。那么第三支迷你的038红棕封唇蜜，两毫升的一个小样装啊。那么红棕色是不太挑肤色的，甭管是偏黄的偏白的，姐妹们都可以用它来提提气色。那么这一套护理的三件套，专柜价格780块钱一套啊，小1000块钱了。今天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年终为了冲销量给到各位。昨天应该是倒数第二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下单了啊，我们一共才锁了100单，现在估计也就

0: 几十单了，所以三只到手原价780，今天199，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迪奥家的人气口红了，价格非常的实惠，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记得想要用口红大牌回复大牌两个字，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收到了你感受一下，不喜欢的话不影响二次销售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门口。三支装今天还给大家加配了粉白的这个定制礼盒，拿去直接送人，你连包装都省了啊，有颜值又有品质，自己用也好啊，或者说是送给亲朋好友都是没问题的啊。商城会员下单的话，我们再减5块钱，到时候只需要194194，所以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小雨这位朋友来提醒到路况消息，陇海快速路西向东快接近中州大道，左侧的车道有两个白色泡沫，应该不知道是前方哪个车辆掉下来的，很多车都紧急避让呢。先来感谢一下这位叫小雨的朋友提供到的即时路况，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提醒在后方的车友朋友们注意避让，陇海快速路西向东快接近到中州大道那个口，左侧的车道有两个白色泡沫，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到这边的两个车道，建议啊马上往右边啊来这个归一归，希望就是减速慢行一下好不好，就是大家注意避让。当然感谢这位朋友的提醒的路况，同时我们也已经反馈给相关部门来进行到处理，那么在路上行驶着的各位车友朋友，如果您也是看到有即时路况突发路况，直接可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啊，把语音或者文字视频发过来都可以啊。这位叫做门虫明指的朋友说，珍妮周末又辛苦了，你的搭档是不是怕热去玩水了？我都不想提这个人。他说刚刚听到了节目里面传来了 Coco 李玟的一首嘻哈风格的歌曲，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动，确实虽然他已经成为了星星很久很久了，但是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总会觉得他就连声音当中都给我们传递出来那种就是微笑的模样，对，那种开朗的模样，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听到他的这个歌声，为此感动的同时呢，也要好好的啊，好好的这个对于生活充满希望啊。好的，12:51，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天。记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希望各位车主朋友们都能够了解，买车险真的是一门学问，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擦亮眼睛，千万不要踩坑，不要因为图便宜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价格是便宜了，但是出了事儿，您的接受到的服务也是大打折扣的，因为打了客服电话没有人接，业务人员失联，这根本不是保险啊， 而且它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了。你说你去去起诉去告，其实都没有用的啊。那么第二点呢，千万别被全险的这个说法被忽悠了。实际上啊，这个全险根本不是官方说法，行业的一个俗称而已，里面给你塞了一堆你可能这辈子都用不到的一些险种，但是就是为了让你多花钱。而且还有一个坑点，希望大家都要知道啊，一定不要把续险这件事情拖到最后一刻啊。

就是临最后一两天了，匆匆忙忙下单，价格没有优势不说，万一中间断档了，出了事情啊，这个危险风险都得要自己来扛。而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咱就坚持一件事，就是让你买的明白，花的值得。咱们的坐骑团队只服务河南交广的车主朋友，凭的是多年的服务河南车主的专业经验，根据您的车什么情况，上一年的车险什么情况，平时停放的地库啊，还是路边啊，还是跑高速多不多啊，等等等等，一条一条帮你来理清楚。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一定要啊来到我们这里办理这些靠谱的车险，让您早办早点踏实下来。好的，那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这么一个路数。也是这么一个路数。我知道很多的家长给孩子选夏令营最怕遇到的就是机构不正规，是吧？安全没有保障啊，对这个不能够去很好的兑现他的承诺，或者说是项目缩水，住宿比较糟糕，花钱了这件事儿咱不说，但是有可能让孩子受委屈。所以如果想找靠谱的机构，记得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完全不用担心啊。为什么？因为官方媒体背书，品质绝对有保障，而且我们主持人是全程亲测了所有的项目，全程带队和孩子同吃同住，每一个环节都是严把安全关。到了今年已经第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跟大家来继续送上陆军、海军、空军啊三个不同的线路，满足不同需求5到15岁的小朋友的参与啊，包含了真人 CS 啊、登上军舰等等一系列的丰富项目，而且还送全套装备，特价名额即将爆满了，所以大家要赶快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让孩子在这个放心的环境当中来成长，收获独立、勇敢、团队精神，这样的夏令营才是真正的让家长放心的夏令营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好的，这个小时的最后呢，我们也希望迎来更多的朋友啊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在这里呢，如果您想要了解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也是没有问题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有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扫码加记者您就可以跟他来聊了，您想要装修成什么风格，您的预算是什么，您的担忧是什么，一一都来帮您沟通解答，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就是让业主朋友们更加放心。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如果你也想在2026年有着靠谱放心的装修生活的话，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在这首歌曲当中能够听到童趣，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自己那种童年的快乐，是不是童年再快乐它也已经远去了，希望我们现在的孩子们的那个童年啊，可以也是过得快快乐乐的。虽然说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可能会说，哎呀，我们小时候哪有你们现在哎这个条件呢，确实没有那么这个显著的高科技的发展，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确实也是非常快乐了。你说下雨天对吧，找一个水坑小朋友们能够跳半天那你一直在问他，你说你不想到回到家被爸妈打屁股的事吗？那根本想不到对吧，好像水坑对于小孩子来说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甭管是男生女生，尤其括弧对于男生，哎呀，好喜欢呀，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跳水坑啊。那么说到现在的小朋友也是这样嘛，喜欢玩水，尤其夏天喜欢玩水的小朋友们肯定又吵着爸爸妈妈要去水上乐园呀，或者说是去这个摸鱼呀，或者说是去游泳啊等等等等。那么如果说你也想给孩子在这个夏天经常去啊这个水边走动走动的话，除了要保障好孩子的人身安全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上的啊，应该也算是最后一天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给带走，因为这个确实非常的方便，高品质的 EVA 的这个材质，踩下去有韧性，同时弹起来还有回弹啊，而且又软又实，还很稳，还有到这个符合脚部弧度的足部支撑，总比去买到那一些就是刷也不能刷，这个洗两下它可能就开裂了，再或者就是要不就特别软，对足部没有支撑功能的，要不然就是太硬了，走两步都开始这个磨脚的，还有一些有异味的啊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劣质的洞洞鞋赶快给它扔掉好不好，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感受咱们这个长时间去行走也是不累，而且搭载着防菌防臭的这个黑科技鲨鱼纹的鞋底，抓地比较牢，湿滑的地面也可以走得很踏实，而且它是凉鞋拖鞋两种穿法，一双多穿好不好，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是从郑州的奥莱仓储给大家直接来发货，官网499元的云朵款经典款，奥莱发货只需要199。如果你想要拉长腿部线条，女孩子们啊或者说是潮男啊，想要让自己的这个腿部线条看起来更好看啊，或者说是更高挑，穿上直接原地增高5厘米的话，那么就选择泡肤款，官网的价格是799元，而我们奥莱仓发货只需要239。重要的是这一波现货库存的福利价格最后这么一两天的时间了，大家回复团购两个字赶快来下单，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爆款商城价格很实惠，品质也有保障，有任何不满意的都可以直接来联系到我们商城客服来处理，趁着这个热门的尺码和颜色可能现在应该都还没有太多断货的情况下，所以大家要赶快来选一下自己的心仪尺码啊，心仪的颜色，赶快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说到让小朋友啊，就带着小朋友出去玩，那你说总不能每一天啊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吧？毕竟呢，孩子有暑假，家长们可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期。你说能请个一个星期的假了不得了啊？那家里的爷爷奶奶陪着，那有的时候啊，那精力也跟不上。那么不妨把他送到我市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哦。

暑假有着突飞猛进的改变，5到15岁都可以报啊。陆军、海军、空军特色营，大家可以任选，里面有真人 CS 啊、海上游船啊、无人岛捡螃蟹呀、或者说是风洞跳伞啊等等的一系列的精彩项目，玩的尽兴的同时，还能够学到一些真正的科学原理，还有一些技能等等等等啊。而且还有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啊，全封闭军事化的管理，24小时安全巡逻，专业的教官加专业的医护随队，还有专属生活老师贴心的陪护，以及心理辅导老师的疏导情绪，还有我们省台主持人同吃同住同陪练，一定让您家孩子在这一个夏令营的期间收获满满。记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抢一下特价名额啊！孩子在这里不仅可以摆脱电子依赖，还能够在集体生活当中学会如何合作啊，如何在挑战当中增长见识。这一个暑假真的会比其他的同龄人过得更加精彩哦。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得回复特种兵。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

0: 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会记得，而你欠你的身体的，你的身体也会记得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普外科主任刘医师就告诉大家啊，临床上评估减重的效果通常是以三个月左右为一个观察点，并非随意的设定的。比如说这一星期，哎呀，我轻了，我这个减重成功，并不是啊，至少要达到三个月及以上。而你的身体、生理、行为习惯共同适应了之后，才能够获得一个最终的决定。2024年的《自然》杂志发表了一个研究，就显示了啊，脂肪组织确实存在肥胖记忆。简单的理解就是什么呢？你的脂肪记得你曾经胖过。你千万别觉得哇，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啊，我减油少盐，控制饮食，早睡早起，然后我瘦下来了，那么我瘦下来一劳永逸了，然后我再去偶尔的啊去吃个高热量，或者说是最近哎这段时间呀小烧烤小啤酒都整起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一旦去恢复了高脂肪的饮食，更加容易囤积脂肪。如果你减脂不足三个月，那你瘦下来的脂肪细胞依然在啊，就是它并没有被消耗掉，它依然还在。所谓的死灰复燃啊，一旦恢复了以前的饮食习惯，它更容易储存脂肪，括弧就是复胖，比之前还胖。同时你的代谢适应还没有过去，减重之后的饱腹感的相关的信号的下降啊，饥饿感相关信号的增强啊，都会让人感觉更饿，更想吃东西。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你的身体真的记住过你胖过，它不会忘记啊。所以如果说你要减肥的话，它真的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不是说我这段时间忍一忍瘦下来就没事了，它一定是一个可以持续的坚持的，成为一个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养成。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啊去找寻所谓的歪门邪道走捷径等等啊，这些没有办法让你常年去持续下来的习惯啊，或者说是方法，它都不算是一个好的方法。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从自己做起啊，找到一个好好的让自己能够久而久之去习惯它，去坚持它的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早睡啊，类似吧啊，好不好？所以身体真的会记住你胖过。那么如果要是真的胖了，想怎么减怎么动，说实话每个人的体质还有这个体型的差异，还有这个脂肪的分布不同，也是有所影响的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了解到不同的体型健康的预警信号也是不同的。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可能比较多的朋友们都是属于这个类型，叫做苹果型。苹果型主要就是你看四肢啊，或者说是上半身啊，都还算比较纤细，但是主要就是围在肚子上，对不对？核心就是干嘛？减内脏脂肪，就是晚饭尽量是在下午5点之前吃完，睡前3个小时不再进食了，少去摄入一些甜点啊、饮料啊，包括把你的主食1/3换成一些杂粮、粗粮。用餐的时候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尽量不要喝酒，不要熬夜。每周你去快走或者慢跑或者游泳3到5次，配合2到3次的力量训练，这个特别适合苹果型减腰围。那么如果是梨型身材的话，腿部很粗大，不需要过度的去节食减重啊，侧重防下肢的水肿啊，少吃一些高盐的食物啊，避免水肿啊，腿部的水肿去出水，保证你的肉蛋奶啊这种高品质的优质的蛋白质的摄入啊，以维护咱们的肌肉量嘛，适当的去进行到力量训练就可以了，再去搭配一下快走啊、骑行啊，促进下肢的循环。当然一定要记好了，保护好自己的关节膝关节啊，少爬楼，少快跑，避免久坐才是最好，适合你啊。如果有些朋友说的我这肥胖的是属于那种比较匀称型的，那这个关键就是在于减脂还有保存你的肌肉量了啊，戒掉甜食、饮品、油炸食品，主食你直接减半啊，替换成粗粮啊，精粮替换成粗粮减半。那么多吃一些蔬菜还有高蛋白的食物，再搭配力量运动啊、有氧运动啊，定期去检测一下血糖血压啊，循序渐进的去减重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有些朋友说我是瘦型的，我就想要增肥，括弧我在这里提醒大家，瘦一些的这个朋友们，你们要的是增重而并非是增肥。所谓的增重啊，它增的可不是脂肪啊，它是肌肉啊，对不对？

0: 而不是说只是意味着我今天喝了多少水，你给它增上去了啊，增加一下肉质啊，优质的这些蛋白质的一些摄入，还有全谷物的一些优质碳水，少吃多餐，多用一些鸡蛋、瘦肉、牛奶还有坚果等等的一些健康食品来补充一下热量。那么最重要的是每周至少三次以上的力量训练，少做那种长时间的有氧，一跑跑个两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不要这个样子啊，多做力量训练，而且保证充足的睡眠。为什么？因为肌肉都是在睡眠当中增长的。你千万不要觉得你现在练完之后它现在就在长，不，它是在你的练完之后，然后补充完碳水呀、蛋白质之后，在睡眠的过程当中进行到增长啊，避免过度的劳累，然后排查自己的肠胃吸收的问题了。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对症下药，自己的体型看一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才决定怎么吃怎么动哦。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自从光武中兴这百余年间，北丧匈奴，西定西域，可如今宦官祸国，这汉家盛治天下将近矣。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三国》第一部《征洛阳》。
5: 如今这天下大事，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站在我等的对头，要自责。《
1: 三国三部曲》讲述东汉末年群雄逐鹿，终于赤壁一战，天下三分。
6: 老将军，
7: 久违了。
1: 本片作为三国三部曲首作，拉开了乱世序幕，
8: 召唤四方英雄之
1: 东汉末年，三国鼎立，大幕未起，黄巾军起，外戚弄权，宦官乱政，
9: 天下将因你而乱。
1: 天下动荡之际，曹操、袁绍欲借大将军何进之力制衡宦官，匡扶汉室，不料董卓趁乱进京，图谋废立。乱世洪流中，各路群雄相继登场，洛阳风云起，大汉的命运走向十字路口。
10: 丁原不仁，我已杀之。
11: 百余年未有之事，天下大权竟然无人掌握，今日之事，
12: 我者生，你我者死。
1: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哇，有的时候想象一下啊，听着像这样舒适的音乐，然后躺在自己的家里吹着空调，然后慢慢的睡一个午觉，会觉得哇非常的舒爽，对不对？就像人家飞猫说的，我刚睡醒啊，听听节目还能听睡着了啊，那说明呢家里确实非常的舒适。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家里是实在睡不着了，为什么？因为家里的装修还没有搞定，或者说是家里让自己住的不是很舒服，想要把它翻修一下。那么别忘了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这个2026年，让大家的装修生活更加的省心，为各位的权益保驾护航。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受这个很多业主朋友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推荐，包括啊送到的锦旗也好啊，发来的这些好评也好啊，我们都已经感受到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的满意了，也希望让更多的业主朋友们都能够在这里得到自己的满意的家装生活。包括我们还专门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希望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当然我们也不是这个只是空谈啊，给大家送上的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是亲属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彻底去告别到这个增项啊加钱的这种套路。另外还有工程延期赔付款，甭管是因为什么造成到的工程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最重磅的还有发生了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机制，这个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发生了纠纷，启动这笔钱的赔付机制来赔付给您，给您实实在在的托底。也希望更多朋友都可以来了解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直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或者说是看一看视频介绍，让您的心里也更加有底。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来自于陈小春0932啊，从来都会觉得说陈小春之前给大家留下来的印象都是痞痞的，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然后突然间觉得啊，这个痞子唱情歌这件事情真的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浪子回头金不换。当然，确实因为他的这个演绎的形象和他真实的本人的这个形象确实还是有差距的啊，但是太深入人心了，大家。一看到他第一个想到的这个冒出来的名头就山鸡哥是吧所以这就是给别人留下的这个第一印象，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以去抹灭了。而且这段时间陈小春由于他不断的上综艺也好啊，或者说是他的这个家庭的这个曝光也好啊，再加上演唱会啊等等等等啊，他的这个讨论度也是一直在线的。那说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在咱们郑州讨论度非常高的，肯定也是另外一个老牌艺人，他的名字叫谢霆锋啊。在我们的群里面也有很多的朋友开始发谢霆锋的这个演唱会的种种啊，包括有一些直拍也好啊，有一些在现场一起大合唱的这些视频，都会让人觉得哇，真的回来了，那个热血的感觉回来了。但是既然说到这里的话，那接下来时间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我相信有很多人也都是因为这一张专辑以及这些让我们熟悉的这些旋律，从而对于谢霆锋有到了初步的这个印象。但是现在的谢霆锋和以往我们印象当中那个年少不羁的谢霆锋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蜕变吧，只能说是蜕变啊。而且呢不变的是依旧非常帅气为大家送上的声音来自于谢霆锋，只要为你活一天。

0: 追歌少年说，我今年已经33岁了，这是99年谢霆锋的歌，当年整栋学生宿舍都在唱，真是岁月不饶人啊，可惜我已经回不到当年的15、16岁了。还有泪水说，谢霆锋基本上全能啊，唱歌曾经威胁到四大天王，电影又拿过影帝，商业又有自己的公司，饮食又是非常厉害的厨师，娱乐圈基本上很少有这样的人，不愧是我们家霆锋。看来这首歌炸出了一些啊谢霆锋的真爱粉，包括加菲猫也是发了好多谢霆锋演唱会的照片，他说虽然我没有去，但是我的朋友圈可多了，哎，我也是。真的很多啊，包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只要为你活一天，如果有一些朋友之前只是欣赏过这首歌，只是对这首歌印象很深刻，但是不太清楚它背后的这个故事的话，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他在唱这首歌的那种感受。因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红点，他有一个好朋友罹患患病，然后意外不幸离世了，但是呢他的女朋友依然深爱着他，所以红点以此作为这个故事的开端，为了悼念这份强烈的爱，就创作了这首歌《只要为你活一天》，并且通过了谢霆锋的歌声唱出了对于歌曲当中的这个思念之情。是的，我们相信呢，真正的爱会跨越时间，希望更多的朋友在了解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的时候，以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多了一层故事性，会多了一层感动。那么我们也很感动的是，每一位努力生活的这些普通人，在欣赏着这些别人的故事的同时呢，也要好好的演绎的自己的故事。但是话说回来啊，现在的这个时间，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又看到了谢霆锋，但是自己回不到原来了，现在已经到了上有老下有小压力也倍增的年纪了，确实甭管是对于家人的负责还是对于我们自己，我们都需要考虑考虑。来给大家隆重的推荐到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保险保险就是保个以防万一，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把这一份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多种组合方案都可以选择的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带走。需要投保的朋友们回复保险两个字啊，回复保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点开链接可以直接投保。而且这次产品升级了之后，还新增加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最低还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记得回复保险两个字，点击链接直接投保。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希望大家出行自在，尤其在这个夏天暴雨突袭、高温暴晒的天气频发的时候呢，车辆涉水、熄火，包括路面爆胎这个剐蹭事故的出现会大幅的增多。希望各位车主朋友们在注意行驶安全的同时呢，也不要因为贪图便宜去入手一些车辆统筹。之前呢，就有咱们河南车友啊，在夏季雨天涉水出险，事后不仅这客服电话打不通，业务人员直接失联，关键是这类统筹它还不属于正规的保险，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有的修车的损失啊，只能自己全额来承担了。你看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气，花了钱结果还让自己踩了坑。所以希望更多朋友可以信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注本地有车生活30多年，更是认认真真帮大家筛选靠谱的车险服务，彻底去杜绝那些行业里面的乱象套路。所有的险种都是公开透明，定价公道，专业的坐席团队会结合夏天用车的场景啊，还有上一年的您的这个车险的情况啊，一对一的来匹配，精准的来为您梳理保障，不去掺假任何什么虚假福利啊，再去多余的捆绑其他的险种等等等等。希望更多朋友可以信赖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可以看到链接，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基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专业客服人员就会和您一对一的来沟通了。夏天呢是车险事故的高发期啊，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你趁早办理正规车险，稳稳的守住大家夏季用车的安全，避免出险没有保障哦。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已经快到尾声了啊，那感谢各位这两天啊周末的支持相伴啊，当然如果想进群的朋友们别忘了回复游戏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游戏两个字，游戏23群在这里等待着各位。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是为各位想要在2026年有翻修需求还有这个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推荐到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朋友们啊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到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就可以来报名了。这次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为大家做施工服务，还专门为此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来监督整个施工的过程。大家直接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90天，如果出现到延期，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甭管是因为什么出现到延期，这个赔付实打实的真金白银。还有发生了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不是空喊口号，是实打实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在我们的账户上来预存着，万一出现了推诿扯皮纠纷不给你妥善解决，我们直接启动这笔钱来给你妥妥的守护和保障。那么最后呢，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在合同里面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的套路。所以如果您在今年确实有着装修或者是翻修的打算的话，不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去添加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这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可以帮助大家从选材开始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大家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还有华普装饰，我们记者全程护航，维护大家的合法装修权益。好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赶快报名吧。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声音依旧是每天都少不了的周杰伦这首歌啊，也是透露着那种小傲娇的甜蜜，名字叫做大笨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我是詹妮，明天周一我们中午12点不见不散哦，拜拜。

0: 赛事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郑州市区方面，目前的这个郑州大道正变立交由南向北这个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郑州大道正变立交由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再来看一下京广快速路，同样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这个永安街这边的通行压力也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啊，目前由东向西方向过了这个未来路之后啊，往这个京广路方向去啊，一大段啊，要过了这个紫金山路再往西边走啊，整个一大段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的是郑州高速的尧山站出口那个地方啊，通行是缓慢，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

0: 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1: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替男友签了个名，背上20万元的债务，合同签名不是帮个小忙那么简单。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您有没有替朋友签过名呢？或者有没有人跟您讲过说，就帮我签个名啊，出了事儿我负责，跟你没有关系？郑州的小亚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她的男朋友小魏找到她说，哎，小亚，我是失信被执行人，没有办法签合同哈，你能不能在这份投资合作协议书上签个字？小亚心软了，就签了，合同签了，钱也到了小亚的账上啊，这是20万元。她呢，就按照男朋友小魏的指示，把18万元转给了一个陌生人，2万块钱转给她的男朋友。但是没有想到，这笔钱根本没有用来买合同里面说的债权。出资人小罗发现之后呢，就把签合同的人，也就是小亚，告上了法庭。小亚觉得很冤呀，我只是代签的，这20万元我可是一分没有花，凭什么让我还呢？那么签了名就要负责到底吗？感情关系能不能成为法律责任的挡箭牌？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做客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为我们抽丝剥茧，释法说理。文静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1: 欢迎文静做客我们法治六十分的直播间哈。那文静，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小罗，他为什么起诉被告小亚呢？
2: 在2022年9月，小亚应男友小魏的要求，与小罗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书，约定双方共同出资91万元收购债权，其中小罗出资20万元，小亚出资71万元，约定收益共享，并且以小亚的名义办理债权购买相关事宜。协议签订后，小罗分两次将20万元转至小亚的银行账户中。然而一个月过去了，小罗发现协议约定的债权收购并没有实际开展，自己的20万元呢也被挪作他用，多次向小亚催要未果后诉至法院。
1: 那小罗哈，他把这个小亚起诉到法院了啊。小罗他的诉讼请求是什么呢？
2: 也比较简单，就是要求小亚来返还这20万元，并承担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1: 那原告小罗他和被告小亚他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他俩为什么会签一个合作投资协议书呢？
2: 之前呢，小罗跟小亚也并不认识，两人都是通过这个小魏彼此认识的，也就是咱们的案涉纠纷。小罗之前是跟小魏有过生意上的接触，而小亚在案涉纠纷时跟小魏是男女朋友关系，签订合作投资协议书也是通过小魏作为中间人在其中沟通磋商等等。
1: 那小亚他自己哈，在法庭上哈，面对小罗对他的起诉哈，他是怎么给自己辩解的呢？
2: 他在庭审中的辩解主要分为三点。第一，自己仅是代签，并非真正的合同相对方，前男友小魏因是失信被执行人无法签字，便让他帮忙代签，并承诺纠纷与他无关。第二，他收到20万元后交给男友来使用，自己未截留分文，现两人呢已经分手，自己也不清楚钱款的最终去向。第三，小罗自始至终也知悉实际的合同对象是小魏，应向小魏来主张相关的权利。
1: 这个小亚啊，当时和她男朋友谈恋爱期间呢，也是对男朋友特别的信任啊。男朋友跟她讲说自己是一个失信执行人呢，然后呢，她自己呢也相信了，就说，你这个合同让我签字，好，我就签。这个小罗呢，他可能也是出于对小亚的男朋友小魏的信任啊，他把这个钱呢打给了小亚，但是结果呢，钱呢没有用到他们所谓的约定的投资用途上，然后小亚就成了被告啊。小亚觉得自己挺冤的，法律上呢，我们知道这个签了字呢就是要负责的，那么法院是如何审查证据，如何认定事实的？小亚说哈，这个钱呢到我账上了没错，但是我一分没有花呀，我仅仅就是在我的银行账上过个钱而已，是我替我的男朋友签字，然后让这个钱到我账上之后呢，我又转出去了，对吧？这跟我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小亚所讲的代签免责为什么

0: 法院的支持，这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在这个案件当中是如何体现的？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有请该案的法官助理，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释法说理。此时此刻呢，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法治六十分，我们的节目直播呢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博同步直播。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替男友在合同上签了个名，他为何背上20万元的债务呢？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车呢？

一套是239块钱，也是三瓶，三瓶的都是这个除碳养护剂，专治这个老车型啊，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发送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发送3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暑假到了，很多家长也感受到这个压力啊，因为神兽们回家了啊，得拿出更多的时间啊去陪伴。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感叹啊，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年纪啊之后，是压力倍增。其实呢，越是这个时候啊，要对自己好一点啊，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守护家人。那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贴医疗保险呢，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没有买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现在买的话8月份就可以生效了，就下个月就可以生效了啊。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啊，就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很高，而且有多款的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啊，最低呢还可以享这个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啊，还新增了这个 CAR-T 啊，这样一个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这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啊，需要投保的朋友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个保险两个字啊，发送保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点开链接啊，就可以直接来投保了。首先啊，让这个孩子在家玩手机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量身来打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官方出品10年口碑，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呀、联合打造，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让这个孩子们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呢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的这个项目是非常丰富有趣的啊！今年呢，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呢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线路啊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全副武装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潜海这个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等等等等啊，各种的体验。同品质的夏令营呢，咱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尤其今年河南交通广播给您这个重金补贴之后啊，特色的陆军线路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和海军的两个夏令营的补贴完之后啊，也是不到3000块钱，啊，也算是家长给孩子一份超级难忘的礼物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啊，就可以报名了。特价名额啊，咱补贴的名额，这个优惠名额马上就报满了，报满之后恢复原价啊，所以想给孩子呢啊，在这个暑期啊，抓紧时间来。报名的朋友就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想买车险呢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车险两个字，由河南交通广播给您这个甄选优质的保险啊。咱们买车险啊，这个要擦亮眼睛，千万别踩坑。第一呢，就是不要图便宜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啊，价格便宜，但是出了事儿之后啊，打客服电话没人接，业务员失联，根本不是保险啊，是不受保险法的保护。第二呢，就是别被全险忽悠了，实际上没有全险这种说法啊，还是靠自己啊，要根据自己的车去选这个险种。第三呢，就是续保拖延到最后一刻啊，这也是个坑，很多朋友这个发现自己的爱车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啊就该续保了才发现啊，或者都已经脱保了还不知道呢啊，这就比较麻烦。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咱们有专属的汽车顾问给您进行服务啊。咱们的车怎么买车险，怎么去搭配，怎么选这个险种啊，您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说起这个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啊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因为装修嘛肯定是这个大事啊，大家都期待这个住新家，但是呢装修过程因为比较长啊，大家也担心啊装修的时候踩坑，比如店大欺客啊，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材料一次充好等等等等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焦虑啊，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

0: 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就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呢，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花圃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啊，签署闭口合同，保证逆扣价，告别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啊。这一次我们推出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花圃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那今天夜里呢，我省的西北部、西部还有东南部啊，多云见阴天。像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北部、信阳南部的部分地区啊，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天见多云。全省风力3到4级，北部、东部、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温度呢，西部和东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局地呢能达到40度。最低温度呢，像西部、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6到28度。明天的时候啊，全省这个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像东部、东南部还有中到大雨，其中的东南部的局地有暴雨。13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明天到13号呢，全省大部分地区啊，这个风力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东部、东南部这个阵风呢8到9级。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啊，今天啊这个风力2到3级，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7度。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6: 燕之屋。
7: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8: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9: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0: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11: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1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13: 紧急情况确认，
11: 快我出去！
13: 将影院启动，
11: 哎、
13: 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12: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 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她替男友在合同上签了个名，为什么背上20万元的债务。通过刚刚文静在节目当中的一个阐述呢，大家也了解了小亚为什么被小罗起诉。其实呢，小亚和小罗呢并不认识啊，因为小罗呢是跟小亚的男朋友小魏认识，那么小魏呢要和小罗之间签一个投资协议，这个投资协议上约定哈，有20万元呢是要用来购买债权的。那然后呢，这个小亚当时呢就替她的男朋友小罗签了个字啊，签了一个字，这个字签完之后呢他这个钱呢有18万元呢转给了一个陌生人，2万块钱呢又转给他男朋友啊。那这个钱呢是谁给的呢？就是小这个案件当中的原告哈，原告小罗给的这个小亚的钱打到小亚的账户。那么小亚呢把18万元打给他男朋友小魏，18万元打给一个陌生人，那么2万元呢打给他的男朋友小魏。现在呢小罗就要求说哈，这20万元你们什么也没有干啊，咱们本来都说好了要去做这个投资的啊，这个20万元呢你们也没有去买所谓的债权，现在我要求把这20万元还给我。但是小亚就认为啊，这个钱呢他只是在我的账户上过了一下啊，钱我一分也没有花，名字呢也是我带男朋友小魏签的名，凭什么让我还呢？那刚刚呢文静也跟大家讲了哈，这个小罗的诉讼请求以及小亚在法庭上的一些辩解哈。那么法院是如何审查事实的？小亚他这种代签主张能否被采纳？合同上的签名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有请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文静给我们释法说理哈。那文静，这个案件它的争议焦点是什么？
15: 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呢，也就是关于名义合同主体与实际合同主体的认定，也就是本案中的被告小亚抗辩的并非合同主体的意见能否被采纳。
14: 小罗就是原告，他在法庭上就说哈，他其实是不信任小魏的，所以他要坚持和小亚签合同。那么这个陈述对法院认定合同的相对方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5: 会有影响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案涉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在本案中，小罗明知小亚小魏的关系，也明确表示了要和小亚签合同的意愿。
14: 就是他提前都知道了我是要和小亚签合同的，而不是说我跟你签这个合同呢我之前不知道哈，你可能在这个合同上你只是代签一个名字，也就是他明知道哈这个合同是和小亚要签的。这个案件呢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什么呢？
15: 2022年9月25日，小亚与小罗签订了合作投资协议书，主要约定双方共同出资91万元收购目标债权。小罗出资20万元，小亚出资71万元，共同收益。该合同签订后，小罗通过银行转账于9月29日、10月1日分两笔向小亚共计支付20万元。小亚收到案涉款项之后， 当天将180,000元转账支付了支付至陆某，将20,000元支付至了小魏，也就是她的男朋友。该合同签订后呢，并未实际用于收购目标债权。
14: 你看这个钱呢，到了小亚的账户上之后呢，这180,000元呢转给了案外人小陆，有20,000块钱呢又转给了她的男朋友小魏啊。本来呢，这个小魏和小罗俩人都是说好的哈、咱俩这个白纸黑字啊签好啊，咱俩共同去承担这个各自的风险收益。这个叫合作投资，你呢出资71万元哈、虽然是你女朋友代签的，咱说好哈、这个71万元呢是你来出的，我呢来出20万。结果啊，人小罗呢把这个钱呢就打给了小魏的女朋友小亚，打到钱之后呢，这个事儿呢就没有下文了啊，这个钱呢根本就没有用于实际的投资。那这个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
15: 名义合同主体的问题一般发生在阴阳合同、名义借款人等法律关系当中，需有主张的一方做提供足以对抗书面外观合同的证据，也就是相对方不承担合同权利义务另行做出明确的约定。小亚对其不承担合同责任的意见并没有提供与小罗之间的约定等有效证据，而且呢，小罗也并不认可，称基于对小亚的信任才同意出资的，故对小亚抗辩自己免责的意见法院是没有予以采信。
14: 所以这个小亚就说，你虽然把这个钱呢打到我的卡上哈，我一分钱都没有花，我不应该去还这个钱哈。那么小亚他的这种抗辩意见呢，法院是没有采纳的啊，这个钱呢还是应该由他来归还的。那么这个案件判决的结果是什么呢？
15: 最后法院判令由小亚返还小罗合伙投资款20万元，并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费用。
14: 这个案件当中哈、小亚还说他收到这20万元之后呢，他转给了小魏啊20,000块钱，也就是他的男朋友，还有案外人小陆啊，说我自己一分钱都没有花呀。那法院为什么没有因为这个事实就免除他的责任？合同义务的履行和资金的实际去向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15: 首先，因为合同签署是需要遵循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小亚签署书面合同时，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悉合同的内容，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相关权利义务，也应当知悉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现有证据呢，能够显示合同由其签订，款项由其接收，也就意味着合同对小亚产生了相关法律约束力。而小亚所抗辩的款项后续转给了小陆、小魏等，关于款项的流转问题，后续可依法另行解决。
14: 也就是说这个钱呢是到你的账上了，当时呢这个合同呢也是你签的，所以你们签这个合同呢就要遵循合同相对性的原则。你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知道你签字意味着什么。小亚呢在案件当中还提到哈、说小罗和他的男朋友小魏以及这个小鲁这几方可能是存在恶意串通了。那法院为什么没有采信这个说法？恶意串通在证据上是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证明标准呢？
15: 在本案中，因为可能恶意串通，需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予以证实，而本案中小亚未能提供有效的证据。关于恶意串通呢，首先需要向大明示明，关于我国民法典证据的证明标准有3种。一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二是高度概然性标准，三是概然性占优标准，也就是可能性占优。如果当事人主张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以及口头遗嘱或者赠与等事实，法律对此规定了更严格的证明标准，必须提供确实充足的证据，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才能认定该事实存在。合理怀疑需基于在案证据和经验法则，足以动摇事实认定的正当怀疑，并非凭空猜测、主观臆议或者是无中生有。排除合理怀疑呢，也并非简单的不讲道理的对反映出疑点的证据材料不予采信，而是必须对该证据材料进行查证落实，只有通过查证否认了该证据材料，才能算是排除了合理怀疑。
14: 也就是说呢，小亚，你认为自己呢被这几方呢骗了哈、啊？你认为呢他们这几方恶意串通，你是要有相关的证据去证实的，而且呢，你的这些证据呢要足以达到哈、啊、排除这个这个合理怀疑的一些标准哈、啊、等等哈、啊，你只有这个证据啊有一定的效力，并且呢要排除一些合理的怀疑，才有可能去认定那几方呢是恶意串通的哈、啊。所以呢，在这个案件上哈、啊，我们也知道哈、啊，谁在合同上签了名，谁就要对合同的履行负责。你看，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都知道自己签字意味着什么，就是你要负一切的法律风险、法律后果。小亚虽然觉得自己冤，但是在法律上他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合同上签字的话，就意味着他愿意承担合同项下的权利和义务。至于他和前男友之间关于纠纷与你无关的约定啊，因为他前男友跟他讲说，这个以后有什么样的纠纷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都算我的啊，那是他们内部的约定，是不能够对抗合同外的第三人的，也就是这个案件的原告小罗。那这个案子呢，也是告诉我们哈、啊，签名不是帮个小忙，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法律责任。这个案件对于生活当中我们去签名来讲有哪些启示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啊，探讨的这个案件呢已经由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审理终结啊，替男友在合同上签了个名，他为何背上20万元的债务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夏天衣服颜色比较多，一支口红唇膏是不够用的啊！想要省钱又想要颜色好看高端品质的一些时尚啊，爆款商城呢今天给到大家推荐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品牌方呢是年年冲销量的一个福利啊，三支迪奥的人气口红价格实惠，这套礼盒呢相当实用，三支迪奥的人气款，一支是修护，一支呢主打一个提气色，另外一支呢打造这个水光嘟唇，日常需要的啊，这个套盒里边基本上都有了。第一支呢就是迪奥001变色润唇膏正装，专柜呢经常卖断货的爆品啊，因为它非常的神奇，每个人涂上之后颜色是不一样的啊，就每个人涂，同样的迪奥001变色这个唇膏，显出的颜色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因为它根据你的这个嘴唇的一个温度还有 pH 值呢而变化啊，主打一个显白减年龄。第二支呢是001这个透明封唇蜜的正装啊，上嘴之后呢凉丝丝的，尤其适合夏天。第三支呢是迷你038号的一个红棕封唇蜜的2毫升的小样，红棕色的，不挑这个肤色啊。这个迪奥的唇部这样一个护理三件套呢，专柜要卖到780块钱一套。今天爆款商城啊，暑期海口节品牌方呢，这个年终冲销量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三支只要199块钱，平均一支才60多啊，就能买到迪奥的人气口红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打牌两个字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收到之后不喜欢的话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货，顺丰包邮。三支装啊，今天这个加配粉白色的一个定制礼盒，有颜值有品质啊，你自己用也行，你送亲友也可以啊。需要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啊，今天三支迪奥的这个口红啊，一个套盒只要199啊。想装修的朋友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来参加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偷工减料，这个相关的这个我们的监督啊，也有这个记者来监督啊，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就能这个参与报名了啊。说起装修，因为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担心啊，比如说店大欺客啊，这个材料因为用的比较多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以次充好啊，这个材料以次充好，偷工减料，或者这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啊，很多好朋友很多业主啊都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啊，所以推荐您啊参加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这一次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的施工过程啊。参加家装节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就是签署必可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这个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套路。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啊。我们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都是这个繁琐啊，这个装修过程太长也比较累人啊。包括会踩一些坑啊。河南交通广播呀，百万质量保证金的全程来兜底儿，这个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也全程进行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这个施工的隐患。您可以来看一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发送省钱之后啊，有一个链接，你点击一下啊，咱们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点开这个链接之后领取2000块钱的这个家装补贴。现在是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大牌的设计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啊，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活动了。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2: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3: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3: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替男友签了个名，背上20万元的债务，合同签名不是帮个小忙那么简单。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法官助理啊，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刚刚呢，也在节目当中把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呢，给大家做了一个交代哈，其实就是案件的被告小亚。她因为信她男朋友的话，当然是前男友，当时两个人在热恋当中啊，前男友就跟她讲说，小亚，我现在是失信被执行人啊，也就是说我的这个账户上只要一有资金流入啊，我这钱呢立刻就被划走用来还债了。那有一个办法，现在有一个投资的生意，这个投资的生意哈、啊、会有人呢找你啊，跟你签一个投资协议书，你帮我代签，代签完之后呢，小罗呢会打到你的账户上有20万元，然后呢，这20万元呢打到你账户上之后呢，你转给另外一个人小陆，你再把2万块钱转给我就可以了，啊，那么这个案件的被告也就是小亚啊，就按照男朋友的指示就这么做了。但是这些全部都是小亚在法庭上的原话啊，是他自己这样讲的哈。那么这个案件呢，后来呢，把这个钱打到小亚账户上之后呢，这个小亚呢也按照他男朋友的指示呢，把这个钱的确是打给了他前男友2万，然后呢，把18万元呢打给了案外人小陆。哎，小罗等来等去哈、啊，再也等不到投资了，因为他们两个人约定的是合作投资，要去购买一个目标债权的。后来呢，这个投资也就停摆了。那小罗呢，一看投资也没有了，我这钱不能打水漂吧？于是就把案件的这个签合同一方小亚起诉到法院，把这个20万元要要回来。那么小亚在法庭上的一些抗辩的观点呢，都是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的哈，因为他这些观点呢哈是没有相应的一些证据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字是小亚自己签的，你既然要签了这个字，你就知道你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法官助理文静呢跟大家来谈一谈哈。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小亚如果真的是因为一时心软替她前男友签了个名，最后呢又背上20万元的债务啊，这小亚是不是也真是太冤了？这个判决呢现在已经生效了，那如果事实就如小亚所讲的那样，这个名字是她替她男朋友所签的，她有没有在判决生效之后向实际的用款人，也就是她的前男友小魏追偿呢？
4: 是有办法来进行追偿的。在这个案件处理过程当中呢，也向小亚来进行释法明理，告知其行为后续的法律救济途径。另外呢，就小亚款项的实际使用情况，也在本案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本院认为中明确表示，小亚与案外人小陆、小魏之间的纠纷可另行解决。
3: 也就是小亚，你真的认为啊，当时呢是你男朋友指示你这样做的，你要有相关的一些证据的话呢，你是可以把你男朋友啊，你前男友呢起诉到法院哈、啊，另行解决的。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别人请求帮忙签个名呀，帮忙收个款呀，帮忙做个担保啊，我们该怎么做，既能保护好自己，又不伤感情呢？文静，
4: 情感关系不是法律责任的挡箭牌，不管是恋爱关系还是日常交往，切莫因一时情分，轻易替他人代签合同、代为借款、出借账户或代收大额款项等。签名前呢，务必审慎阅读文书内容，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避免因帮个小忙而卷入不必要的债务纠纷当中去。此外呢，主张权利和诉讼也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故在此 在此提醒大家，代签合同风险大，为保障自身权利，尽量避免代签合同的事情发生。如果确实已经陷入类似情况，应助力保存留存好证据，并通过法律途径向实际用款人进行追偿，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3: 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也了解了哈，就是谁签的字，谁就要负责到底。小亚的经历呢，让人唏嘘，一段感情结束了，留下的是一纸判决，还有20万元的债务。他可能到现在都想不通啊，我只是签了个名，钱我一分钱没有拿，凭什么让我还？可是签名就意味着你认可了合同的内容，愿意接受他的约束。至于你和别人之间的私下约定，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可以来对抗合同上写明的另一方。那这个案子呢，也是给所有在热恋当中或者是准备帮朋友忙的朋友啊提了个醒，签名就是责任，别把自己的身份借给别人。像小亚这样用自己的名义签合同，用自己的账户收钱然后再转给别人，这种行为在法律上风险极高，一旦对方不认账或者资金出了问题，那你就得自己扛。感情不可以代替法律，恋爱关系、朋友关系都不能成为免责的理由。如果你真的是想帮忙啊，建议走正规的法律途径，或者你先咨询一下律师，了解一下风险再做决定。小亚呢，虽然是输了官司哈，但是他不是没有出路，他是可以根据法院的判决啊，向实际的用款人，也就是他的前男友小魏追偿，但是这是另外的一起诉讼纠纷了。也希望这个案例呢，让更多人明白，我们签名之前多看几行字，答应之前多想一想后果，保护自己也是对家人负责。再次感谢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李文静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钟。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此刻呢全省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那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小主干道，我们也来看一下啊。目前呢，在花园路。花园路东风路四个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商圈周边啊今天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啊。再来看一下陇海快速路和京广快速路交汇处啊，分别是由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根据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啊，提醒大家预计呢，7月12号到14号，就是今明后3天啊，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啊还会持续这个高温天气，像安阳、濮阳北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北中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安阳的中部、焦作的南部，还有济源、洛阳北部、平顶山南部、周口、南阳、驻马店的部分县市区呢，最高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上述地区啊，也请这个周边的地区啊，也请大家注意这个提防高温天气啊，注意好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啊，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了之后呢，随时可以在上面发送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拨打海洋热线这个156-9087-1041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那今天的这个全省偏北风是2到3级，逐渐会加大到这个4级左右。北部和中东部、南部啊，这个阵风的16到7级，最高温度啊，像西部、东南部31到33度，这个东部和东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呢是37到39度，最低温度， 西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的时候呢，全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还有中到大雨。全省这个风力4级左右，北部和中东部阵风6到7级。14号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县市区还有中雨。最快关注省会郑州，今天这个下午到夜里啊，多云见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风力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8度。

0: 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现在装修啊，业主的心理呢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住新家嘛，大家肯定都比较期待，但是呢装修的过程因为比较长，涉及到的环节多，材料多啊，也有很多这个业主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啊店大欺客，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或者装修过程当中材料一次充好偷工减料等等啊。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顾虑呢，建议可以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呀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呢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这样的一些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推出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活动吧。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夏季，尤其是最近一段高温啊，一是高温，再一个呢，可能会有一些降雨。在这种情况下，提醒大家，车里边有一些东西还是不要放。你比如说，瓶装的一些喷雾啊，这个东西不要在车内放，因为里面太热了之后呢，会导致它这个罐体爆炸，对吧？第二呢，就是打火机这种小东西啊，你不要留在车里边啊。尤其咱们这个，如果男士喜欢抽烟的话，你那个裤兜里啊、口袋里装着这个打火机，你要防止它偷偷的、悄悄的啊，就掉出来漏到这个座椅的缝隙当中啊，很难发现。另外呢，就像一些瓶装水、一些这个饮料啊，就是透明的东西，包括一些这个玻璃球啊。啊，一些这个眼镜片子啊，你不要把它放在那个中控的那个位置，因为中控那个位置啊，太阳一照过来特别热的时候啊，它会形成一种放大镜的一种效应。咱们都知道那放大镜它聚焦，万一真的聚焦到一个点啊，轻了把你的内饰给你烧个窟窿，重了啊，有可能引起这个车辆的一个自燃啊。啊，这是车内放东西，咱们要检查一下，尽量不放这种东西。第二呢，就是油路电路要检查一下。第三啊，就是遇到这个大雨天不明的路况，不要轻易去涉水啊。当然，涉水完了之后，万一这个发动机进水了，不要二次这个启动，二次启动的话，也会遭到这个保险公司拒赔的啊。当然了，这个。咱们需要强调一下，保险公司拒赔这个二次点火啊，并不是他所有的拒赔啊，他拒赔二次点火引发的损失，二次点火之前的损失他只要赔的。尽管这个不太好界定，但是我需要给车友们讲清楚，这个不是说咱们点火二次进水了导致发动机损坏了他就一分钱不赔了，这个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进水就是第一次进水导致的进水的那些故障，那个钱他还是要赔的，只不过你的发动机因为再次点火造成的滑缸，这个拉缸他是不赔。

说到这个买保险啊，买车险啊，一定要买这个靠谱的车险啊，咱们别买到那种统筹公司、服务公司的车险，那都是属于假车险啊。这个发行保险类的产品，一定要拿到相关部门的专业的金融的牌照的，不是任何一个公司我就能发行这个金融产品了，我就能搞这个保险了啊，这个是不可以的。严格来说，其实那些统筹公司啊、服务公司啊，他们干的这个事儿啊，多多少少我觉得是有一点违法的啊。那咱们车主不要上当就行了啊，上当了之后，你所谓买的那个保险，因为他为什么能卖得出去呢？啊，原因就是第一，他有时候给你打过来电话，你可能正好发现，哎，我的车明天就过保了啊，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啊，抓紧时间，那正好打过来电话，抓紧时间交钱，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当然就是图便宜，因为他的报价呀、啊，比这个普通保险公司的这个报价能便宜500到1000块钱，这个真不少。你比如说，有些人一打听啊，这个一般保险公司大概买一份保险4000块钱或者3000啊，他给你报3000或者2000。啊，所以容易上当啊。买车险到正规渠道，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就行了啊。交广这个专门的这个有真人作息团队给您服务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上之后，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您的车比如说用车的一些环境啊是电车、油车还是混动的啊，告诉咱们客服怎么选险种，怎么去搭配啊，尤其适合夏天啊这种这个雨季啊，怎么去选它啊，这个险种啊，保障的又全又能省点钱啊。您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交广啊，不仅给您甄选优质的大的保险公司，而且有专属的作息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服务。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暑假让孩子在家玩手机看电视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这夏令营呢，专门为5到15岁的孩子是量身打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啊，这个联合打造，官方出品，10年口碑啊，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10年来啊，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呢，在这里从低头族变为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啊，成长为自律者。夏令营有多种项目，丰富而有趣啊！今年呢，先3条这个线路啊，一条陆军线路的这个主题夏令营在郑州，一条海军主题呢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这个主题的夏令营项目啊是在湖北啊，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啊，还有各种的 VR 体验呀，这个球幕影院、高空索降等等等等啊，高品质的这个夏令营啊，咱们这个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啊。河南交通广播给您这个重金补贴之后，特色陆军项目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空军、海军这两个主题夏令营啊，也是分别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这将是咱们做家长的啊，给孩子在这个暑期一个难忘的礼物。当然了，这个广播补贴的这个特价名额啊，马上就爆满了，马上爆满之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如果您想给孩子来报名啊，想争取一个优惠名额，现在就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咱们来抢占一个优惠的名额。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啊，这个非常的解渴好喝啊。另外呢，咱们这个还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到底应该怎么用啊？您这样子啊，您全能优酷三兄弟，因为它那一套装呢是3瓶的啊，那个一瓶呢是除碳养护剂，一瓶呢是这个空燃比调整剂，还有一瓶是三元催化清洗剂。这3瓶它的这个用的顺序呢，就按我跟你说这个顺序，先除积碳，除完积碳之后发动机动力恢复了，你再调整空燃比，就是让那个燃油呢充分燃烧。充分燃烧了之后呢，它主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节油，再有一个就是减少这个积碳的形成啊。第三呢，就是在用那个最后就是用那个除三元催化，三元催化那个清洗剂啊，主要一些老车型啊，他担心这个审车的时候不达标啊尾气排放不达标，或者说有总是发现自己的车这个排放，因为公里数长了之后那个排放那个味道特别难闻，对吧啊，你可以清理一下三元催化啊。如果你下单的是全能优酷三兄弟啊，你就这么用就行了，一瓶一瓶的用，每一瓶是对一箱油就是40升油啊，这样用就行了。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啊，包括清理三元催化，就交给它自动完成就行了。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啊，这一套只要199啊，3瓶只要199，一个一整套的一个全车动力系统排放系统。

0: 了一个清理啊，一个梳理，只要199。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如果您收到货了啊，你现在就可以这么用了啊。当然了，有一些朋友还在问这个金装礼盒啊，金装礼盒那个到底是买一瓶的呢，还是买金装礼盒？是不是金装礼盒仅仅是这个比一单瓶的便宜一点？是这样啊，那个金装礼盒装的呢是三瓶的除碳养护，是金装的，主要针对老车型，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啊，老车型呢，这个用一瓶不够用啊，你就选择这个套餐就行了啊。这一套只要239块钱啊，它是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如果是3到5万公里的车，仅仅是出现了一点点动力有点疲软的这个感觉，就是开车的时候稍稍有一些肉的话，你其实就99块钱选一瓶除碳养护剂就够了啊。买回去之后加油的时候先把它加到燃油箱里，这一瓶就够你用了。基本上3到5万公里的车啊，一瓶啊基本上就恢复动力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咱们这个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帮助您。
1: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刻呢，全省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也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在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方向，从城东路到紫荆山路这一段啊，西向东方向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另外呢，在京广快速路永安街这边啊，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花园路商圈啊，尤其花园路跟这个农业路交汇处啊，南北双向，还有花园路跟这个东风路交汇处南北双向啊，这会儿车流量稍稍都一些大。
3: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1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1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
4: 燕之屋。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

0: 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了。像一些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您发"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或者是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抖音上您搜索关注"海洋热线"啊，随时私信都能找到我。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这个保险的问题啊，说这个涉水险这个是怎么买怎么用的啊。那个实际上咱们的车啊，就是那个车险啊，就是目前的车损险已经包含那个涉水险啊，就是咱们之前说的那个进水了，车辆进水了，不是单独有一个小的一个险种吧，一个附加险啊，现在那个都包含到车损险里了。啊，就是车辆进水了，你只要有车损险都是可以赔付的啊。那当然唯一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车进烟水熄火之后啊，不要二次启动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了，就是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啊。当然其他的一些险种也是很多的啊，包括财险啊，房屋被淹了，这个导致这个家里的家具啊什么被泡了，都是可以走这个财险的。当然前提你要买啊，包括那个农业险啊，像那个庄稼啊被水泡了等等，都是可以的啊。那报案之后，还有人朋友问啊，这个报案之后保险公司到底能赔多少钱？因为他搞不明白那个赔付的最高额度跟实际的这个损失之间的关系啊。一般情况下，你买完，比如说买完这个车险，它的最高赔偿额度，比如说是10万，或者就比如说10万是吧，但是他赔偿比如你这个车全损了，他是按这个车的实际损失实际的市场价赔的，比如说这个车实际的市场价是5万，对吧，那他这个全损的话他是赔5万，不是按照这个你看到那个什么最高额度10万块钱赔的啊，这个大家还是要弄明白啊，还是要弄明白。说到这个车子啊，今年上半年啊，我国新能源汽车这个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啊，这个数据可非常非常的可观了。那2026年的上半年，根据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消息啊，今年上半年新能源车的产销，就是生产和销售，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啊，同比呢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啊纯电汽车这个销量占比升到了67%啊，67%左右。六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一个产销分别呢完成了159.8万辆和164.3万辆，就是六月份，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啊，同比增长均超20%。新能源车呢这个占比啊，就是占整个汽车新车的总销量啊，占比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8.5%啊，也就是快60%了。基本上是卖10辆车，大概有将近6台啊，都是这个新能源车。那上半年呢，我国汽车累计出口是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车的出口啊，就达到了235.5万辆。六月份呢，这个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就六月份一个月啊，单月的汽车出口量突破100万辆了，增长超过增长比啊，同比增长了75%啊，75.1%。其中这个新能源车的出口呢，六月份出口了52.3万辆，同比增长了1.6倍啊。看来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势头啊，确实还是非常猛的啊，增长还是非常喜人的。不知道您是否已经换上了新能源车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您身边。再来看一下这个郑州大道政变立交啊，由南向北方向，这会儿车流量又比较大了。另外，在京广快速路黄河路这边呢，是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多。啊，说起现在天热雨水多啊，好穿的、凉快的、时尚的、便宜，舒适的啊，卡洛石的洞洞鞋卖的这两天卖的确实非常火爆啊，爆款商城小伙伴都反映了，说这个能当水、日常通勤还适合出游的洞洞鞋啊，目前热销中，库存的所剩是不多了。啊，需要的朋友，还没买到手的朋友，还没抓紧时间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您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啊，锁定库存啊，现在确实剩的不多了。卡洛驰作为主打洞洞鞋的一个知名品牌，一直拥有很多的一些粉丝啊，所以有不少听友呢，后台呢啊，就给我们发来这个很多的反馈啊，像阿宝说不变形啊，穿上没有异味，好穿，还想再买一双。还有这个小多西西啊，说鞋底软还不掉跟儿啊，价格实惠啊，确实是啊，鞋子咱们天天要穿的，想买好穿的这个洞洞鞋啊，您可以来逛逛爆款商城。卡洛驰的洞洞鞋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之后啊，它有韧性，但是呢，它不是光软，就是软的话，就是一踩下去它就塌下去啊，那样其实。并不舒服啊，它是比较有韧性，就是你脚下去，你脚踩下去之后，它会软下去，但是呢，它又很有支撑感啊，又很实在，又很稳啊，能稳稳支撑住咱们的这个脚弓啊，贴合脚部的一个弧度，长时间行走啊，这个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啊。奥莱仓给您直发啊，日常通勤优选那个经典款云朵款。上脚是软乎乎，还贴合咱们这个脚部足弓的那个弧度啊，官网售价499元，奥莱发货今天只要199元的团购价啊，您发团购两个字，抓紧来抢购啊！这个后台备货真的不多了，你要想要那个衬的个子高一点、拉长腿型的啊，就选那个泡芙款，泡芙款平常官网售价比较贵啊，799元一双。咱们今天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只需要239元就能拿下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的泡芙款了啊，穿上可以增高5公分啊。重要的是啊，现在这波这库存啊，福利价只有最后这么，我估计到不了明天啊，最多到不了明天啊就结束了，可能今天就卖完了啊。所以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点开链接到爆款商城看一看啊，目前还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个尺码和这个颜色了啊，马上就卖断货了啊，喜欢的朋友发团购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

0: 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2: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我们再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会儿这个郑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车这会儿好像更多了，就从机场高速下来以后往北边走啊，经过这个陇海胡同立交，往正边路方向去啊，再往这个商顶路再往商顶路，就是金水胡同立交那边去啊，整个这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啊这会儿变得比较大。还有就是这个陇海快速路，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往东三环方向去啊，这会儿车流量变得比较大。就基本上从这个八大街一直往新一路这边走啊，整个长长一溜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啊，需要大家注意一下。那车友们呢，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啊，打开抖音之后呢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我啊，都能找到我，或者加入到咱们的抖音粉丝群啊，也是可以的啊。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那根据河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这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预计呢今明后三天，我省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呢还将持续这个高温天气。安阳啊、濮阳北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洛阳、郑州北中部、开封南部、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最高气温呢会升至37度以上。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就像这个安阳的中部、焦作的南部、济源、洛阳北部、平顶山的南部，还有周口、南阳、驻马店部分县市区啊，这个最高气温今明后三天呢将升至40度以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包括相邻的县市区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啊，做好防暑降温等等相关的一些工作。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就随时可以回复这个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得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目前呢，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车流量会大一些，尤其是在接近路口的位置啊，比较难走。还有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呢，目前是走走停停的。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东向西方向，以及中州大道金水路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陇海路的南向北方向、二七广场的周边、花园路、农业路、花园路、东风路附近呢，目前的车流量也是会大一些，尤其是到商场去的朋友，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停车的线路啊，因为有的时候咱停车场找的对，或者说是。

咱停车比较方便的话，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不管是进停车场还是出停车场。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目前连霍高速的三门峡段823公里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的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三车道和第四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你也都可以时刻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解最新给大家更新的高速路况。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咨询省会郑州周边豫 A 和豫 V 车牌的免费路段，您可以直接发送免费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会有个链接，点开链接之后呢，有图片的形式，有纯文字的形式，不管您用哪一种方式呢，都可以很快的找到怎么上下站，可以帮我们节省更多的一些高速通行费。不管上高速还是在市区老油车，免不了遇到一个问题，就是积碳太多导致故障灯亮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随便去修理厂一问呢，这个报价就上千了。那十几万公里的老车是不是早就已经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河南交通广播给您推荐我们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剂，不需要频繁的跑修理厂，也不需要等一整天的时间啊，这么热的天气浪费一天的时间，好不容易周末了也没有办法出去玩，也不需要花大价钱维修，只需要不到100块钱就可以帮我们解决一下积碳问题。如果积碳非常非常严重了，我们单瓶定价是199，一万公里用一瓶的，减100块钱到手99。特别严重的，连续用三瓶，我们有套盒，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10万公里到15万公里的老车，一套199，里面有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把咱们这个发动机里面的积碳好好清理一下，后续每10000公里再用一瓶就可以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那我们这一把是不是就把钱给省下来了？还有一些朋友车子公里数特别长了，像二十多万公里等等之类的，那三元催化可能都有点堵了，故障灯都亮了，用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护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你也可以看一看咱们听众朋友用完之后的一个买家秀，大家的一个整体评价。我们这款产品上线之前，10万多名车友已经亲测过，确实好用，口碑实打实。而且我们自己的车，但凡家里有油车的都得试用一下，包括我们自己的公车也有试用，这个确实能够给到你更好的清积碳效果，关键是这个价格在别的地方真的拿不到。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您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关注我们的美食群聊，扫码添加我的微信，我会把大家拉到群聊当中。同时呢，也可以扫描我跟阿木的短视频账号，我们会在账号当中呢图文并茂的

带视频的，给大家分享我们觉得非常不错的餐厅，也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呢，一部分朋友已经跟我们一起去感受了一把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的早茶的热情。之前的时候就说啊，美加墨世界杯开始之后呢，广州的早茶店生意非常好，而且呢有大屏幕播放。那我们这次呢也在郑州感受了一把，因为咱们郑州虽然说地处中原地带，但是各地的美食都非常知名。你像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是广九，广九呢这个年龄反正是比我妈还大，比我爸爸，比我奶奶还大，对，比我奶年龄还大了。就是你可以在郑州吃到很多老牌的各地的一些美食，在他们家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是那个虾饺的个头是真大呀，一笼是四个，然后里头那个虾仁都是满的，关键是我查一下价格，32块钱一笼，超绝性价比。蓝龙坡说连值两天班，看来你是准备休假了。确实到了暑期了，到休假的时候了，正在计划当中，并且呢我计划最近要去一趟洛阳，所以呢要把这个假期好好的攒一攒，帮大家去打探一下洛阳的美食。上次到洛阳去的时候，因为很多朋友给我推荐喝牛肉汤的地方嘛，然后就说马杰山和龙陵路第一家都还蛮知名的，当我在选择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更近的，就是马杰山。然后评论区有很多人说还好你没有去龙陵路，那都是游客打卡的地方。我想了想，我就是游客呀，没有去打卡感觉有点可惜呢，所以这次有可能要去这个龙陵路尝一尝啊。同时呢在洛阳我也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喝汤是有讲究的，喝牛肉汤的时候不能用勺，不然本地人会跟你说把勺给我撇掉。大家如果说有什么美食或者想跟我们分享的，或者有美食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这个夏天呢就是有时候会有阴雨天气，或者说是非常暴晒的高温天气，一定要记得提前把这个气象信息了解一下，我们再做规划，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那今年的假期在这个年假我可能会往海边去走一走啊，因为最近在郑州吃了好几次海鲜之后，特别特别怀念就是在海边去那种海鲜市场里面称了以后按照我的需求来给我烹饪海鲜，白灼呀、椒盐啊、蒜炒啊等等各种各样做法，很想念这种感觉，就是全身冒着热汗，然后那个海鲜也是冒着热气，在那儿吃上那么一条非常非常新鲜的瓜子斑，哇，这种感觉非常美好，就是它是我关于夏天的一个记忆。但我们在郑州也有很多很多可以值得大家去好好享受一下的地方，比如说昨天就提到了就是西瓜下来了对吧，郑州各个地方随机会刷新瓜车，然后你可以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非常划算的价格买到非常非常好吃的西瓜，提前一天冻到冰箱里面。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冻太久啊，就是西瓜冷藏的时间越长呢，你在空调房里吃它你会感觉很凉的慌，就是你把空调关了吧，你吃它仍然能够感觉那种心口被冻住的感觉。夏天其实不太适合吃特别凉的，所以就稍微冰镇一下，相对来讲它会更好一些。既然说到冰箱了，想问一下大家，你们家冰箱是放到厨房还是放在一个专门的储物间呢？其实我们在装房子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想着家里有冰箱要给冰箱腾个地方，有洗衣机要给洗衣机腾个地方，但是你根本没有想过怎么样才能更大程度的把它这个东西给利用了，它上面的空间怎么去利用，然后下面是不是要留一些缝隙，缝隙是否好打扫，这些呢现在在家装市场上已经有了很好很好的一些答案，或者说是你找一些专业的设计师，他可以帮你更大程度的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拓展无限的空间。找专业的人给我们装房子真的可以花小钱办大事儿。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呢，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是跟本土的大型家装企业华普装饰共同去举办的，引入了活动补贴跟华普集团补贴双补机制。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我们也有各重的保障，比如说我们会要求签闭口合同，保证没有增项。如果说有人跟你说这儿要加钱那儿要加钱，找我们的记者维权就可以了。我们有100万的保证金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如果说有需要赔付的，我们的记者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只要确定没有问题都可以直接赔付给您。还有一些朋友担心的像延期问题，生意太好。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

0: 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全省多云间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在信阳东部焦作济源洛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全省偏北风2到3级，逐渐加大到4级左右，北部中东部南部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东南部31到33度，东部东北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7到39度。最低气温西部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明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部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7级。14号全省阴天见多云，淮河以北有阵雨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8到29度。天气热的时候呢，更要关注我们身体方面的变化，再加上暑假到了，很多家长都感受到压力。孩子放假了之后呢，我们平时上班啊，感觉比他上课的时候还累，得拿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也会感叹说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压力倍增。这个时候要保护好自己，才能更好的守护家人。新一季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还没买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现在买上8月份就能生效。这个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在于它保障全面，性价比高，而且有多款组合方案可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可以享受9折优惠。产品升级之后还新增了 CAR-T 药品目录，更实惠、更全面、更省心。这也是一份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需要投保的朋友，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保险"两个字，点开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周日特别节目当中，我是弯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目前京广快速路从龙海路到航海路段南北双向，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会较大一点，再加上这儿的这个车道相对较窄，也路况复杂一些，提醒大家从这儿经过的时候呢，咱们小心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二七广场的周边也是格外的热闹了，尤其是二七路的北向南方向，还有泰康路啊、民主路啊，各条道路的整体车流量都会大一点，再加上这儿呢本身也会存在机飞混行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从这儿经过还是要小心跟这个非机动车保持安全距离。再来往北边花园路上看一看，花园路农业路南北双向，花园路东风路南向北还有西向东的方向，整体也是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情况。东边的商圈也是一样的啊，尤其东边商圈它整体这个停车场的设置呢，可能就是四个方向都有停车场的入口，那就会导致在周边的各条道路上也都会受此影响，会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金水东路、黄河南路、农业南路附近、东风南路附近，这个一整个哈，就是从康平路一直到东风南路段，然后金水路这儿整体的车流量都是会大一点。其实金水路那个口相对来讲是比较好进的，如果说你往东风南路上拐的话，或者说是你是从康平路那儿过去然后再往东风南路上拐的话，那就会导致等待时间非常长，因为那儿的整体车道啊，右边车道边道可能就一条车道，然后再加上一条非机动车道，大家从这儿经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大家如果到商场去的话，还是提醒大家我们提前把咱们的这个停车的线路就是车停到哪儿规划一下。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还在发洞洞鞋啊，如果想买洞洞鞋发秒杀，只是我不确定今天这个到底还尺码还全不全了，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也会在后台给你直接回复的。夏天天气比较热，很多朋友呢就发现自己这个唇部状况不太好，那白天如果涂口红，晚上到家之后嘴上那个皮它就翘起来了，那唇部护理很重要。夏天衣服多，一支口红唇膏总觉得不够用，今天的这个迪奥爆款的唇部护理套盒也把它拿回家感受一下，三支迪奥的人气口红，不管是你化妆还是不化妆，你想要那种布灵布灵的效果还是哑光感，全部都可以在这儿拿得到。里面是三支迪奥的人气款，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打造水光的嘟嘟唇，日常需要的基本上都有了，那夏天配衣服完全没有问题。第一支就是他们家卖的非常爆的001号变色唇膏，润唇膏正装。这个润唇膏呢，我给我妈我姑我姨全部都买过，就是它非常非常适合就平时不太爱化妆的女士，它的颜色会根据你嘴唇温度的不同 pH 值的不一样，打造出不一样的，显现出不一样的颜色，但是都是那种比较浅的。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48小时的长效锁水，能够缓解嘴上顽固的一些死皮。另外呢就是它的001号透明封唇蜜正装，我们现在就特别喜欢那种千禧年那种布灵布灵的，就是嘴巴好像上了一层玻璃一样，然后非常闪这种感觉的，你就可以用这款。这款单独买都要大几百，因为我之前曾经有动过这个念头。它上嘴的口感是非常好的，你到专柜试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嘴是凉丝丝的。整个夏天你就单涂它就有水光感，叠在口红外面，那就是刚刚说到的饱满嘟嘟唇，你就直接拥有了。第三支呢是038号红棕的封唇蜜，是 mini 的2毫升的小样，这个放包里完全不占地方。红棕色不挑肤质，黄皮白皮， 图显白显气质。关键是这种大品牌的，它就是小样也非常非常耐用。就是有时候你发现你买这种小一点品牌，然后看起来便宜了，其实没用几次它就干了，但是大品牌你可以用很久很久。这一款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专柜780一盒，1041爆款商城品牌方年终重量，具有100名可以享受到3支只要199的价格，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就能买到迪奥的人气口红，价格非常实惠。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151码可以溯源，不喜欢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3支装今天加配粉白定制礼盒，太适合送人了，自用送人都可以，又有颜值又有品质。商城会员下单可以再减5块，只需要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到手只要194，仅限100单，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啦。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状况，仍然是商圈的周边需要大家多点耐心。这会儿的陇海路过了紫荆山路之后，西向东方向的车流量呢也有增加的一个趋势，还有京广路陇海路到航海路段南向北方向，大家如果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目前高速方面的状况呢，都是一切顺畅，正常通行的。如果说您想要了解高速周边、省会郑州周边高速的免费路段的话，也都可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夏天很多朋友也都会关注自己这个车险啊，是不是有买齐全呢？那夏天专属的比较实用的一些保险有没有买到呢？车险什么时候买才是它续保的黄金期呢？其实您都可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续保车险到期前30天是我们的黄金续保期，就整体的价格会更划算一些。在这个基础上呢，配置基本上都是可以看不同的保险公司给你配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价格都是相对透明的，只是说它配置的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大多数时候都是因为有一些新的险种它可能不是很了解，或者说是你本身用不了500万的这个车险，但他给你配更多了，那你就要花更多的钱。根据您的一个用车的习惯，什么车什么情况，平时停地库还是路边，跑高速多不多，帮你一条一条理清楚，给到你量身定制的车险，就找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不是 AI 啊，是真人坐席，直接给你打电话，咱们有事儿一对一的，能够很好的理解到，能够很好的帮你去做一个规划。同时，很多朋友也会发现有一些车辆统筹说自己是保险，非常的便宜，对吧？但是你用过之后，你就会发现便宜，但是理赔的时候根本找不着人。全险是什么呢？销售话术，就是如果你只是说啊，那我买个全险，就立刻给你下单了，那就极有可能会存在这也不赔那也不赔，该买的没有买等等之类的状况，拖到最后才续保呢。首先会断保，另外呢就是拖到最后，您的价格可能就没有提前30天那么便宜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你肯定要买了，所以给你配的时候呢也不会太操心。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千万不要拖到最后一刻，也不要被全险给忽悠了，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帮你配置车险。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早办早踏实。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

0: 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状况。一抹晨曦说，郑洛安高速郑州方向10公里处发生了3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2个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据他了解的情况呢，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需要大家小心注意一下，我们到这附近的时候呢减速靠右行驶。我们也抓紧把这个状况呢给高速方面来反馈一下。微不足道的李刚发了，哎呀，冻的这个西瓜，真的看着这沙瓤的感觉，就感觉自己已经开始吞口水了。但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在这个时候榨西瓜汁儿啊。首先，西瓜榨汁儿呢，就是之前有很多科普说它其实就是糖水嘛。那真真正正需要我们人体很需要的什么膳食纤维之类的，被你给滤掉了。所以我一般都是直接吃，拿勺吃的。那西瓜做汁儿要怎么做呢？他微不足道里就是他做错了，就是西瓜汁儿其实应该是。先把西瓜榨成汁儿，然后再把它，如果你要做冰块的话就冷冻一下嘛，结果直接把西瓜放冰箱冷冻，拿出来才知道错了，只能冰着吃。其实西瓜放冰箱如果已经冷冻的话，它是可以做冰沙的。我无数次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就是如果说你吃西瓜，你吃到中间你发现吃不完的话，你就把它冷冻，冻了之后中间不是挖了一个坑嘛，你就把牛奶倒进去开始刮痧，刮着刮着它这个牛奶就会慢慢的变成牛奶西瓜牛奶冰沙，口感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你像咱们这种，就是很多朋友也发现了，一旦年龄稍微长一些，过了30岁，你就会发现糖的摄入量就不敢太高了，要不然就害怕垮脸，要不然就害怕这个血糖太高。所以呢，咱们不加糖的这种饮品，如果你要去外面买的话，首先不一定好喝，另外呢，就是它不一定真的无糖，咱自己做你看多放心。所以这个西瓜冰沙，如果你已经冻过西瓜了，你可以尝试一下。也要关注一下西瓜它不能放太久的一个情况，就是放到冰箱里面首先要盖保鲜膜，另外呢如果放太久要把上面那一层刮掉切掉之后再吃里头的芯儿，因为上面非常非常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啊等等之类的。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吐槽说夏天的时候家里边切的西瓜经常会有一股蒜味儿，对吧？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刚切完蒜才切的西瓜，而是只要今天有切蒜，你这西瓜就是会有一股蒜味儿。蒜这个东西它的渗透性，它的味道残留非常非常之强，就是早上你剥了蒜到晚上你闻手指头都还有一股蒜味儿。所以真的不能怪咱的案板或者怪咱的刀啊，要刷就得弄点什么各种各样的洗剂啊什么的给它好好刷干净，要不然就是你等的再久它也仍然是有一股蒜味儿的。有蒜味的西瓜真的会严重影响这个西瓜的泛张力，在此跟大家共勉一下。但是如果说你有更好的方式的话，也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说。咖啡之夜他说这个想求帮忙啊，想问一下刚刚10分钟前有人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前车的车顶上有钥匙掉下来，就是他的车钥匙放到车顶上

自己给忘了，然后开着车走了，是在中州大道未来路南向北开走到连霍这一段，然后他钥匙想起来的时候都已经掉了，但不知道掉到哪儿了。如果朋友知道的话，也可以来联系一下河南交通广播，非常感谢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郑州燕之屋郑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庆，诚挚感谢您的支持与陪伴。2026年7月3号到7月12号期间，邀您进店尊享感恩回馈。地址：郑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期待您的光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燕之屋专线：0371-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一零四一阳光美食团。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弯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0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处理当中。省的其他高速方面都是一切正常顺畅通行的。刚刚说到这个，有可能近期要去一趟洛阳，还要再去一趟海边。蓝哥就说，休假去洛阳喝牛肉汤，不如去松县尝一尝鱼呵呵库区羊肉汤，是不是打错字了？洛阳我只知道鹿魂水库，因为上次去洛阳那儿爬山的时候，就是在山上吃到鹿魂水库的鱼，天哪，好好吃啊！它那个鱼的质感特别像海鱼，一点那种土腥味都没有，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这个水库，我听说过它的名字，它真的是有两把刷子，就是被小小震撼一下的感觉。而且它那个鱼肉的整体块也挺大的，肉质也非常的肥美，可以用肥美来形容。然后刺儿是那种特别细的，其实我在吃鱼的时候不太喜欢很粗的那种刺，就是要不然就是特别大的鱼刺给它剃掉，要不然就是小细刺，因为细刺的鱼一般都非常好吃。你像这个长江三鲜，石鱼、刀鱼，哇，整体那个口感都非常非常的好，是能够给你很极致的那种鲜的体验的。当然河豚就不用说了，近期还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郑州很快要开一个河豚专门店，等它开业之后我将会去斥巨资好好感受一下看它这个河豚专门店到底做的咋样啊。像河豚这种东西就没有办法自己在家烹饪，因为它是需要有证才能做的，河豚本身它的很多像肝脏啊、血液啊什么都是有毒的，所以一定要到正规的地方去吃。那在家可以做的就很多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跟大家分享。但是有一些朋友在家里边装房子的时候就说，哎呀，你看看这个家里头不管准备了多少钱啊，总觉得这个钱是不够花的，但凡你想装房子啊，这个预算永远会超，那不如趁现在直接先领咱们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再叠加比如说像政府补贴还有集团补贴的基础上，还能再省2000，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把咱家的水电啊等等之类可以做一个小升级，或者买个洗地机都特别方便。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正在开启当中，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活动，让咱们未来的居住空间顺心又顺手。今天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阳光美食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十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中国石油2026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
2: 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
1: 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1: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有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情况怎么样？有请晚上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7: 你好，这时候目前呢，在市区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由南向北方向，受到右边车道的施工影响，后方排队超过了1公里。此外呢，在陇海高架紫荆山路的由西向东方向，也有大概不到1公里的缓慢行驶路段，大家请耐心驾驶，注意避让通行。那么目前省内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在京港高速的新郑段690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1起交通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郑兰高速的郑州段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1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通过了。那么省内三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说说
6: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获取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啊。也希望咱们各位车友呢可以养成这个习惯，上高速之前您都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 OK 了啊。那另外呢，也是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其实呢很多位朋友呢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有点繁琐疲惫，再加上这么热的天，如果要是来回的跑一跑工地啊，那简直不要太糟糕，甚至有的时候啊，这个计划还赶不上变化，那简直就叫一个头大了。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呢也是联系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啊，来为大家全程进行兜底儿。比如说我们这边还有河南广播这边有这个百万质保金来进行兜底儿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我们记者的微信了啊。同时呢还可以点击我们的官方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也让咱的这个省钱啊能够变成一个长期主义的舒心和安心。记好关键词回复了啊，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您的小话痨已经准时上线了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也希望各位车友呢，麻烦您哈，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通行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啊，第二时间、第三时间都可以告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在这里谢谢各位了啊，需要大家多多的提供一些线索了啊。这刚刚五点钟啊，其实有一些主干道都已经开始微微发力了啊。这会儿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这个花园路和农业快速路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呢，都是车多排队。毕竟今天也是周末啊，可能啊、有一些朋友呢出来逛吃逛吃的朋友会比较多，尤其是商圈附近啊，这样的天气，说实话，我觉得还能躲到这个商圈凉快凉快，这个是最美好的祝福了。行，所以说如果啊咱还要往那边去的话，麻烦您也可以打开我们的交光银行地图，先来看一看啊您要走的这个路段是否堵啊。还有一段呢是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这会儿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走走停停，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啊。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悠着点了。别的不说啊，今天是真的非常的充实。今天早上的时候，一大早和张弛、阿木、弯弯，我们几个主持人呢一起带领我们的听友到线下看了一场球哈，哇，真的太精彩了，朋友们，太精彩了，精彩到让我意想不到。行，如果各位车友呢平时也想跟着我们节目啊，这个听到线上，哎，这还有线下活动啥的，想第一时间啊，您可以直接回复瘦瘦两个字，加一下我的个人微信号啊，别遗漏了咱们夏日的一系列好吃好玩的活动了啊。别说啊，这早起这一整天的时间就是长哈。而且我发现啊，早起有一个魅力是啥，朋友们，我就发现轻轻松松就可以拥有一种叫松弛感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啊？你想大周末的起了个早，然后呢，像平时啊是正儿八经一个晚班主持人呢，他其实不会起那么早的，我是正儿八经说啊。结果呢，耗了一天以后呢，对于外界的一切言论啊、视线啊，就很容易屏蔽在外面。所以说任何事情呢，在我的脑子里面呢，就像水一样，朋友们，就水一样流走了。然后我就会呆呆的，不知道大家在说啥。我可能会第一反应是先听，听完之后啥意思？你们品，这样的话松弛感是不是就来了，朋友们？行，这两个小时呢，各位车友呢有啥想说的，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上一声啊。当然，想要点歌的朋友们，欢迎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打开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点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了。关注完呢，我们的头像右小方啊有一个小小的私信，点击一下私信，不管是语音也好，文字版本的信息，哎，咱们这边都可以找得到了啊。OK， 来听第一首歌曲，李荣浩带来的《作曲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偏北风2到3级，逐渐加大到4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部分阵风呢是达到了6到7级，全省的最高温度37到39度，最低温度啊24到26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下午到夜里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老刘这个朋友还说说瘦啊，你这松弛大发了呀，你感觉把自己松成啥都不遮了啊。当然我这个啥都不遮是美化的一个意思啊。当然了，你节目刚开始不是也说了吗，今儿起了个大早还啊在那边白吃的啊，白吃白喝的值了啊。对，今天啊确实一大早上跟着咱车友，也是沾咱车友的光，第一次体验了一下什么叫霸王餐啊。也希望咱以后的这种类似的活动啊多多益善，也让咱更多的听友啊都能够参与到。所以说啊，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下我瘦瘦的微信，到时候咱一有活动的时候麻溜进群抢占一个名额了啊。那确实啊，就是咱这个名额也是有限啊，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更多的听友参与到我们一块来玩一玩吃吃喝喝啊。蓝东坡这位朋友还说了，说呀瘦，早上这个弯弯不是开直播了吗，啊早上我给你打招呼的时候直播间都没理我，这一说你黑，你可是在直播间听到了。我是想说我得解释一下，那个我是说你那个位置啊光线太暗了瘦瘦。哦没事哥，以咱俩的这个交情，你不管说我啥我都能接受。为啥？我和蓝东坡哥哥在线下没少见面，真的。我黑不黑，其实咱各位听友尤其是老听友都是知道的，大家说我胖可以，说我黑有点不能忍，那就是真的光线的事儿啊。因为毕竟我也得解释一下，说我黑的时候我当时刚点开咱的这个直播间才看得到啊，我们白着呢。哎，这个玉树没有临风老朋友也来了，说小话痨只陪俩小时有点少啊，起步你得4小时瘦瘦。哥你要是话痨嘚啵4小时那嗓子容易劈的啊。再说了也得给其他话痨一点机会是不是啊，光听一种声音听4个小时多疲惫呀，是吗？再说了明天周一到周五正儿八经2个人陪着各位呢， double 快乐啊。行啊，刚刚也说到了开启我们这个点歌环节，小17还说能不能来一首蒙娜丽莎的眼泪啊。行，也是一首经典的情歌了啊。哎是不是情歌，反正是老歌，我得再琢磨一下这个措辞啊，朋友们。咱这个音乐素养不老高，但是这首歌还是蛮好听的，送给大家。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啊。
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瘦瘦，当然也是现在俗称咱交广库里南啊。为啥呢？因为一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大家不是点的一些经典老歌嘛？其实啊，咱上榜的歌单的理由是啥啊？首先，咱歌库里面得有啊，歌里面得有。其次呢，一些经典的老歌呀，还有就是大家开车在路上听着这首歌，心情会愉悦的呀。哎，听上去节奏感不错的歌，咱们上榜的概率是极强的啊。当然，有一些不适合的话，我的这个理由就是，哎，我们歌库里没有，朋友们，没有。这个说辞呀，就跟下次我一定到啊，哥们儿，下一次你这边有局，我一定到，一定到。刚刚啊，梧桐树这个朋友还说了，说瘦儿你自信一点，那个蒙娜丽莎的眼泪那就是妥妥的这个失恋金曲啊。啊，我还看了一下啊，好像就是男生默默特别喜欢女生哈、啊，心甘情愿的就是当她的情绪树洞是吧？行啊，各位车友呢，您喜欢什么样的歌，或者说哎想要听一听，您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了啊。小豆这个朋友还说刚刚听完那首歌，我想来一首温岚的走啊，专治那个恋爱的心软优柔寡断。行，还连续上了。OK， 没问题啊，温岚的一首走，咱到时候分手不啰嗦啊，也拒绝那种空头承诺，走，咱们走起。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温岚的走啊啊。当然我也是建议大家，咱们可以啊加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以后啊，咱的爱车好好的来走一遭啊。毕竟啊，有一些朋友呢，一到夏天也都知道用车的场景会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啊，如果咱开车的这个体验感不太好的话，那您先看过来了，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来看看我们交通广播这边出品的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主要的呢其实是给咱的这个爱车的发动机的内部啊好好的给它深层次来清理一下。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那建议您可以选一选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了。这一套199，包含了有3瓶，分3个步骤，很好的养护到位了。第一瓶呢是能够处理一下积碳，油门轻快了不少，怠速也不抖了。那第二瓶呢加上去以后呢是提升一下车子的动力啊。第三瓶呢就是洗3元，故障灯也灭了，到时候把前面啊这个尾气前面的这个剩下的这个积碳问题啊全部一把相当于收割啊，直接完了之后故障灯灭了，年检也能一把过，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那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么选择精装的礼盒是更好的，因为一套3瓶239，这3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给您的这个动力啊是增强增强再增强。平时啊没有好好的养护咱发动机内部的问题的话啊，想要咱的这个油耗降下来，哎，抖动的这个大啊，这个开车体验感不是有点差吗？把这些问题给它解决下来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给我们个机会可以试试看了啊。这会儿呢，还有很多车友呢都在我们平台上面在点歌啊。蓝东坡这位朋友还说了说，瘦哥，今天的第一首歌能不能安排一下啊 ？Sleeping Child， 你看看你的这个歌库里有没有？我感觉你应该有，应该有，这可以有是吧，哥？我看了一下，你还别说，还真有。他说，因为上一次啊点的那个什么 That's Why You Go Away， 就这首歌，比这首歌都冷门多了，你这个歌库里都有。行，你现在是听咱节目多了，都知道歌库里大概有什么类型的歌了啊。我第一反应是哄孩子睡觉是吧，哥？我总感觉就是像这种摇滚类型的歌曲，都是咱东坡兄年轻的时候啊，留着长发，然后拿着那个吉他，然后穿着这种破洞裤，然后再开始一摇一摇的那种，那个小劲儿。行，这首歌送给大家。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4: 你好，是目前呢，省内高速的两处事故仍在处置当中。在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9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郑阮高速的郑州段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还请拉开车距，谨慎通行。另外呢，在市区现在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中大道商鼎路的由北向南方向，都出现了1公里左右拥堵，请注意小心通过了。说说。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啊“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 OK 了啊。这也是到了这个夏季了，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这个打起注意力，打起精神来了啊。那另外呢，也想一下自己的爱车是不是该续保了。其实这个买车险啊，是真的是一门学问啊，大家也得擦亮眼睛，千万不要买坑。之前也是了解到啊，有一些可能是为了这个价格更划算，是不是所谓的这个更便宜，结果买到了所谓的这种车辆统筹，价格是便宜了，但是真出了事儿，打客服这个电话没人接，然后业务员失联，这根本就不是保险啊，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所以说这个得注意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一定要注意说，哎，给您上个全险啥都赔，可是实际上全险呢根本不是所谓的这种销售嘴上说的那种官方的说法，就是一个行业的俗称，然后里面呢塞了一堆你可能不知道的各种险种啊，还多花了一些冤枉钱。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找到我们这边呢是专门为了咱听友啊成立了一个车险的专业的团队顾问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总想着是我先拖一拖吧，因为这个我一般不是说这个保险到期还有一个月都是一个黄金保障期嘛，但是你要拖到最后一刻，那到时候我们就前一两天才会匆匆忙忙的这种下单，到时候这个价格就没有优势不说，万一要是中间断了档啊，万一要是出现一些小事故啥的，咱还得自己扛，对不对啊？您现在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咱们这边就坚持一件事儿，让大家买车险这块买的明明白白的，花钱也是直直当当的啊！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

嗨，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大家别急，大家先别急啊，让我自己急啊。确实啊，大家点的这些歌曲呢都非常的经典哈、啊。我们先来解决一个问题啊。Everybody 说了，说瘦瘦，你能不能来一首陈小春的歌曲？哪一首歌都行，其实有的时候啊，哪一首都可以，还挺难选。我知道啊 ，Everybody 是给我放权了啊，但是我现在有点纠结，朋友们，我们到底是放独家记忆好呢，还是没那种命啊，离不开你，该我的爱呀、啊，算你狠啊，今生今世啊，乱世巨星，朋友们，你们能不能帮我选一下？好纠结啊。行，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啊，大家想听什么，就刚刚我念的这些，还可以补充，还可以补充啊。遇事无没有林峰说了，说瘦瘦你能不能赶紧把那个逍遥先入库啊，点了好几回了都没有，差评啊。不是老哥，主要是这首歌啊，它的精髓主要是看 MV 你知道吗，咱广播这块吃就吃亏到这儿。但是为了不让我们这边收获差评，好吧，这首逍遥先送给各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3: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变频器，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了，在京港澳高速黄河大桥北2公里的地方，南向北的方向第3车道上看到有一个轮胎掉落在地上啊，尤其是在路面上放着，很危险啊。各位车友呢，咱们走到这儿的话，一定要留意一下了，是在京港澳高速黄河大桥北2公里的地方第3个车道啊，南向北的方向。感谢咱这位车友的提示，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通行情况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那稍早之前呢，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的第1、第2车道，第3车道可以通行，还请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留意一下了。行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这会儿啊，很多朋友都在点陈小春的歌曲啊，有很多。看看啊，目前排名啊上前3榜单的啊，《乱世巨星》啊，算你狠啊，我没那种命啊，呼声非常的高分。行啊，开车在路上，咱也提提劲儿吧，好吧，《乱世巨星》走起。哎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在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很多朋友说过瘾了过瘾了，瘦瘦哇开车都有劲儿了啊。行，各位瘦呢还想听什么歌曲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周六周日咱们就是主打的轻松和陪伴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车友呢是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的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郑滦高速烧岛之前呢，郑州段九公里的地方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也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后方车友呢咱们一定要留意一下了。看到了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阿宝这朋友还问了，说洞洞鞋还有吗？去年是跟着你们买了一双，不变形没异味，还想再来一双哈。那各位车友呢，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直接过来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这个卡洛驰洞洞鞋真的是太适合很多场合了，日常通勤也好，或者说咱们出去外面游玩，尤其是啊暑期有安排出去玩的朋友，你穿上它既能够逛街，哎，又能够趟水，我们这边库存所剩的不多了啊，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来锁定一些库存。而且卡洛驰他们家主打的就是很多朋友啊这个都知道的洞洞鞋啊，穿上它恨不得睡觉的时候都想穿着，就感觉真身体融入了一部分。因为之前我确实没有体验过，我知道这个拖鞋我个人啊，朋友们我不太理解咋能卖这么贵，我个人啊现在跟着咱们这边10C爆款商城，哎，买了一次，我也是去年啊跟着大家穿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洞洞鞋啊，穿上以后哇哦果然不一样啊，哇哦果然很方便啊，而且它踩下去就很有韧性的那种，抬起来又回弹还比较软，包括啊这个如果各位车友呢平时之前就买过的，那您更应该过来看一看。我们这次呢给大家一个团购啊，像那种经典款的官网售价是499，奥莱发货现在只需要199，大家就可以穿上正品的洞洞鞋了啊。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如果您想要那种就是拉长腿型的，哎，想要那种增高款的泡芙款的，您可以来看看，官网是799，咱现在啊有一个价格，现在只需要23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穿上它，哎，立马就相当于是增高了5厘米。我建议啊，因为我建议就是像买那个洞洞鞋，它前头不是有那个，就是那个叫啥呀？我都不专业，朋友们，就是那个扣子，那个花儿，听出来了吧？我是真没买过。据了解，咱可以去网上买那种便宜一点的，咱能省一点是一点，你知道吗？因为听一些专业人士啊，人家说就是光佩奇那个洞洞上面带那个发卡卡扣，那一双鞋都上千，你知道吗？所以各位车友想要我们这边又正品的洞洞鞋，同时又很好穿的，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情况怎么样？有请晚上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8: 你好，射手。目前呢，在市区有两处事故发生，在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凯旋路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西四环了。此外呢，在西三环的北向的方向快到中远路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建设路，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过。省内高速的两处事故目前呢仍在处置当中，在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9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郑滦高速的郑州段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小心通过。受到车多影响，现在在郑滦高速的郑州段9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目前的后方缓行大概有2公里，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
7: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另外啊，刚刚也说到了关于家里面这个装修这个大事儿哈，各位车友呢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省钱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毕竟啊，装房子这个事儿真的是一个人生的大头的事情啊，这个工序非常的繁琐，而且呢整个下来其实很筋疲力尽的哈。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让我们这边呢，我们记者呢是全程为您来监督，还有家装的记者团10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别忘了先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哈，也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我们这边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省钱哈变成一个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此刻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很多位朋友啊都在回复团购，回复鞋的啊，甚至呢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时来运转还说瘦瘦，我这儿有卖的这个凉鞋，还把图片发给了我啊，还说这个现在啊确实因为这个天气太热不好售卖啊。我说咋了哥，看来你比较认可我的这个销售能力呀 啊。说必须的呀，叔叔你要不要那个啥帮帮忙啥的。你别说，你这个图片啊看了我都有点心动，当然它是男鞋，可以给家里的男士来。但是确实啊，咱这边你要不回头啊跟我们这个营销部门好的可以聊一聊，有的聊啊。行啊、当然关于这个销售啊，确实我没有啥技巧，咱主要就是真诚，朋友们没有学过啊，没有学过这种销售技能啊。那必须是我们这边自己跟着各位听友一块团购啊，买完之后体验完之后的一些感受。所以说这些年啊朋友们，我在交通广播也是没少花钱。当然了，咱这边主打就是有吃有喝，跟着我们一块来玩啊。那另外呢，关于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活动啊，现在也是开始招募了，朋友们。如果咱家的孩子正好是5到15岁左右，真心建议大家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这边来体验一下啊。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来看一看，为啥？去年的时候我去那边体验了大半天，朋友们都是印象深刻，你知道吗？玩的确实很不错。你看就比如说咱们这个陆军夏令营就是安排在咱们郑州啊，陆军线路，我们专门是包了一个影视基地哈，主要的就是你得这个主打就是咱孩子比较安全，方便咱们就是内部的一些全面的提升哈，甚至有一些车友哈，咱们给孩子连送3年到我们这儿，朋友们。陆军、海军、空军每个线路啊都体验了一遍。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车友啊是婉儿的，他们家的这个孩子呢是正好赶上了我们的第一期闭营仪式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感觉特别好，在那里呢有我比较喜欢的机战拿把和真人 CS 和秘密逃脱，等很多好玩的项目。下次呢，明年我准备去空军玩一玩。
2: 行啊，安排的非常的到位啊，你看看这个小孩子现在哎感觉很不错，明年可以再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啊。像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特色陆军线路呢是低至不到2000块钱，因为我们这边是第10个年头了，所以说各个这个环节我们也都是不断在丰富，不断在精进啊。现在呢第10个年头补贴完不到2000，像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能够给咱家的孩子一次超级难忘的礼物了啊。我们特价的名额是马上就要爆满，因为刚刚也听到了第一期是已经闭营了啊，如果大家还想挑选哎时间不错的环节的话，您得抓点紧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刚刚说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了，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就可以了啊。因为稍早之前呢，我记得有一位车友是直接跟我们反映说，用完我们的这个万能。

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那可以选择我们的这个金装礼盒，这一套三瓶一模一样，只需要239。它是一个深层次的清理积碳，内部积碳比较厚的这个问题啊，油耗比较高，抖动比较大啊，开车体验感不太好的那种，那您直接试试我们的金装礼盒，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在我的微信名单上面啊，这个梧桐这位朋友还在点歌了，说我想听一听那个再见杰克，哎，你们这个歌库里面有没有这首歌啊，因为他特别喜欢前奏部分啊。确实啊，这首歌曲就是这个前奏很容易就是出那种爆款的视频，因为它前奏立马就能够把人拉到那种就是公路的，咱们就是开车自驾那个氛围感啊。不管反正这首歌吧，就是不管咱们是在城市高架走着，或者说咱现在在路上堵着，但是前奏一响，哎，那个烦恼就自动往后退的那种。来吧，我们来听这首歌的魅力。

0: 时光相伴，滋养同行。燕之屋正东万象城店开业一周年，感恩全城 VIP 顾客信赖相伴，店庆专属礼遇重磅开启，到店消费即享店庆专属豪礼，消费便可参与现场幸运抽奖。地址：正东万象城北区负一楼。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吃燕窝就选燕之屋。电话：0371-5569-7009-8611-967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秀秀啊。刚刚那首是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啊，刚刚很多朋友都在问这啥歌这啥歌啊。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啊，阿瘦这朋友说，瘦啊，这首歌一出来我想问一下你们自驾游的路线选好了没？目前还在规划当中啊，目前还在规划。如果各位车友的暑假期间是有这种出行哎自驾玩的这种计划的话，您不如可以先加一下我个人的微信号啊，到时候我们这边有什么夏季活动的话，也会第一时间在我们马路老友记的官方社群当中哎给大家第一时间发布的啊。您回复瘦瘦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当然如果您还没有加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这个社群当中的话，也可以一会儿下了节目啊让我把大家加入到我们社群当中。一方面呢是有官方社群的，还有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细分了很多个垂类哈，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比如说篮球群、羽毛球群、黑八群也都有啊，还有什么钓鱼群啊、这个近郊遛娃群啊。当然现在这个天儿太热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蹲着哈，说不定这个九月份凉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汇总一些哎周围好去露营啊或者说去哪玩的这些表格，也都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分享给各位的啊。行，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一位朋友在问啊，说你们的这个记者是高明对不对，就是是你们真正的记者。我说对的啊，如果您家里面需要装修的话加一下他就可以了，因为现在不是很多朋友呢不管是买房啊买车啊总想找个人脉啥的哈，但其实有的时候你朋友未必能办成事儿啊，尤其熟人。我不知道各位认可我不，如果要是就是啥事都想找熟人的话啊，要不你把我们这个高明当成我们广电的人脉也是可以的，毕竟我们记者呢也是服务过很多位听友啊。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我们这边呢也是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到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每个月也都是有吐槽大会的，专门为我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得到报名的链接，我们这边呢也是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有些朋友不了解哎这个工期是多少天啊，如果是按照90天左右来算的话，延期1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这边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是直接把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这块是够实在的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看到这个100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我们这边记者呢也是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大家来跟进的，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就 OK 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小甜甜这朋友还说说点歌点歌，顺手来一首女生喜欢唱的歌《会呼吸的痛》啊。哇，这首歌呢之前也是 KTV 开嗓曲目了吧朋友们。梁静茹带来的《会呼吸的痛》。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情况怎么样？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4: 你好，射手。此刻呢，在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北双向受到施工影响，有大概1公里左右排队。那么其他各主干道已经基本上恢复了顺畅。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管制，在京港高速的元阳段625公里处的由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另外呢，还有几处天气管制，受到降雨影响，现在进京高速的焦作西站到平原新区西站，正云高速的嘉峪关站到云台山站，焦塘高速的焦作西南站到温县站等站点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请问呢，请耐心等待一下。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更多的高速详情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啊，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因为降雨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通行的路段呢，主要有京新高速焦作西站到平原新区西站啊。那这会儿是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吗？各位车友呢，麻烦您把您所掌握到的这个下雨的情况，哎，如何大不大什么的，都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另外呢，就是暑假到了，很多家长呢其实都是倍感压力，毕竟神兽回家了啊，咱得拿出更多的时间去陪伴。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啊也会偶尔感叹啊，说哎呀，真的是到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了哈。其实越是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稳住啊，同时呢也得对自己好一点，要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更好的这个精力去守护我们的家人哈。那新一季的中原住院补充医疗保险呢，在7月15号就要截止投保了，没几天了啊，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续上或者说买上，8月份就可以直接生效了。这个呢，住院补充医疗险的优势呢，就是在于它保障比较全面啊，性价比也是比较高，而且有多款的组合方案可以供大家来选择，家庭朋友组合付款，最低呢是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产品升级之后呢，还新增了一个卡尔 T 啊，这个药品的目录会更加的实惠，更加的全面和省心。这一份呢是属于咱们河南人自己的住院补充医疗保险了，需要保障的朋友呢，您直接发送关键词保险两个字啊，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保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投保了。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这会儿呢，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都是因为有施工啊，所以说这块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现在此刻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各位车友呢，如果咱这会儿赶时间的话，咱们提前哈打开我们的地图，先来看看能不能绕一绕，或者说咱提前做规划啊。我大周末的啊，咱主打的还是慢悠悠的啊，平平安安的是最重要的啊。这会儿呢也是提示一下大家，因为这个降雨啊，高速方面呢是有一些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上站的。更多详情您直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我们这边也是专门为大家整理好了一系列的文字版本的信息。那另外呢，在京港高速元阳段62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提醒后方车友呢咱们悠着点了啊。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小龙这位朋友说，哎呀瘦瘦，你刚刚说到那个开嗓曲目了啊，那我想到的就是陶喆的 Melody 啊，情歌深情是不是，不断在转音什么的。不过咱听这首歌之前呢，我得先为有一位朋友啊，点儿这位朋友先置个顶啊，置个顶。因为为啥，这位老哥点了两首歌咱这边都没有，最后我就问我说能不能就是再想一想还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因为我

非常想要就是满足大家每一位朋友的这个需求啊，真的特别想。他说要不就邓紫棋的句号吧，我看了一下，真有朋友们，真有，来直接安排。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5: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秀秀啊。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看到很多位车网啊，还有一些新朋友关注到了我们，然后说点歌点歌哈，大家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啊，右上方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搜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私信不管是发语音也好，发文字版本的信息都是可以的啊。咱们周六周日主打就是一个轻松又自在啊。贾继东咱们的老车友还说了，说瘦瘦你能不能安排一首张震岳或者是这个邓紫棋版本的差不多先生，有吗有吗？这个还真有老哥，不过那个刚放完一首邓紫棋的句号啊，下周我给你安排行不行，你等着，你先等着。咱直接点歌都点到下周了啊，你听听啊。小凡这个朋友啊，是想要为自己的女儿点一首歌，这首歌呢非常可爱啊，一点点，我们来听一听啊。这首歌其实大家也都听过，也可以跟着身子扭动起来，因为律动感很强啊，来走起。
6: Hey, Mike.

为什么你的眼睛总是亮晶晶啊？刚刚一听开头，很多朋友就说，这不是那个短视频上面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吗？对，小朋友爱的啊。那也可以看看咱家的孩子啊，如果总觉得不是老是说咱的大人的话题是有点无聊的吗？这个歌词里写的，歌词里写的，咱也可以啊，安排一下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啊，让孩子变得很不一样啊。如果咱家孩子是5到15岁左右的，您需要的话，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现在呢，我们女生啊，不仅要眼睛亮晶晶的，还希望我们的这个嘴巴也能够亮晶晶。您现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啊，来看看104爆款商城，哎，给大家带来的迪奥唇部的护理三件套。这次呢是把迪奥他们家的三支人气爆款的这种护理的口红啊，还有就是润唇膏，直接组了一个套盒。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先来看一看。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第一支迪奥他们家的001变色润唇膏的正装是给到您的啊，这个呢是专柜常年断货的，而且神奇就神奇在每个人他涂出来的颜色还都不一样，因为它是根据咱的这个嘴巴的温度和 pH 值来改变的，主打就是显白减龄，非常神奇啊。而且呢是48小时长效锁水的，能够有效的缓解咱嘴巴上面的这种顽固的死皮。哎，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团购都可以啊。第二支呢是属于那种001的透明封唇蜜的这个正装，这个我是几年前也是买过的啊，因为它上嘴就是有一丝丝的冰凉，我一般都是先抹完口红以后再抹上这个001透明的封唇蜜，这样的话打造出来的这个嘴巴就是那种嘟嘟唇啊，朋友们，然后叠加一下很好看，很清透的感觉。那第三支呢是那种迷你的038的红棕封唇蜜，哎，这个是2毫升的小样，红棕色的话它是不挑人的那种啊，白皮黄皮都可以啊，都 OK 的。说一下这个价格，专柜这三套一套是780，但是今天朋友啊，品牌方是直接在年终来让利了啊，咱们有一个暑期的嗨购节，现在三支只需要199，你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你要知道，我之前啊买的这个001专柜的价格应该是我忘了啊，是320还是380了，朋友们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支您到手只需要199，太划算了啊！抓紧时间，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我是大乔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在连霍高速西向东沟照这儿这个下站口啊是发生了事故，造成了后方有点堵啊。后方车呢咱们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是连霍高速西向东沟照站啊下站口的地方呢是有事故发生，感谢咱们这位朋友的提示啊。同时呢也非常感谢咱们新的一波的各位车友对我们的关注啊，今天刚关注到的感谢这收藏师星月月小西等等啊都看到了，包括什么小米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在点歌。最后一首歌呢哎我们就送给这个阿仙啊，这位朋友他点的是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他说我也想听一听就是广播当中通过我点的歌到底有多好听哈、啊。行这个是可以满足一下的啊，包括小凡这个朋友啊也是发来了这个语音。
1: 谢谢瘦瘦姐姐。
0: 客气了宝贝，以后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啊继续通过周六周日发送过来了啊，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行了啊，找到我们这个平台哎，平时互动也好啊发语音播报啊都是通过咱们这个平台出来的啊。还有啊就是关于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如果各位车友呢总是担心又比较纠结的话，那这个大事儿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 OK 的，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准备到的是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您放心咱们这边前期也是做了大量的功课，为的呢就是帮您在装修这个板块把您的权益啊能够来保驾好来护航好，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有很多的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啊、还有啊就是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放心啊华普壮士已经啊在我们这边预存到了这个100万的保证金，万一发生纠纷的话咱们这笔钱是可以直接赔付给您的，您放心我们这边主打就是真诚啊，没有任何的套路没有增项的问题，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OK 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我们的主持人雨桐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目前郑州市区呢，中州大道正变路的南北双向都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另外我们看到像大学路啊，是这个京广快速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啊，也是走走停停。目前这个地图显示是深红色的。另外还有几个这个商圈附近也是比较繁忙的，比如说二期商圈的各个方向啊，包括这边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稍早前因为这个中间车道有事故，所以说导致这一路段不是很好走。高速方面啊，我们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京港澳高速元阳段625公里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修武东站到百香站，焦塘高速的焦作西南站到温县站，沁一高速的沁阳南站到孟州东站。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送家装节啊，其实咱们装修业主的心里呢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还特别成立了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享三大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也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呢，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还能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的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装修进度，让您放心无忧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啊，郑州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8:56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上街区所辖乡镇及街道将受雷暴大风天气影响，阵风风力达7级以上，并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请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暑假期间啊，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呢，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参加。10年来，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您现在发送这个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北京时间19:29，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连线一下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石磊，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勤情况啊。石磊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高速方面的一些情况好吗？
1: 好的，这个截止目前受降雨影响，焦作境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实施了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管制措施，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石磊老师啊。那其他这个高速方面实时路况变化，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啊，发送高速。另外郑州市区方面啊，目前车行缓慢的路段主要集中在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的西向东方向，还有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北向南，这个对尾到金水路都不是很好走啊。另外我们要注意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因为施工车多缓行。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不知道您的爱车是不是也这样啊，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这个油耗呢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了。其实啊，出现这些问题也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来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十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也是实打实的。今天呢，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第一款是万能通的三兄弟，哎，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是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可以轻三元啊，故障灯灭了，年检就一把过。这个三兄弟呢，它也非常适合3到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爱车。当然了，如果您的车子更老一点，是8万公里以上，您就选择精装礼盒就行了，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一套三瓶啊。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呢计划还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了。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的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啊，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用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啊，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啊等等。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兜底，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就是杜绝施工隐患。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了，并且点开官方链接呢，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让省钱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而且现在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也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会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活动了。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呢，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河宝高速的修武东站到百香站，焦塘高速的焦作西南站到温县站，庆一高速的庆阳南站到孟州东站，还有晋新高速焦作西站到平原新区西站，正云高速的嘉应关站到云台山站，沿黄高速的嘉应关南站到孟州北站，以及沿太行高速博爱北站到神农山站。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另外看到很多朋友在问刚才7点到8点的歌单啊，刚才给大家调了一些比较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说小闪子在问说，你好，请发一下1041下午7点到7点半左右的歌单，已经手动的真的是手搓打给您了啊。还有这个英文名 O 开头的这位朋友啊，他说在咨询放的歌和音乐啊，您可以回忆一下，想咨询的是哪首这个歌曲当中有没有一句歌词您记得啊，我可以打给您。还有像自然在识别刚才有一首歌曲的歌词啊，这个是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啊，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赵雷的歌曲啊，谢谢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有什么样这个想要聊天的话题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啊，我都是可以看到啊，也可以听到大家的语音的。夏天来了，咱们这个女生朋友衣服颜色很多，可能一支口红唇膏就不够搭配的，而且很多朋友既想要修护滋润，又要提气色百搭，想要颜色好看，品质又要高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姐妹们推荐的就是迪奥的爆款唇部护理套盒，大家可以先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一看。哎，咱品牌方也是年中间冲销量，三支迪奥的人气口红套盒非常的实惠，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打造水光嘟嘟唇，日常需要基本上都满足了。第一支呢就是迪奥的001变色唇膏啊，润唇膏的正装，也是专柜的断货款。因为它真的很神奇，就是每个人涂出来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它会根据我们这个唇部的

0: 温度和 pH 值来变化，非常的显白减鳞啊，轻微的显色不会很夸张，而且它48小时长效锁水，可以缓解咱们嘴上的顽固死皮。第二支呢，就是001透明丰唇蜜正装啊，它上嘴就是凉丝丝的，尤其适合夏天。单涂呢，清透的水光感叠在口红外面，打造的就是饱满的嘟嘟唇。第三支是迷你的038红棕丰唇蜜2毫升的小样，这个红棕色也不挑肤色，像黄皮白皮涂都很显气色啊。这款迪奥唇部护理三件套，专柜呢780一套，今天咱们三支只要199元，平均一支60多就能买到迪奥的人气口红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1: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2: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3: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陪您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每天晚上雨桐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哎，我们晚上聊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湖北一景区胖头美人鱼走红了啊，被网友戏称为胖海象。7月10号，网友在恩施的蝶舞清江地心谷景区里啊，拍摄到了一段很滑稽的画面。一位体型微胖、头顶卷发的男孩呢，化身美人鱼来跟游客互动了。那亮蓝色的人鱼服呢，圆润的身形搭配呆萌的表情，真的是反差感十足，也是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打卡合影。那互动中呢，这名男孩也会主动跟游客来合影猜拳，还撒娇的请游客为他捶腿啊，邀请游客模仿慵懒美人的侧卧姿势啊，还有小朋友为他洒水降温，气氛是轻松愉快啊。据了解，这只美人鱼的扮演者呢叫邹文晨，今年20岁了，他是武汉一所学校的应届毕业生，性格很外向，不惧怕社交啊。今年暑期呢，他也是应聘到景区从事 NPC 的兼职。他说啊，美人鱼的角色很新奇，很有趣，还自带喜感，也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原以为靠近水面会很凉快，实则这个辛苦是超出预期啊。夏日的高温之下，还要穿上紧身的鱼尾装束，让它活动很受限，而且长时间的坐姿和微笑也是很消耗体力的，一天下来汗流浃背啊。日薪100元啊，他坦言说能给游客带来快乐，很有成就感，也真正体会到了劳动的不容易啊。据景区介绍呢，设置这个互动岗位就是希望能够丰富游客的体验，同时也为大学生提供一个社会实践平台。目前胖头美人鱼的人气那是相当之高啊，成了这个景区暑期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且在社交媒体上，这名男孩也收获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啊，大家都为他的乐观自信而点赞。还有网友这个调侃说，这不叫美人鱼啊，这叫胖海象。还有朋友说，小哥哥精神内核强大，阳光自信可爱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胖胖的美人鱼，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啊，东正在发送888啊，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了。嗯，还有咱。

0: 三瓶可以清三元，故障灯亮了咱们年检就一把过，是一套三瓶的。如果您是八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选金装礼盒，这个也是我们2026的新款，专治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问题。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您加油之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把油箱尽量的加得满一点，让它充分的融合，一箱油加一瓶万能通就可以了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各位车主朋友注意啦，中国石油零违法有奖励挑战赛正式启动啦，无论你是河南私家车、网约车还是出租车，均可参与，报名即送100元加油券，100天内无交通违法、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拿。河南交通广播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中国石油，点击报名。
2: 本活动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这一环节我们是一天认识一种狗狗啊。我们聊的这种小狗啊，其实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京巴啊，曾经是皇家贵族的专宠啊，如今这只小傲娇是老年人的最爱。京巴犬又叫宫廷狮子狗、北京犬，也是中国比较古老的狗狗之一了，距今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啊，先说说它的外貌吧，就是虽然腿很短，但是人家颜值高啊。身材娇小健壮，前屈重后屈轻，走起路来也很稳重，很有个性，表现欲也强。因为它头部的这个毛发比较长，所以说这个形象就酷似一只小狮子啊，我们就叫它狮子狗。京巴犬的背毛呢非常的浓密而且柔软，长短也很适中，摸起来呢很舒适啊，很好抓。那雪白的毛发看上去也非常的漂亮，就属于颜值汪那种，妥妥的小可爱一枚。再来说说它的性格，它的性格还是比较独立勇敢的，而且不粘人，非常的率直，对陌生人比较机警而且多疑，在潜意识里啊带着几分冷漠和高傲，绝不像泰迪狗狗啊看见人就往身上贴。京巴犬呢它只对主人很温顺很亲密，而且又非常的忠诚。别看它体型很小，如果遇到危险它会非常的勇敢，也不会退缩，特别是在面对敌人的时候更是超乎寻常的勇气可嘉。其实从秦始皇时代开始啊，京巴犬就成为专门作为饲养的一种宠物来存在啊，而且在历朝历代当中呢就一直作为宫廷的观赏犬，也被古代的贵族所喜爱。在上世纪80-90年代，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京巴犬的身影。那目前呢，京巴犬已经成为国内最普及的陪伴观赏宠物之一了。据估计啊，它很可能占养犬总数的30%以上呢。尤其很多的老年朋友，他非常喜欢这种长毛又可爱的狗狗，啊，更是首选京巴犬作为自己的家庭犬。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的小宠物是什么样的品种啊，您最喜欢的猫猫狗狗的品种是什么呢？也可以说说理由，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

0: 确保无渗水现象。
1: 一天一个装修小知识啊，很多人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有的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哎，最重要的是很多的隐蔽工程，看得见的有标准，看不见的不懂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您就可以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啊，有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兜底，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就是杜绝施工隐患。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了，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而且现在我们夏天有一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大牌设计师团队会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刚才我们认识完这个京巴狗狗的品种啊，它的一些颜值，还有它的一些性格，包括来历啊。这一环节我们来认识一种小猫咪，这种小猫咪呢叫蓝缕猫啊，是一个美丽的小胖子，粘人又好养。蓝缕猫啊，又叫布吕蓝山猫，感觉很有文化的样子啊。它是由这个布偶猫培育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品种。在外貌上呢，它更偏向于挪威森林猫的长相。它呢，也是国际爱猫联合会唯一的一种没有历史起源的猫咪啊。关于它的起源，好像谜一样，很神秘啊。蓝缕猫它是一种体型比较大的猫咪，体重达到13到18斤，妥妥的小胖子一枚。那这也得益于它们这个结实厚重的骨骼，包括有丰富的皮下脂肪。而且蓝缕猫属于那种晚熟型的猫咪，它大约在4岁的时候才能完全成熟，而且寿命很长，拥有这个强壮健康的体魄，不容易生病。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发现它有什么遗传疾病或者说基因上的缺陷。那蓝缕猫的性格也是很平稳柔和的，对主人非常的热情，就像一只可爱的小狗狗啊，会跟着主人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就那么跟着啊。那和布偶猫一样呢，蓝缕猫也是非常粘人的啊，属于咱们铲屎官的忠实伴侣，性格乖巧，非常适合做家庭的宠物伴侣。那如果当这么一只小猫咪走近你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有一双大而美丽的眼睛啊，就是让人很喜欢，忍不住去宠溺它。而且它背毛的颜色也很漂亮，很柔软啊。大家如果没有看过蓝缕猫长什么样的朋友，可以发送动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发送动物。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刚才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好多好多鱼在发家装节，咱们这个装修业主的心里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肯定期待住新家，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有活动补贴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这个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此刻就有三大福利可以享受。首先，这个工期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元。发生纠纷会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因为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纠纷我们就直接把这笔钱拿出来赔您。还有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通行状况啊。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安罗高速的北郭站到二安站，南陵高速的内黄站到安阳东站，河宝高速的修武东站到百香站。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货车上站的路段有焦塘高速的焦作西南站到温县站，沁一高速的沁阳南站到孟州东站，晋新高速的焦作西站到平原新区西站，正云高速的嘉应关站到云台山站，沿黄高速的嘉应关南站到孟州北站，沿太行高速的博爱北站到神农山站。实时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为我们的出行提前做好规划。我们常说啊，猫咪属于那种天生很会隐忍的一种小动物，就是它有什么样的痛啊，它就会这个隐藏起来，自己去消化。所以说有一些看似可爱的瞬间呢，可能是它正在忍着疼痛，陷入危机的一种信号。而且有一些容易被误读的行为，咱们作为铲屎官的一定要辨别起来啊。有一些情况不是在卖萌，可能是求救。比如说猫咪吐舌头，像小狗一样喘气啊。运动之后呢，如果您家猫就是吐舌头喘气，不少铲屎官可能会觉得很可爱啊，但这个不是猫咪正常的一个散热方式，因为猫咪几乎不会张嘴呼吸，所以说一旦出现，往往是它的呼吸已经是相当费力了。那这种运动不耐受的头号隐患，有可能是肥厚型的心肌病啊，这个也是猫咪最常见的心脏病之一。这种病在早期呢，常常没有临床的症状，等发展到心力衰竭、泵血受阻，才会暴露出像呼吸困难、运动不耐受等等的表现啊。如果等到它突发血栓，

0: 或者说倒地不起了，往往已经抢救很不及时了。另外呢，像一些哮喘或者说有胸腔积液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会有类似的情况啊。那作为家长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平时跟猫来互动来玩耍的时候一定要适宜，就是不要过度，因为猫它属于爆发性的选手。我们互动的时间啊，每一次尽量在5到10分钟啊，不宜太长，中间就要适当的休息了，千万别玩到猫咪吐舌头才停啊，这个就过分了。如果说猫咪它只活动了几分钟就出现吐舌头，趴在地上啊，呼吸很急促，腹部起伏很剧烈，这些运动不耐受的情况，一定要尽快的去医院排查它的心肺问题。而且在这个去医院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减少应激啊。另外有的猫咪你看它圆圆的大眼睛好像让人这个心生喜爱啊，但是要注意瞳孔呢在光线比较暗或者说情绪兴奋的时候放大，这个属于猫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但是如果在明亮的环境之下它的瞳孔仍然很大而且不收缩，可能就是危险的信号了。首先我们要考虑是不是应激了啊，说明环境中有持续存在的压力源啊。其次呢，还有一些这个危险状况，比如说视神经炎、中毒、脑部疾病、颅内压增高等等啊，也都可能导致猫咪的瞳孔很异常，就是瞳孔一直很大，它不会缩小。那作为家长该怎么做呢？首先要我们这个调节一下环境的亮度啊，或者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把这个手电筒调到弱光啊，千万不要用那个强光，用弱光来照一下猫咪的眼睛，看它的瞳孔是不是会正常的收缩。如果说咱家猫咪有受到惊吓，这个瞳孔有反应是正常的，可能是应激引起的。那不应激之后呢，再做一下观察，看看会不会恢复呢？如果它这个瞳孔对光没有反应，或者说两只眼睛的瞳孔大小明显是不一致的，就需要尽快的去宠物医院排查一下原因了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家宠物平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状态啊，自己做不了判断的也可以发过来，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然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刚才我们来聊到啊，就是猫咪有一些情况，其实不是在卖萌，看起来很可爱，可能是在这个求救啊。因为猫咪它很会隐藏自己的这个不舒适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它在睡觉会打鼾，很多的朋友觉得猫是睡得香啊，还觉得很有意思啊，但是这个是需要区分的。那猫咪在极度的放松舒适的时候呢，会发出轻柔的呼噜声，这个是很正常的。那如果它是那种很响亮的持续的打鼾，可能就是呼吸气流阻塞了啊。如果长期打鼾，可能就是鼻子的息肉或者是鼻炎啊、上呼吸道感染、喉炎等等这种疾病的可能性要考虑进去。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出现睡眠呼吸暂停啊，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它的这个代谢呀、神经系统包括心脏的健康，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哎，那家长呢其实可以在猫咪清醒特别这个舒适发出呼噜声的时候不用太管它啊，但是如果它因为睡姿不当啊发出轻微的鼾声，如果它在变换睡姿之后停止也不需要太担心。但是如果它长期的打鼾，而且这个鼾声是越来越响的，还伴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鼻塞、流鼻涕、打喷嚏、张嘴呼吸啊，这个就需要带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了。另外很多的猫都喜欢母鸡蹲啊，这个四脚着地、背部微微的弓起啊、静静趴窝的姿势看起来很乖巧，好像在思考喵声一样啊。事实上啊，猫咪日常确实会用这个姿势来短暂的休息或者保暖，但是如果它长期母鸡蹲的话呢，而且身体很僵硬，神情很紧张啊，往往是通过蜷缩来压迫腹部缓解疼痛。哎，可能会这个要考虑一下它腹痛的一些常见病，比如说胃肠炎啊、肿瘤啊、肾炎啊等等啊，所以要这个区分猫咪是在趴窝休息或者准备攻击，还是说那种疼痛的母鸡蹲。如果它只是日常的休息放松，这个背部、腹部的肌肉也不紧绷啊，这个就没有关系啊。如果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同时还有萎靡不振啊，这个食欲下降、呕吐腹泻啊，这个就要进一步的去排查了。如果你摸它的肚子，它很抗拒啊，这个。

0: 也是可能有问题。如果这个家里的主子平时就很喜欢被抓，建议咱们没事就多摸摸他，这样呢，如果有异常就会第一时间发现了。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您家宠物平时会有什么异常的状态吗？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
1: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2: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1: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2: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1: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不如让他加入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都可以来参与。十年来呢，我们让数万名孩子在这儿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从小马虎成长为自律者。3条线路可以选择，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项目在湖北。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发送特种兵。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3: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天创问啊，有没有人要萨摩耶狗狗？还有二千家说，谁要这个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八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左右。听众吴华说，三只猫仔刚好两个月了，两公一母，有没有想领养的？公猫是奶牛猫，母猫是梨花猫。听众世墨说，小常领养10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还有听众石头说，谁有柯基犬需要领养？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还有老兵数码说，小常领养母泰迪，3斤1岁左右，一只眼睛不太好，因为小的时候被大狗的爪子碰到了。还有听众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吃碗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1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1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1只。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比如说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入粉丝群详细的沟通了解。同时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0: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

0: 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珍妮，刚才给大家来留了一个作业啊，就是当你被夸的时候，如何高情商的去反夸对方呢？比如说，对方夸你长得真好看，你说好看的人都这么夸我。哎，对方说你真有耐心，你说哎，那还是因为你值得我有耐心。聪明，对不对啊？那么如果对方说你脾气真好，你怎么去来反夸对方？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作业啊，是如何留的，好不好？石安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主要是你人好，跟你相处的人啊都会舒服自然的，不用动脾气。学会了啊，这个基本上学会了。然后还有这位名字是叫做 Lonely， 他说我会说哈哈哈哈哈。太典型了，典型的就是那种被别人一夸然后就已经找不着北了。哎呀，就沉浸在别人的夸赞当中，是不是啊，无法自拔。是，小心啊，这就是被捧杀的重点对象。是吧，如果是你的话，人家夸你脾气真好，你应该怎么说啊？反夸对方，让对方也觉得哎，这个心里挺得劲儿的。嗯，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一会儿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朋友交了作业啊。除此之外，也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来进群，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回复游戏两个字，回复游戏两个字啊。有些人哎，情商很高，就是你夸人家的时候，人家也会反夸你，或者说是说点什么就会让你觉得很开心。而有些人呢，一不留神就在群里面跟别人杠起来，对吧？经常会看到在群里面，不知道是这个人啊那个人啊，两个人就开始杠起来了。但是杠这件事情呢，其实他也有他的这个心理预期。所谓的杠精，他并非是想争个输赢，他的底层是什么？他的底层逻辑是怕吃亏。他们把一些合理的规则约束都视为对他自己的侵犯，必须言语反击来捍卫自己的所谓的利益。同时呢，他们可能啊也会深陷自恋这个环节当中来，容易放大别人言语当中的微小的一些恶意，或者说是去忽略别人的善意，总是觉得对方是不是在打压自己。你这话啥意思？说我呢吧？说谁呢？说给谁听呢？有吗？是吧？就这种心态，心理专家来剖析的话，说在2到3岁自主性敏感期的成长环境是极其相关的。那个时候可能父母过度的压制，或者说是过度的纵容，都会让孩子没有办法学会在合理当中平衡自我，长大之后就失去了自主，极度恐惧感，再陷入到的那种为了反抗而反抗的一种模式。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是你说什么我们都是好好好，对吧？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反驳，或者说是也会商讨和沟通，但是有些人他真的一张嘴他就是在反抗。所以就在别人看来没必要啊，你怎么会因为这件事你就跟人家杠起来，没必要啊。哎，其实他们并不是觉得这样真的对，他们只是觉得我需要反驳，我需要反抗。你身边如果要是有这样的人的话，朋友们静下心来，给自己默默地说几句啊，别生气别生气，气坏身体无人替，是不是？还是让自己的这个心态啊平衡下来。有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够理解大家在生活里面有一些情绪不佳的时候。情绪不佳像干什么呢？想要一个倾听，这之前我们所谓的树洞嘛，对吧？现在呢，你也可能找你的姐妹，找你的好哥们儿，或者说找你的家人。但是当一个人情绪不佳，他需要倾听的时候，其实你千万不要特别着急的给他剖析这件事情，然后给他建议或者讲一番道理，这个可能会适得其反。因为你觉得说我是友善的呀，哎，你跟我来诉这个苦，我来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实则你可能打断了对方的情绪的宣泄，他想要的是一种被理解。哎，你听到就哎呀对呀，他怎么能这样呢？我的天哪，是吗？哎呀，真的，你需要给一些这样的类似于捧哏的这样的一些个回应的时候，他才不会有心理负担啊。在别人感到失落的时候，比解决方案更有效的就是无条件的陪伴、倾听，耐心的去倾听，以及呢在精神上给予他一些相对应的支持。这就意味着你在安慰别人的时候，首先要干什么？克制自己的表达欲。朋友们，小本本记起来，先克制住自己想要去给人家讲道理或者是分析对错的这种表达欲，把时间还有空间留给对方，让他尽可能的去说去哭。 去闹，你就耐心的听，你不要急于的去打断，哎，也不要立刻的去评判，这样的话，哎，他的情绪一发泄出来了，好多了。啊，那你说，那我就干听嘛，不说，你可以说呀，就刚才我提及的那些啊，怎么这样啊，对吧？我理解，我理解，哎，你继续，我在听，就这样的话语，在提供情绪上的一种接纳还有支持，对方会更觉得哇，你人好好啊。我们对于孩子在这一个暑假一个夏令营当中的成长还有历练，我们也是完全的保驾护航。刚刚咱们说到家里有男孩子的，是不是想让孩子养成这种坚韧的好品格，把他送来，那你说家里的女孩子，总有人说女孩子就该文文静静，可是哪个家长不希望自己家姑娘既温柔又有韧劲呢，对不对？暑假在家要不追剧要不刷题啊，出门又怕晒又怕累，运动又怕热，遇到一点小挫折咱们就哭鼻子，说实话女孩子你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对吧？哎，普通的夏令营有的时候太轻松了，根本磨练不出来孩子的那种抗压能力。那么机会来了，河南交广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女生也是可以报名的。看看您家孩子，从豆腐块军备的整理，到规整站姿作息，到队列的训练，还有任务的执行，桨板冲浪啊，登上军舰呀，密室探险呀，风洞跳伞啊，等等这些酷炫的项目，让女孩在这些看上去就两眼放光的挑战当中突破自我，全方位的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执行力还有意志力，改掉散漫拖沓的坏习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感受感受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带来的真实蜕变啊，从一个娇生惯养的温室的花朵蜕变成刚毅的小战士。官方品质是有保障的，主持人亲测全部项目，并且保证全程带队，还赠送给大家全套的一些装备。所以这个夏天女孩不仅可以变得更加独立更加的勇敢，还能够收获到不怕困难的底气还有勇气，希望让女孩子也可以绽放不一样的飒爽英姿的风采。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孩子来选一个不同的线路，海军空军陆军都是可以的，补贴之后的这个价格非常之优惠，同等品质的夏令营咱们的性价比一定是极高的，回复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自行来报个名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配。

0: 铺，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一到夏天买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衣服，但是你要说总是搭着某一两款颜色的口红，总感觉好像不衬啊。就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你精心梳妆打扮了一番，最后才要上这个口红的颜色。

用解决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个问题。三支人气款啊，一支修护，一支提气色，一支打造水光嘟嘟唇。那么一支就是迪奥001号色的这个变色唇膏正装，之前有给大家专门来上架过这一款唇膏，两款颜色大家抢的不能行，对吧？常年的专柜断货款，因为它非常神奇，每个人涂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人千色嘛，根据你的嘴唇的温度的 pH 值来变化它的颜色，主打一个显白减龄，而且呢稍微显色，它不属于那种特别夸张浮夸的啊。48小时长效锁水，能够缓解咱们嘴上的顽固死皮。那么第二支001透明封唇蜜正装，上嘴呢是属于那种凉丝丝的那种感觉，特别适合夏天，单独去涂它，它是透光的水润感，叠在口红外面去涂，就能够打造那种饱满的嘟嘟唇。那么第三支迷你038号色的红棕封唇蜜2毫升的小样，那么红棕色是不挑肤色的，甭管是偏白的皮肤偏黄的皮肤，涂出来都会显白显气色。这一套三件专柜呢是需要780块钱一套，而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品牌方年终冲销量啊，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们，三支一套只需要199，199平均一支才60多块钱，你就能够买到迪奥家的人气口红了，而且是一个套组，拿去送人也是挺有面子的，而且关键是让人家觉得哦，你还挺会送的，并不只是送了一支，是送了一套啊，价格很实惠。那么喜欢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一物一码，全程可以溯源，收到不喜欢的话没关系，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我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送到家，好不好？三支装今天再加配粉白定制的一个礼盒，所以直接拿过去就可以送人了，有颜值有品质，自己用也好，送亲友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给你减5块，到手只要194元，记得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我是珍妮。好巧不巧，前一段时间我们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曾经叛逆过这样一个话题，刚出现不久之后呢，最近呢，哎，就出现到了80后集体染黄毛的这样的一种壮观的场景，对吧？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要是刷视频，看到了好多的这个短视频平台，就会发现啊，哎，很多的80后的，尤其是男网友，都开始集体涌入到了理发店去染黄毛，被网友们调侃为中年叛逆期啊。最近的一位长沙的理发店老板也推出了相关的一个活动措施，就是说面向80、90后的男士朋友们免费染发啊，免费祝你们成为黄毛。他就说呢，他说这次真的是想要助力80后叛逆一波，因为自己也算是一个80后人。他说来染的人确实不是太多。当天有一位40多岁的顾客，他说呢，这是自己长这么大头一回染头发。其实呢，染头的局限性还是有点大的，比如说很多的工作它是不允许的啊，包括有很多的80后的家长也是不允许的。我指的不是在80后小时候啊，是现如今的80后的家长。我甚至在网上有看到有朋友这晒出来了啊，这80后的一位老大哥啊，染了一头是红色的头发吧，然后回到老家，我的天哪，你看那把老两口给气的呀。该说不说，那大爷基本上看上去应该是在70岁上下了啊，真的手里边拿着那个扫帚马上就要抡圆了，然后大妈都开始，你别给我长这样，赶紧给我染回来。就是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这些个80后真的就是干不了什么特别出格的事儿，从小家教可太严了啊，确实还有。

位啊，也是说第一次来染发的顾客表示说了，再不叛逆我们都老了啊，染完之后确实年轻不少呢，但是回到家什么样咱不知道啊，我估摸着确实回到家之后也年轻不少，那毕竟被这个爸妈打的那跟儿子似的。不知道朋友们，你们要是身为八零后，如何来体现自己的叛逆？除了染头，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看看更多的八零后如何面对自己的中年叛逆。有些朋友啊，确实也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对吧？我小时候不敢叛逆，我现在还不敢吗？我都老了啊，灰太狼在微信公众平台上说了，再不染发都没头发了。这确实一说到这个年龄这个事情啊，很多朋友都由衷的自己刺痛一下啊，但是这是自然规律，我们每个人都违反不了，别说人类了啊，就是连物件都是这个样子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多少朋友是常年戴眼镜的，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眼镜是属于那种一次佩戴终身使用的？好，把手放下来。其实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物品，它像食物一样是有变质期的，护肤品有保质期的，对不对？过了这个保质期，它的这个效能会失效一样，眼镜同样也是有保质期的。实际上呢，长期佩戴的镜片，观察一下，它会发黄、老化，甚至是划痕密布，包括它的镜架会开裂、变形等等等等，不仅是容易引起眼睛的疲劳，甚至会造成近视度数的加深啊！之前我没有给大家去分享过，别说是用了多年的近视镜，即便是你可能前一段时间刚配的，但是如果说你老是单手的去拿眼镜，单手的去摘眼镜，它久而久之，哎，离你眼球的这个距离它就不太一样了，可能这个时候你就要去加深了你一边的这个近视度数了。你看这还都还是有道道的啊。不同人群呢需要更换的眼镜的频率不一样，比如说儿童还有青少年建议3到6个月去定期检查一下啊，成年人一般建议1年半到2年去更换一次，所以请大家领会一下精神，原来眼镜也是有退休年龄的。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们今天第一位玩家这个手速非常的快啊，这个第一个就留下来了，然后我们导播小姐姐说叫着他就选他吧，所以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叫做松果的朋友。你好松果。
1: Hello 建宁你好。
0: 哇，声音非常的甜美。
1: 早就做好准备了。
0: 嗨，太好了。听节目多久了？
1: 听了大概有一周了吧。
0: 哦，所以说就是已经摩拳擦掌一周了。就之前听他们来答题，会不会觉得过于简单？
1: 对，有的简单，但是有的听着也有点难，
0: 也有点难。
1: 不过这一次我觉得你给我放放水哈。
0: 没关系，你放心，今天张弛这个捣蛋的家伙不在，就看我怎么给我们的小姐姐放水了啊！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开始。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快问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为过关。您啊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松果听清楚了吗？
1: 好的，
0: 倒计时六十秒钟，来听第一道题。王熙凤是哪一个小说当中的人物？
1: 红楼梦。
0: 哎，这个很简单。来，石头记是哪一部小说的原名？
1: 还是红楼梦。
0: 哎，没拦住我。来，两广地区指的是哪里？
1: 广西和广东。
0: 哎，来个脑筋急转弯，男生和女生最大的共同点是什么？脑筋急转弯啊。
1: 男生
0: 和女生最大的共同点。
1: 男生女生都是人。
0: 这怎么能不算对呢？对了啊，来接下来接歌。我的情人，我的心，我的梦，我的灵魂。后半句。
1: 给一个人。
0: 没错，哇。
1: 忽略我的跑调，
0: 关键是这五道题就这么轻松拿下了呀，这就啊。哎呦，这简直太简单了，还是因为张弛不在，没有人方大家。不错不错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下一场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我来形容，松子儿您来猜词啊，六十秒钟。啊，不是，不好意思，松果我错，我一会儿自罚两杯啊。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即为过关，你有一次喊过的机会。
1: 好的，
0: 来，接下来倒计时六十秒钟，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

0: 个老船长叫什么？
1: 老船长，外婆的澎湖湾。
0: 正确。来，有人说了，就是我给一个人表白，这个人说啊，你虽然很怎么样啊，但是我不是很喜欢你，你是一个什么什么，你是一个。对对，
1: 好人
0: 两字，对的。然后如果你出去住酒店的话啊，除了洗发水还有护发素，还有一个叫什么？
1: 沐浴露。
0: 正确。来下一个，我是一个什么职业？珍妮是干什么的？
1: 珍妮是主持人。
0: 正确。哎，来，如果说你中午在家炒了菜，下了面条，你把它放到一个容器里面带到办公室来，这个容器叫什么？
1: 饭盒。
0: 哎，正确。还有一个啊，如果你要出去玩啊，就前天晚上需要收拾什么？两个字儿，
1: 行李。
0: 正确。哇，游刃有余。
1: 我是有备而来的，听了一个星期的节目呢。
0: 哦呦，累积一下别人的经验，咱也能够丰富自己的经验，不是？所以恭喜您进入到了终极 boss 局。
2: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到这一局了，你紧张吗？
1: 我特别紧张，因为我是一个五音不全的人，接下来是不是应该猜歌了吧？
0: 对对，
1: 我有点怕。
0: 不需要你唱，你只需要告诉我歌名就行了，好不好？
1: 好，
0: 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啊？
1: 我90后。
0: 90后，让
1: 上世纪90年代的老师，
0: 有点扎心了啊，松果。好，那接下来我给你出几道，我觉得上世纪的人应该都听过的歌。60秒钟倒计时时间，来，我们听一下第一首，这个简单吧？哎，还都会抢答。
1: 我有闺蜜说了，我有智囊团。
0: 叫什么名字？来，
1: 柠檬树。
0: 正确。来听下一首。你是我的奶茶吗？
1: 无影的约定。
0: 哎，正确了。来，再给你整一首。
1: 爱情36计。
0: 不是爱情36计。不是蔡依林，是另外一位这个天后，然后也是唱跳的天后。没事，咱还有20秒钟，够猜。唱跳的天后跟蔡依林同期。就是这个天后，对，
1: 闪闪惹人爱。
0: 哎，没错。哇，
1: 好险。
0: 怎么回事？说一口一个，说着自己就是特别害怕。你是扮猪吃老虎呢？你
1: 不是，今天主要是你来替我放东西，替我就是这样猜，咱俩搭档。要是张琪，我可能觉得配合的没有那么默契，
0: 是吧？也不是所有的情况下都是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对吧？
1: 是的。
0: 啊，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闪闪惹人爱》，来自于艾娃萧亚轩。太棒了，我跟你说，今天我开场放好运来，我就说今天参与节目的朋友们肯定都能拿走奖品啊。恭喜我们今天第一位松果，您收线之后记得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给我们好吗？
1: 好的，
0: 下次带着你的闺蜜一起来。闺蜜在吗？
1: 在的在的，我闺蜜唱歌超厉害。
0: 哇，
1: 来摸吹就是我孩子来的。
0: 哦，太棒了。好的，感谢两位，我们收线了，拜拜。
1: 拜拜。
0: 哎，组团一起来，之前小朋友不是说了吗，多找点人，人多力量大，对不对？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一个诸葛亮呢，更何况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是诸葛亮，三个诸葛亮我跟你说肯定能答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5888170和65889494。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本周一啊，我们接到了新乡网约车驾驶员施先生的求助。他说前几天呢，有一笔打车的订单让他很头疼。
2: 我是新乡的一名网约车司机，7月3号在新乡高铁东站地下停车场接了一个订单。当时我看了一眼，距离我是7.3公里，因为当时车流量大，我要靠边上找个安全地方把这个订单取消掉。但是个平台规定的是超过3公里都可以无责取消。结果我取消以后停了1个多小时吧2个多小时，由于技术办平台给我发了一个违规消息，就是说我无故取消订单有责，它会影响我将来一个月的这个接单量、接单的质量。然后我又进行了2次申诉，统统被驳回了。之前遇过类似的情况，但是申诉都成功了，但是这次不知道啥原因，昨天前天都跟他的客户沟通，但是没用。
1: 节目之后呢，施先生提供了当时的订单导航截图，乘客跟他的距离之间有7.3公里，大概需要18分钟。施先生啊，据他的了解，他说平台规则呢是超过3公里的订单可以无责取消，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优益出行平台判定为有责。随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优益出行全国客服中心。
3: 师傅，他这边的话注册的是极速版的这个账号，我们这边需要反馈给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核查清楚之后，会有专员给您回复。
1: 当天下午啊，优益出行平台相关负责人回复记者说，根据平台规则，超过3公里的订单司机是可以无责取消，但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取消。问题啊，是当天这位驾驶员施先生呢，他取消的太晚了，所以系统判定为有责。考虑到这笔订单呢确实距离比较远，他们人工核查之后啊，已经帮助司机进行了处理。很快呢，施先生也给记者打来了电话。
2: 非常感谢的南方谈交通的记者给平台沟通以后，把我这个无故取消订单这个判断书给我干了，干判为无责。再次感谢咱记者和平台之间的沟通，谢谢谢谢。
1: 其实施先生也不需要感谢哈，因为我们也并不想帮助大家解决此类的问题。规则是制定给双方的，一方面约束乘客要及时的查看订单，同时呢按照规定的方式去打车，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约束咱们驾驶员的哈。如果驾驶员都无故取消乘客的订单，那么乘客呀也会对平台失去信任，活儿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呢这个希望大家在登录平台的时候啊，不管是驾驶员还是咱们的乘客，都要提前了解一下平台的规则，避免因为违反平台规则而导致的出现类似这种处罚或者是违规的情况。如果规则不合理，那我们可以去通过各样的方式去反映去修改哈。但是重要的有一条，就是如果这个规则已经知道了，那么在后期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那这个如果是遇到取消订单的哈，一些因为这是优益出行平台的问题，那是不是有其他的平台还有其他的规则啊？其他这个驾驶员呢，其他平台的驾驶员也要注意，要提前了解一下。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咱们乘客哈，如果乘客啊要是遇到了一些比如平台规则啊，那一定注意，可能很多问题是平台的约束，并不是驾驶员啊有意而为之，所以在投诉的时候也要谨慎啊，别动不动就投诉啊。很多车主现在动不动就投诉，这个感觉这个任何的事情只要不满意了就可以投诉，但是很多事情啊是首先要看平台的规则是如何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应的回复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

0: 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热线号码的回复了，也可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直接留言。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桑先生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6: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啊，我6月13号和6月16号，两次违章，就是在这个正上路，宝华路跟光华路中间那一段，两个违章。我也没看到什么这个有违章标记啊，还是什么的，两个牌都不是违反禁令标志指示，两个都是。
6: 啊，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是吧？
7: 啊，对对对对，我把图片也放到咱平台了。我那个路上的标志也没有，我也没有看到，两次就是，还有5月份还一个嘞，3次，现在搞得我去上街这一路我都不敢去了，也现在穿越20天我不敢走这一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6: 您是从哪儿去哪儿啊？从哪儿往哪儿走啊？
7: 就是我们郑州到到上街
6: 啊，从
7: 到这个那一段，
6: 从郑州市区到上街走的什么地方啊？
7: 走了正上路，
6: 走到正上路是吧？一路都走到正上路，走到什么地方被拍的呢？
7: 光华路跟索华路，他写的是那个中间那一段。
6: 啊，索华路是吧？就是正上路，正上路的索华路到
7: 光
6: 华路一段。
7: 光华路。
6: 啊，那这个地方我看在荥阳市区附近呀。您是个什么车呀？我看这个照片上显示您是个小货车是吗？
7: 啊，对对对，小货车
6: 啊。那您确定货车可以走这段吗？
7: 可以啊，一家我经常走这一段了，就是发现这辆去配套了以后我不敢走了。
6: 啊，经常走这段，
7: 这两次5月份还有一次
6: 啊，经常走这段，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走是吧？
7: 对，我没有看到路上有什么禁止这个货车通行什么的，那个正上路，那是直接通到地方，要上这个巩义啊、洛阳啊，都要走这个正常路过，我正常通行啊。
6: 哎，怎么能叫正常通行？正常通行怎么会被拍呢？对吧？在您看来是
7: 我搞不明白，就是
6: 搞不明白。咱就搞明白嘛，那首先肯定路上肯定有禁令标志，如果没有的话，他不可能按照违反禁令标志处罚。那没关系，我们节目之后来了解一下吧，好不好？有禁令标志就拍给您看看，好吗？
7: 对对，可以啊。那就要有的话，下一次我走的时候，还是绕开这一段，不走这一段，
6: 是啊，
7: 现在搞得我不明白，也不敢走了，现在。
6: 啊，因为您是那就不明白不敢走就对了嘛，那说明原来走错了呀，是吧？
7: 那不是。我经常走这一段啊，我这个到上街啊，包括巩义啊、洛阳都要走这个正常路这一段了。
6: 经常
7: 现在我西去不敢去了。
6: 经常走不一定都对嘛，是吧？那你就像说，我这个地方我晚上过去都没警察，我经常在这闯红灯。哎，那怎么突然这两天？

0: 如果没有经过审批，这个地方就不能装摄像头，就不能抓拍。所以说本身呢，你说我对这个处罚有争议，我就应该这个拿出来证据证明我没问题。但是现在呢，就您刚才说的啊，那你要有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呀，这个话就是本身是不合理的啊。这个咱要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像这个路一样，该不该走咱先弄清楚，明白吧？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可以联系交警呢，看一看，了解一下，调查一下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禁令标志，有的话告诉您，跟您说清楚好不好？你也知道为什么被拍好吗？
1: 对对，要是说真的有的话，就是我们就彻底不走了。
0: 嗯，
1: 当然那误会啦，或者什么的，就是说我遇到哪个摄像，是不是？或者能走，或者说，哎呦，我现在不来劲了，你叫我再去取证，我开了音讯又拍到了。
0: 嗯，您都已经被拍了三次了，大概率不是误拍，我们弄清楚之后给您回复。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张刘柱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他应该说到的是荥阳的禁行区域。他说啊，在中原西路全段正上路的234国道以西到庙王路这一段，以及塔山南路的中原西路到马米线一段，国四以上啊，这个车辆晚上的22点到早上6点是可以通行的，其他时段是不能通行的。所以您看啊，人家这个都掌握得很清楚啊，非常清晰。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节目之后也跟咱闯进行的这位车主来联系了解一下吧。如果确实是在禁行区域的话，那肯定这就不合理了啊，就被处罚，估计没问题了。我们继续回来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周先生您好。
5: 啊，您好。
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就在那个周末出了一场事故。中部要压阵呢，春水东路这个是去 S25 省道大概1厘米处吧，在那个路面的清晰化的有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与双黄线，这是半幅路面嘛。我在这个是白色虚线和白色实线之间走路了，晚上9点多碰了5个人。
4: 哎呦
5: 啊，
4: 这么多人
5: 啊。对
4: 啊，
5: 这路边也有2米5宽的人行道啊。他们就是说是我也没有压线，也没压白色虚线，也没压白色实线，但中午警队判我的是全责。他们5个人呢还都喝酒了，给那个是亚家社区那个是金福苑那个是美食坊。距离这个事发地大概就是1公里。他们5个人都喝了2斤白酒。
4: 我想问一下，这些人都是顺着您的车的方向走的吗？
5: 啊，对对，顺着方向走的。
4: 这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啊？
5: 2025年2月15号晚上9点半。
4: 25年的2月15号。
5: 对对。
4: 1年半以前是吗？
5: 对，差不多吧。
4: 那你这对责任是对责任有争议？
5: 对。你看我站在路上，不是白色虚线、白色实线，不是机动车道吗？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吧。
4: 是这样，周先生，我刚刚看您发过来了这个视频和照片是吧？
5: 发到了，呵，我刚刚因为不是呢，刚才我又发了一个
4: 这个您说的人行道在哪儿啊？在这个图片上和您的视频上没看到啊。
5: 你看后边最后一个视频上先。21分钟那个用今日相机拍录了。
4: 21分钟。
5: 对对，
4: 那不行，
5: 可以看
4: 平台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5: 可能对，你还有这个是6月18号这个能发能看到。
4: 这可以看到，我只看到一个27秒的一个视频。
5: 对对对，就这个。
4: 有几个人站在路上，这几个人是你们家人吗？
5: 不是，有2个是警察。
4: 是带你们去看现场的是吧？

0: 有一个是我媳妇，有一个是男朋友。
1: 我因为这个镜头往旁边扫了一眼，我看旁边是绿化带呀，没有看到人行道啊。这绿化带里全是树啊。
0: 他就这一点是那个是冬青树啊，冬青啊，就是不差。
1: 但是这也说明它是绿化带呀，那不能说就这一点就说明它是人行道啊。
0: 因为它这个前端都是别的都是咱的行道树，咱那个是法国梧桐树吧，咋说呢？跟那个城市的。但整楼是都是那种路面，我去现场量了，2.5米宽。
1: 周先生，这样哈，我简单来说哈，就是从您目前看到这个情况，就是从您这个发来的事故情况，包括您刚才描述的情况，简单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好理解一点，就是简单把它理解为一起追尾事故。
0: 嗯，
1: 明白吧？
0: 嗯，
1: 所以您可以知道追尾事故你承担什么责任？
0: 不是，这还有啥情况？因为咱这是机动车道啊，我认为。
1: 所以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您认为它是机动车道，旁边有人行道，但是我刚刚看了您的视频，旁边人行道根本不具备通行条件。除了冬青树以外，旁边都是杂草。
0: 我这个视频没发完呢，它有个缓冲时间，估计再停一会儿都过去。现在已经60%-70%了。
1: 你60%-70%，平台也收不到，平台根本就收不到21分钟的视频。
0: 会我看着能收到。
1: 你能发出来，但是平台收不到，因为我们经常接收视频，我们了解平台的情况。微信后台，
0: 你再看一下，收到了吧？你再看一下，
1: 没有收到，怎么这么？我跟您讲了，收不到，看不到。稍等，我刷新一下啊。我看到有视频，但是我打不开。
2: 喂，你好。
1: 啊，您好。
2: 啊，我是周建宁的媳妇儿。我可以描述一下啊。
1: 您描述。当
2: 时
1: 我想问一下，是谁在现场开车呀？
2: 俺老公，我给车上坐了嘞。
1: 啊，好，那您请讲。
2: 我跟你说，当时发生的时候，就是说了，俺当时碰住了，俺看见人刹车了，刹车脚又碰住了，我他们下了车，我都知道，他们全部都喝酒了，一个在发酒疯。一个在吐酒，他五个人是平行走了。他们是有人行道了，是一晚去看了，那有着盲人无缝连接的这路。
1: 什么是盲人无缝连接的路啊？您描述的非常不清楚，还是让您老公说吧，好不好？好吧。
0: 你看，他不是他们那个在那个药家社区嘛出来了嘛？那一边路是也是双黄线，就是说是4条机动车道双向的。别的有这个是树木，就是绿化吧，绿化带它是无缝的，再往一边去就是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大概有2米3米宽，再往边的就是这个是人行道，在方砖在盲道。
1: 周先生，我就问一下，就是发生事故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行道？
0: 有吗？2.5米宽的，2米5宽的人行道，
1: 确定有是吧？
0: 对，确定有，确定有啊。
1: 那您现在的疑问是，这个事故已经发生1.5年的时间了，现在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因为你再改事故认定也改不了了。
0: 不是，我就说是这个是，现在我去警队问他们，这个白色事件和白色事件是啥路的，他们一直不给正面给我回答。
1: 从您拍来的视频上来看，这是应该是一条机非货行道路。
0: 机非货行道路，国家法律上有这个说法没有啊？
1: 有，
0: 咋描述的？
1: 你咋描述？那人没地儿走，他走哪儿呢？走树枝上吗？
0: 不是树枝，因为这个是毕照片，毕竟它有它的那个是局限性，是不是？
1: 周先生，这样
0: 哈，也不是说让您去现场去做看。
1: 我先问一下周先生，
0: 是吧？
1: 周先生，我先问一下哈，你现在这个事故走到哪个程度了？事故认定下没下？
2: 下
0: 了。
1: 你复核了没有？
0: 要复核了。
1: 复核结论出了没有？
0: 出了。
1: 那现在后期赔偿赔了没有？
0: 没有了。
1: 法院是不是到起诉了？
0: 他一个人起诉了，一个人进入二审了。
1: 啊，有人起诉，还有进入二审的，但是您这方没有赔，对不对？
0: 对。
1: 好，现在唯一能做的啊。 唯一能做的，周先生，你对这个事故包括这个地方的一些争议，我建议您，您不是说您拍的有视频吗？如果这个视频足以清晰的说明这儿的情况。

0: 况，您可以拿到法院去当做证据，然后呢减轻你的赔偿责任。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你再去事务责任也已经下了，也复核完了，复核的认定也已经下了，你再去推翻是不可能了，明白了吧？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最终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赔偿，所以你到后面赔偿的时候少赔点，就相当于降低了你的责任比例了。所以说
1: 我现在就是这个是我现在也给这个是新房上也给这个是纳腾公务家庭这些
0: 现在走的
1: 我给说法的，就是我做了对比，他们现在一直不面对这个问题。
0: 这个说法，因为听您这个意思，人家已经给您解释过了，但是您不认，对吧？
1: 他是不用不知道在我说这个机票方面做解释。
0: 那因为你说的不对呀，那你要说的对，那不能说根据你的话去解释，那就是对的，是不是？那你这个事儿，我们来判断对不对，是判断这中间他站在中间的角度去看双方各自对不对，不会说你说对他就对，你说对我就按照你说的对，顺着你说的去走，那你这那永远都不可能有对错呀。所以这不是跟你说的这个对错，不是按照你的标准去判断，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了，这里头存在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相当于追尾事故，所以说你这方责任肯定大。我现在先不说你可能是什么责任啊，但是因为这人在路上走，你从后边撞了他们，那么这个前提就是你的责任肯定大，这是个前提。那么第二点，这个事故已经经过了下了认定，然后你又复核了，复核完了之后又认定，所以说交警这儿的程序已经走完了。那么你想再推翻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从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程序上来讲已经很难去推翻了。那么第三，就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减轻您的损失呢？那就是您认为您有道理的内容拿到法院上去说，因为现在对方已经起诉了，甚至都已经进入到二审了，你可以可想而知，你这个就是人家法院都这么认了，然后你还不认，那又到了二审这个阶段。到了二审之后，您可以拿着您的相关证据，可以去就是减轻您的赔偿。比如说你说的真的有道理，确确实实有道理，那么可以减轻您的赔偿责任。什么叫减轻？比如说本来应该赔50万，现在你可能赔40万啊，或者赔35万，大概就可以了啊。那这叫减轻赔偿损失。换句话来讲，现在如果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比如说从全部责任改成了主要责任，那么赔偿金额也是从50万减到40万或者减到35万，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等于是绕开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直接到了法院这个阶段，拿着相关证据到法院去减轻你的赔偿损失就可以了。只要这个目的能达到也是一样的，但前提我们回到最初就要看你的证据效力是不是充足，或者换句话来讲，你说的对，大家都认为它是对的，别人认可。但是如果你说的不对，或者从法律上来讲，或者从道理上来讲，只是你认为对，别人都认为不对，那你拿这个证据，所谓的证据，或者说你说的这个事儿，也没有人能够认。所以你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年多的时间了，一层一层，一道一道，大家都认为你不对，但是你还要认为你对，那这个事儿，那我们只能是帮您问一问，了解一下，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帮助您哈，比如说我们让律师来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减少您的赔偿损失，或者通过法律的途径能够解决其他问题，这个我们可以请我们的法律顾问帮助您一下。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要说这个你现在再去推翻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啊，我估计可能性不大了，因为前面的该推翻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你再通过这个复核的这个角度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这样，节目之后呢，我们也约一下我们的法律顾问，看一看您这个，包括您给我发的只有这个事故的图片和事故的视频，您可以把您的事故认定书发过来，然后我们约上我们的法律顾问一起看一看，有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减轻您赔偿损失的，我们可以帮助您看能不能去减轻赔偿损失。但是如果律师看了之后都说那你这个没啥问题，那您这个也确实不需要再去复核呀，或者走什么程序啊，走什么流程啊，你就正常赔就好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那各位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呢，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我看又进了一路热线哈，我们来接听下一位热线。郭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郭先生。
1: 行，我讲这个，我就是出这个交通事故，他就是出交通事故，他这个认定书出的那个是名字，给这个诉前财产保全书这个名字不一致。
0: 认定书的名字跟诉前财产
1: 认定书，比如说我跟对方出车祸了，我是郭龙飞，对方是季朝辉。
0: 嗯，
1: 认定书上说的是季朝辉开的，驾驶的是机动三轮车。
0: 嗯，
1: 但是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写的是孙宪清驾驶的三轮汽车。
0: 哦，那哪个错了呢？
2: 行车证上也是季朝辉。
0: 嗯，我问您是哪个错了？现在认定书上写错了吗？
1: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这个不对。
0: 诉前财产保全权利告知书上面错了，是不是？
1: 嗯，对。
0: 好，那就需要变更一下呗，要不然就没有办法财产保全了嘛，对不对？
1: 不是，我这个事故已经两个月了，两个月，他现在车也开走了。
0: 嗯，
1: 就是。我现在我说这个第一次认定事故是主次责任。
0: 嗯，
1: 他那个分析的是主次责任，他那个分析的是我与前车没保持安全距离造成的事故，
0: 就追尾了。
1: 但是对，我给对方追尾了，但是他事故他是就是五月
2: 也提车，你就给他提他后对方
1: 全部
2: 就
1: 是5月2号，早上5点，我们是我追尾的，
0: 嗯，
1: 但是他车上没灯，
0: 啊、哦，是
1: 后尾灯、转向灯都不亮，他就在那，他就是转向左转，
0: 哦，他等于他也是在行驶中，
1: 没行驶，
0: 等着左转，
1: 对，
0: 这是路口吗？
1: 这是个路口，
0: 是路口，
1: 小路口，他左转是个小路。
0: 没有信号灯是吧？
1: 对，它和后尾灯都不亮。
0: 有没有信号灯？
2: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这个地方也没有导向车道是吧？
1: 对，也没有。
0: 这是在哪条路上啊？
1: 省道，它下去，它是左拐一个小路，它下小路呢。
0: 哪条省道啊？
1: 嗯，襄城县。
0: 襄城县的哪条省道啊？
2: 王洛
1: 主道。
0: 郭先生，您要不仔细看看认定书呢？
1: 他认定书也没写。
0: 也没写哪条省道？
1: 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0: 光写王洛镇上的一条道路。
1: 对，他也没写，只写的是襄城县王洛镇道路。
0: 您念念那句话。
1: 他发生。

0: 事故的地方是中王村。
1: 啊，王洛镇中王村交叉口是不是？
0: 对，
1: 这么写的对吧？
0: 嗯，对。
1: 啊，也就是在中王村口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这个车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0: 由北向南。
1: 哎呦，郭先生，要不咱找个能说清的说，要不您说，要不您旁边的家人说。
0: 行，他当时也在车上。
1: 啊，好。喂。
2: 喂，你好。
1: 哎，您怎么称呼？
2: 啊，我是郭。
1: 郭女士是吧？
2: 嗯。
1: 啊，好，我想问一下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还有具体通行方向。
2: 地点是2026年5月2号5点，就是在江城县王洛镇中王村交叉口发生的交通事故。
1: 嗯，中王村口是吧？
2: 对。
1: 啊，双方都是开的机动车对吧？
2: 我是4-2轻型，我是4-2货车。
1: 啊，您这边是轻卡？
2: 对对，他是开的是3轮汽车。
1: 3轮摩托车还是3轮汽车？
2: 不是，3轮汽车机动，就是五征拉砖那种带驾驶室的方向盘式的。
1: 啊，那种低速3轮汽车是吧？
2: 对对，他对方还没有保险。
1: 嗯，对方是3轮汽车。现在你们双方是什么方向通行啊？
2: 都是同一个方向，都是由北向南。
1: 都是由北向南。对方在前，您这边在后。他走到村口，走到村口准备左转的时候停在这儿等着左转，您从后面追尾他了是不是？
2: 追尾，但是他没有，就是转弯也没有打转向，后尾灯、刹车灯都不亮，没有一个、没有一个提示。
1: 嗯，事故认定是怎么认定的？你们双方什么责任？
2: 就是事故认证，第一次是主次嘛，我主他次。
1: 啊，第二次呢？
2: 我第二次就是告知我全责。
1: 嗯，也就是说复核之后，现在认定书认定的是全责，对吧？
2: 对对对。
1: 啊，那您现在打来电话的诉求是什么呢？
2: 诉求就是说，他对方就是这个，又是江城县交通这个事故认证下来，我感觉不公平。第一次主次，
1: 喂，
2: 啊，就是因为他就是现场笔录啊、现场图片呀、视频资料呀、当事人都没让我看。就是他只写这个交通事故分析结果，他就说郭龙飞驾驶机动车未按照操作安全驾驶，与同行车道同行道行驶的车辆保持足够
1: 郭女士
2: 距离。
1: 您不用念了，您就告诉我认定书上有没有写对方尾灯不亮这件事儿，好不好？
2: 没有，什么都没写。
1: 没有写哈，好。
2: 对对，
1: 这个复核认定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呢？
2: 对方就是让我看一下，复核只是说，就是对方说是提出书面复核，
1: 嗯，就提出书面复核，但是您不知道对方是以什么名义复核的，对吧？
2: 对吧？这他给我下达了复核通知，受理通知书只写的是、等于说是对方。就是一个提出书面复核。
1: 嗯，好，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吧，好不好？简单来说呢，事故这个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到了复核之后，再下认定书之后就没有复核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估计再通过道路交通事故正常的复核，你是没有再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事故责任了哈。节目之后我们先研讨一下吧，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事故的具体情况，跟江城也联系一下，了解一下这个事故情况，看看是什么状况啊。了解清楚当场的情况之后，我们再给您回复，看看怎么来处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下班了，
1: 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
3: 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PPT 我恨 PPT 我恨做方案，
3: 我恨 Excel 表格。
2: 哎呀，这你说这个我简直我情绪都快上来了。这还好现在啊有 AI 还能帮忙做一做 PPT、啊，中间昨天我实在这个做的头大了，我说来给我来副对联说一说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啊， AI 生成一个晚上。

0: 让两个甲方三更半夜四处催稿，只能周五加班到周六早上七点写完，八点传完，九点上床睡觉，十分痛苦。
1: 这说的还挺在理。
0: 从一到十，下联是十点才过九分，甲方八个微信七个电话，居然要六处调整五段重写，四个小时交三版，通稿两天，周末只睡一个小时。横批用第一稿。这第一稿，这甲方还是识货的，第一稿是我自己写的啊，没用 AI。
1: 初稿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
0: 没错，后续用 AI 生成，为什么呢？有的甲方他要的是这个过程、
1: 啊、对
0: 不对？
1: 折腾你的这个过程。
0: 对，就好像这个之前不是有一个事儿吗，说这个有一个鱼骨卡住这个喉咙的这个人呢，去医院，人家拿这个小镊子是吧，一下给你取出来了，这个要收你60块钱。他说哦，就这一下你就收我60块钱啊？医生说咋着，我还非得多折腾你一会儿，然后你才愿意掏这60啊？能解决问题就行了，
1: 就这个过程还得有点仪式感，是不是哈？
0: 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说目标结果导向，我非常的认可，
1: 简单一点，
0: 对不对？
1: 好不好？
0: 结果现在呢又出了一个名词叫什么过程管理，你知道不知道？就是结果跟过程同样重要。
1: 行行行
0: 啊，行，不能再说了，再说急眼了啊！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成仁。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啊，今天特别感谢这个以小强东坡为首的朋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清凉西瓜。谢谢啊，
1: 谢谢给我们送瓜。
0: 一开始中午的时候，弯弯说走下去搬东西，我说每次都扛重物的时候你只是想到我了，扛重物下来一看，咱的这个车友啊家里边的这个小吊瓜熟了，
1: 哎，
0: 然后呢给我们送来了几个，
1: 是
0: 我们尝了尝，哎呦，
1: 我也是下楼了，
0: 心里边真是甜啊。
1: 是是是，看到咱的这个老朋友蓝东坡了。
0: 是是，你都搬完了你下楼了。
1: 我也
0: 空往下扛的时候你在哪？
1: 我也是像马路上的茶一样疯狂的问东坡兄，最近有什么瓜吗？
0: 啊，
1: 感情上的。
0: 东坡兄说瓜多着呢，
1: 都在地上呢。
0: 啊，而且瘦瘦最细心的，就是第一个发现说东坡你眼睛咋肿了？是不是昨天晚上又想到了一些往事？
1: 咋哭成这样了呢？好像是蚊子咬的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8: 我们再来说一说演唱会的事儿啊，
9: 说点开心的。
8: 前段时间在陈粒的南昌演唱会上面，有这个摄影师呢就捕捉到了情侣画面头上大屏，就在现场啊，每一对的情侣都会捕捉一下。
9: 我知道，就是演唱会。

0: 随机扫到这个情侣，我们叫情侣镜头
1: 啊，对对对，
0: 扫到你们呢，反正有的就是
1: 拥抱啊
0: ，kiss，
1: 哎，对，也有
0: 这种招手的啊，也有那个就当场这个求婚的
1: 啊，也有
0: 啊，都有。
1: 在这个现场当中呢，有一名男生就发现自己上了大屏以后呢，突然单膝下跪
0: 来了，
1: 掏出小盒子向女生打开啊，这个女生啊拿出小物件还戴在了耳朵上时，观众才发现哦，原来只是个耳机呀，还以为是要求婚了呢。
0: 哦，蓝牙耳机合着是
1: 啊，对。观众这个石毅啊也是表示说了，说当天晚上呢镜头扫到了很多情侣
0: 啊，
1: 要数这一对的情侣啊和恋人的梗是最搞笑了。
0: 嗨，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能看看这个视频
0: 啊。
1: 然后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也是向记者表示说了，说这不是演出团队的剧本 啊，是观众自发行为，
0: 等于说是随机的一个事件。
1: 哎，对，
0: 上一次这么好玩还是扫到跟就是不是自己的老公然后在一起看演唱会的，看镜头赶紧躲，你知道吗？
1: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看看啊。
0: 我估计啊这里边最受伤的是切镜头的那个导播啊，我是看你们老师才给你们接的镜头
1: 啊，
0: 玩这么一桌啊，
1: 所有人都看着呢，都以为要有求婚了，
0: 周围也是倒了霉了，遇到你这种超级临场即兴点子王，所以说肯定镜头正在扫的时候没扫到的时候俩人就合计，你看吧，一会儿镜头来了，媳妇儿你陪我演一出，我拿蓝牙耳机然后你就假装啊接受。
1: 我甚至有一种想法是啥，他俩可能都没有策划过，一个敢演一个敢接这个戏，
0: 那是啊，
1: 是不是，
0: 就是也说事先俩人可能就是这种默契，就没事先商量
1: 啊，对，要不说你们俩能成一对呢，要么爱情相投要么病情相同。可能我是搞笑女啊，我就爱看这种抽象的，朋友们，
0: 大家也都爱，
1: 太喜欢这种演上的那种加戏的部分了，
0: 这就是爱演是吧，
1: 啊，对呀，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来看一看啊。
0: 其他朋友说哎你们俩多少有点爱演了啊。
1: 啊，不是说我这个戏精上身吗，
0: 果然啊应了那句话，
1: 啥
0: 机会是留给有耳机的人的啊，
1: 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你说的没毛病
0: 是吧，大家都哇要求婚了吧，结果那边老婆你愿意戴我的耳机吗，我愿意。
1: 哎，要不怎么说呢，有一个蓝牙耳机你看给你们俩狂的啊，
0: 谁没有个耳机啊，这是我们经常会看一些表演啊，演出啊，一些现场的这种什么音乐会啊话剧啊，其实你去过现场你就会知道现场的那种氛围和那种感觉跟你在电视短视频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你身临其境，
0: 对，就是非常有代入感，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激动，尤其是你像现场的那种演唱会，在上万人啊合唱同一首歌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是会让你起鸡皮疙瘩，是会让你这个就是颅内产生很兴奋的这种东西的，
1: 对，甚至有可能会热泪盈眶，然后就觉得这就是青春，
0: 是没错。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想一想回想一下你人生当中看过的哪一场演出啊，或者说话剧啊，舞台包括电影啊还挺难忘的，
1: 哎，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1: 跟我们说一说啊，人生当中看过哪场演出，话剧舞台剧脱口秀啥的，
0: 对，
1: 都挺难忘的，
0: 哎，脱口秀是单点我的
1: 啊，对呀，大家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吧，
0: 是比如说进到咱的什么只有河南啊，大宋东京梦华呀，禅宗少林的一些演出啊，
1: 是，
0: 哎，远到可能喜欢某个明星，然后呢，专门这个驱车去往另外一个城市看他的演唱会啊，看他的演出等等啊，哪个演出让你觉得挺难忘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说。

0: 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OK， 先来说说广东汕头的事儿啊。最近呢，游客吃潮汕火锅，但是呢，他嫌这个火锅啊味道太淡。
4: 哦，反正潮汕火锅确实味道淡一些。
3: 但是呢，他准备要写5000字的差评，他还说了，说和我这个做梦想象的味道不一样啊。店家表示很无奈，只能免单了。然后店家的负责人呢，蔡先生也告诉记者说了，说4名游客到他。

0: 的店里吃卤水火锅，
1: 四个食客、
0: 哎、然后点了400多的这个菜品，40分钟吃了将近70%左右，几个人就告知说你们家这个锅底啊味儿太淡了，而且那个牛肉啊有腥味儿，和预期的不符，那表示说只愿意支付虾和鹅肝的部分费用、那蔡先生啊，他作为店长也是出于说为了挽回这个潮汕美食的印象，所以说只能哎选择了面单，虽然说众口难调吧可以理解，但是仍然是有一点点小生气的、
1: 感觉有点委屈。
0: 对，锅底的味道它淡主要是为了保留食材的本味、本身这个就是潮汕特色，
1: 对、
0: 自己呢开店5年了，接待过不少外地游客，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1: 哎呀，都说民以食为天，也说啊就是说众口难调、对吧，虽然说可能有的时候你吃的这个味道和你想象当中的出入比较大、但是你这客观来说你四个人都吃了70-80%了，确实你吃差不多了呀，
0: 是不是太淡了以至于尝了40分钟都没尝出来味儿啊，
1: 你这确实钝感力有点多了，你知道吗？
0: 太钝了。
1: 哎呀，这个仅退款的风啊终于从电商吹到了这个实体线啊。
0: 哎，
1: 你说实话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建议啊。
0: 啥？
1: 你让他写，我看看多厚脸皮能写出这5000字的差评来，我看他文采好吧，拜读一下。
0: 对，池哥，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就是你不好吃，你咋不一开始不说呀？
1: 对呀、你一尝你就说，提意见。
0: 40分钟吃了70-80%了才说、而且还说是和自己梦想当中的味道不一样，就可以不付款了吗？巧的是，4名游客还做了一样的梦吗？
1: 哎，不能说这四位朋友脾气真好啊！吃到不好吃的东西，一边讨论一边往下咽，一边想着一会儿怎么说差评，是不是？那你这样，你下次去银行你就告诉营业员
0: 啊，
1: 我这个卡里余额跟做梦的不一样，你银行得赔我点钱你啊。所以说真的有存在于怎么说呢，互相体谅。虽然说咱说服务行业是属于开门迎客，经常呢就说不较真儿啊，所谓的这种可能吃一点亏息事宁人，但是啊我们作为这个食客和消费者，我们也要做一个合格的有素质的这个消费者，
0: 没错，
1: 对不对啊。

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今天聊的这个话题。
1: 今天话题来说一说啊，你人生当中看过的哪场演出、话剧或者是舞台，哎，让你还挺难忘的
0: 啊？宋小仙啊。
1: 嗯，
0: 说那个
1: 谭健次的演唱会
0: 啊，
1: 哇哦，这打屏，哇哦，这舞美，哇哦，此男好会哦，
0: 听取哇哦声一片。
1: 还有凤凰传奇的演唱会，哇哦，万人蹦迪呢。
0: 这个整个演唱会，我感觉宋小仙嘴巴就没有合上过，都是哦的这个造型。哇哦，还给我们发来了一段，这个应该是凤凰传奇演唱会拍的。
1: 嗯，
0: 我们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啊。

0: 天哪，万人大合唱这种感觉，
1: 一块儿来的那种，
0: 有一种嗯500演唱会的这种即视感。
1: 唱完以后，自己的话筒电量也就用
0: 掉了半个。演唱会开了两年，还有95%的电量，是吧？听见你后面不用说了，
1: 不用说了，我们来说，我们来唱。
0: 哎，关键是你看。不只是这个，为什么叫大型 KTV 这个现场呢？如果说这个没有现场的这种灯光舞美音响，你一个人就是万人这样干唱，当然也很震撼。那更震撼的是，你像孙小仙拍来的，下面无数上万根的这种荧光棒，是吧？这个在空中飞舞，然后呢，上面还有两个指挥家，是吧？玲花和曾毅。对不对？然后在上面带着大家唱，那这场面我真的我、有生之年我必须得去再经历一次，
1: 再去试一次。
0: 对对对，就很难，尤其是越来越难见到这种就是全民的这种脍炙人口的这种歌曲了啊。我参加的这演唱会，我有印象的有汪峰的，有这个有一次任贤齐来洛阳，挺近的，然后我去参加过一次。基本上我很少去演唱会了，主要我这人好静，爱在家看书什么的，
1: 看书皮是吧？
0: 就是那天我二叔来嘛，我
1: 看书。行，还有笑脸这位朋友说，去年的时候球迷专列足协杯的决赛，
0: 哦，一个足球的决赛，好家伙，那得拿出120%的这个热情了。
1: 是啊，到时候这个挥舞的那个应该那个棒，我也不知道叫啥，
0: 反正就是应援棒吧。
1: 啊，对对 对, 对，
0: 各种的，然后吹的那个小笛、小喇叭什么的，
1: 一块喊口号，
0: 然后就把自己这个主队的这个大旗，是吧，左右喊着。我跟你讲这个。咱都有这个球迷协会，那组织起来都非常之专业。我身边有一个这个球迷协会的人，然后他们经常会就是比如说这个河南建业去别的地方踢比赛了，他们4到6个大男人，就会包一辆车或者找一辆车，然后轮番开车，驱车大概有的时候超过1000公里，
1: 好家伙
0: 啊！然后就等于说是人换车不停，然后去那儿，然后支持主队，然后在那儿吃吃喝喝，跟自己的这个媳妇儿报备，都是出差，
1: 然后一路上拍的小视频，媳妇儿没有你，你都不知道，我心里可难受了，心里空落落的，
0: 对对对对，
1: 一点都不带笑的那种，
0: 一点都不开心。回来以后，媳妇儿问你嗓子咋哑了。杨洋大米跟我们说了，
1: 说各位听友哈，我们在90年代的时候看过一场电影，世上只有妈妈好，看完以后呢，没有人不哭的，演得特别的感人。主人公那个小男孩叫小强，到现在啊，我还会唱那个歌。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成年人，回到家看到自己的妈妈呀，都会说一声妈妈，你辛苦了。
0: 是，这个母爱这个非常伟大，看来这个电影也拍得非常的好啊，回头这个搜一搜看一看啊。
1: 然后蓝东坡还来了说，感谢寿哥啊，还得是我寿哥疼我，池妹子啊，我是个硬汉啊，如二师兄一般的硬汉，再说了，我都多大了，我还能为情所困？我得提醒一下寿哥啊，开车的时候千万别喝藿香正气水啊，一查一个准，池妹子他可是不开车的。对，这个冷知识我是知道的，
0: 这个确实要提醒到位，
1: 对
0: 大家，这个你像藿香正气水里面，因为这个酒精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一定不能喝。你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吃什么蛋黄派呀、这些啊，可能会误让你就是吹这个酒驾的时候呢，误认为你是这个酒驾标准。你像蛋黄派呢，可能你在路边啊等个一小会儿再吹，这个数值就降下去了。
1: 是，
0: 这属于是假酒驾，假醉驾，
1: 假性的。
0: 但是藿香正气，我跟你说可就不好说了。有一些人酒精代谢不好的时候，一支藿香正气也有可能你会导致你是这个酒驾的状态。
1: 是
0: 啊，这个必须提醒到位。
1: 提醒到位，
0: 提醒的对啊，东哥说的对啊，不愧是专业的这个老司机啊，比我一个交通媒体的主持人都专业。我服了。
1: 人家开车路上都开了多少万公里了？
0: 那是，那东坡开过的路比我吃过的米都咸。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这里就是一起陪您变得更好的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话题来说说你人生当中看过哪些演出话剧舞台，哎，感觉还挺难忘的。
2: 贾吉东就说了，
3: 贾吉东说伍佰的演唱会啊，他是真不用开口啊，站着就可以了。
2: 虽然说抓拍到有一些这个伍佰老师啊站在台上不用唱，但是我相信他整场啊也确实没唱多少。但是就是主要是这个氛围实在是太难得了，
3: 而且很难造啊，你知道吗？
2: 而且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氛围下来以后也觉得票价很值。因为你很难遇到这样的一种这个万人大合唱啊，遇到这么多就是志同道合想要用伍佰老师的歌去表达自己内心这个情绪的这种出口。所以说你整场唱下来你也会觉得很爽很爽。
3: 是啊，然后再加上就是整场下来的话，咱伍佰老师可能是胳膊是最费劲儿的嘛。
2: 对呀，伍佰老师
3: 指挥你得有劲儿啊。
2: 有的时候大家这个生气是因为伍佰老师还在台上炫耀，有的时候就是看着吉他手笑着指着台下，你看我干演唱会就这么简单。那你没办法，谁让伍佰老师的歌传唱度这么高，又这么的这个容易上手呢？
3: 就是，
2: 对不对啊？这个七还在说呢。
3: 七啊，说的是
2: 说
3: 再唱一遍《文字之歌》呗，好想听啊，想听想听。
2: 哦哦，我们的。我们前两天唱的那个文字之歌是吧？
3: 对，文字之歌，然后搭配着我们的这个驱蚊液是吧？
2: 哎，有道理。明天要不抽个空咱给大家创作一些新歌吧。
3: 啊，也可以啊。
2: 最近我这个文思如泉涌。
3: 才子才子啊。
2: 对对对。第一句号说的是啥？
3: 说没有大舞台，没有大剧场，更没有演唱会。但是我记得我大一时候那个元旦晚会啊，每一个宿舍安排的一个节目啊。
2: 啊，需要出一个节目。
3: 是啊，当时我奇思妙想，把军训服撕了，然后做成乞丐服，然后还戴着那种墨镜，拿着扫把。还有人啊就是拿着那种搓斗。反正呢我们就是把自己打扮成了乞丐的模样跳少女时代的歌。哎，逗得全班是哈哈大笑。我们呢是被评为突出宿舍。那段时间那段回忆实在是太美好了。
2: 厉害了，这个把欢乐带给大家。这样的人啊都值得这个被记住啊。
3: 而且通过自己的奇思妙想
2: 很反差呀，是吧？少女时代的歌是吧，然后破的啰嗦的这个唱
3: 那么萌的那种，
2: 就是那种搞笑节目了啊。
3: 是啊，
2: 我本来还想呢，我说哎呀这大一元旦晚会这么露脸儿，那不得得到是吧四年优先择偶权。
3: 那可不，
2: 后来一看表演的是搞笑节目啊。
3: 搞笑节目不行啊。
2: 搞笑节目很难得到这种异性的这个白月光的青睐。
3: 不要白月光，
2: 但是也会吸引一些搞笑女
3: 啊。对，我就是说搞笑女最喜欢看这个的。
2: 对，都哥们儿啊。
3: 对，我之前我还记得，就是当时我们军训完以后，不是会有一个汇报演出吗？
2: 啊，有
3: 有的，我就记得当时台上有一个特别酷的男孩，他跳了一段就是葫芦娃的串烧的那种街舞，
2: 当当当当，
3: 但是是那种 DJ 版本的
2: 哦，
3: 每一个节拍卡的，我跟你说，严丝合缝的
2: 啊。
3: 到后来跳完那场，好多女生都给他送情书，
2: 就变成小迷妹了。
3: 嗯，对，
2: 是。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3: 在上海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回应了，说老虎吃草这件事儿被大家看见以后呢，说你要是喂不起你就放生啊。对于这个质疑呢，园方的工作人员就表示了，说老虎瘦或者不瘦是个人的感官问题，我们的老虎呢都是比较正常的，而且也是有国际评判标准的，太胖了也不好，
4: 为了健康。
3: 另外工作人员也解释了，这老虎吃草啊是他自发的一个行为，他是为了自己摄入这个粗纤维，刺激肠胃的蠕动，帮助排出毛球，并非是饥饿吃不饱导致的啊，上海这个地方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也能理解。
4: 嗯，
3: 同为猫科动物，那个小猫不是也喜欢在家里边吃点那个
4: 猫草，
3: 绿的，
4: 对，
3: 脆的，素的。
4: 之前我还给我们家这个大壮种过一些猫草呢，
3: 啊，专门就是种猫草
4: 的。对对对，就是为了帮助它这个排出毛球嘛。
3: 所以说这个粗纤维啊，老虎自己乐意吃的，
4: 嗯，
3: 也不代表说没让它吃肉。
4: 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看啊，
3: 哦，能看这个回应是吧？
4: 确实，老虎吃草也是第一次见嘛，是不是？
3: 也确实挺少见，
4: 是吧？挺少见
3: 啊！你说老虎抓个鸡啊什么的，是吧？嗯啊，跑得快啊什么的，哎，也都
4: 见过。
3: 老虎吃草，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一下，
4: 是也可以看到视频。
3: 嗯，
4: 朋友们，如果啊，我是说假如咱在野生野外啊遇到了一只野生的老虎，
3: 哦，还是一只野老虎，
4: 怎么求生？
3: 怎么求生？
4: 我有法，朋友们啊，我有办法，跪下来直接叫他爸爸，因为虎毒不食子啊。怎么样，这么热的天给大家讲一个冷笑话，冷不冷？
3: 我还以为可能死的会比较有尊严一点哈，原来还真有点说法是吧？哎呀，这肉吃腻了，吃素养生啊，嗯，我也考考你，说说，哦，在什么情况下老虎会吃草？
4: 在肚里的毛球排不出去的情况下会吃草，
3: 很科学。就老虎吃草这个事儿啊，就我听到我第一反应。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无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0: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有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儿。

0: 到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
1: 第二，亮明身份。
2: 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1: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3: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2: 看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4: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

0: 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久，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Peace. Yeah.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又咋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0: 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哎呦，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首先提醒大家，今天是星期一，那么按照现行规则，从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省会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呢，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啊，限行尾号1和6的车辆，绿牌新能源车呢是不在限行的范围之内的。那么打开我们交广领航地图，现在看到呢，整个市区呢通行是非常顺畅的啊，没有出现红色排队的这个路段。除了京广快速路保全街附近呢，可能因为施工占道有关系啊，南向北方向通行稍有缓慢啊，稍显车多之外，其他地方跑起来都是非常顺畅的。今天早上这个阳光呢也不刺眼，所以这个温度呢也还行啊，所以呢整个通行的体感啊还是很舒服的。所以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补充啊您在早间出行路上看到的一些信息啊，或者是一些堵车的线索。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杨洋。
4: 早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因设备故障，连霍高速西三环北站宽度超过2.7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今日10时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杨洋。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我是李现。
3: 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元气满满，能量满满的一周又开始了，新的一周啊。今天这个经历过周末炎热的炙烤，今天的早上出来之后温度感觉还好一点啊，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
3: 可能是因为周末你没有就是太早出门，所以猛的一早出门发现，哎，早上
2: 还行
3: 啊，
2: 还行。但是周末白天那是真的热呀，朋友们出去走两步就开始出汗了，就
3: 是。
2: 然后这个雨过无痕问了一个问题，郑州市限行范围是什么啊？郑州市区限行范围三环以内啊，东三环啊，西三环，南三环，北三环，这个三环这个圈里面是限行范围，在三环上也是可以走的啊，不论是三环的高架上还是三环的地面层都可以走，但是进入到市区内就不行了。这是限行的范围，来跟各位再次提醒一下。老可爱说到了，先个早啊，这个中牟这边下雨了。哦哟，说就在同一个社区，神奇的事儿。东边下雨，西边晴。
3: 哦，
2: 一个社区啊，
3: 一个社区啊，
2: 东边下雨，西边晴。说所以今天果断开车了，万一被雨泼在路上呢，不划算。今天预报也是有雨的啊。早上我来的路上的时候，也感受到了，好像有一两滴儿，
3: 哦，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空调外机的水，
3: 那大概率是外机水吧，
2: 还是这个雨水，就一两滴儿。
3: 哎，但是确实是今天预报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啊，雷阵雨这样的情况出现啊，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车里面

0: 最好也是备个语句吧。
1: 对对对，吴闯说道：“宪哥，现在是不是只有郑州限号，省内其他地市不限号？也有一些说荥阳不限号，其他地方都不限号吧？荥阳应该是没有的。郑州市区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您回复“限行”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看到了。还有老李也问了郑州限行啊，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星期一，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辆啊，一和六的车辆，新能源车就是绿色牌照的车辆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
0: 嗯，
1: 小倪同学啊，又隔了这个大洋彼岸啊，隔了太平洋，倒着时差来给我们打卡了，还是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194天，说早上好啊，我的好朋友，今天7月13号星期一。清晨的阳光带着一点周一特有的清醒劲儿，透过窗缝照在地板上，像给新的一周画了一道明亮的起跑线。你看，生活就是这样，热热闹闹的开启，又简简单单的铺陈开来。
0: 嗯，
1: 说人生本来就该这副模样啊，热热闹闹是巷子里面的叫卖声，饭桌上的谈笑声，是咱们偶尔凑在一起吐槽最近的叽叽喳喳。简简单单的清晨是一碗热粥，睡前的一句晚安，把复杂的事情拆成一步一步的踏实。最后呢，说新的一周就带着这份热热闹闹的简单，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吧。早安，今天也要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呀。
0: 嗯，你看有时候有一些话非常的简单，好好吃饭，但真的能做到好好吃饭的人并不多。
1: 嗯，
0: 你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一顿少吃了，或者这顿隔过去了，然后错了几个小时又去吃了，或者这一顿又暴饮暴食了，聚会了，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真的能够把一日三餐吃好的人，我觉得也是屈指可数的。
1: 哎，也是的。还有就是看看这个叫领旗这位朋友啊，说郑州东站南进站口啊，南站台有一辆网约车和一辆私家车挤在一块儿了。
0: 嗯
1: 啊，郑州东站的南进站口有一辆网约车和私家车撞在一起了，说占了一个多点的车道，从南三环上那个口啊，这后面呢可能出现车多排队的情况了。感谢您的提醒啊，各位在路上有什么新的发现了，也可以随时的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
0: 嗯，是的，方式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搜河南交通广播，那个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
1: 嗯，小妮还又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说感冒了。啊，感冒了，买了一堆药。
0: 嗯，
1: 啊，这都是什么？这
0: 你都看不明白了。
1: 这要咱看不明白，还以为这是眼药水呢。是吧？
0: 哦，有点像，有点像。
1: 方盒子，小方盒的眼药水，
0: 有点像。
1: 这是什么药啊？Voltaren 啊，不知道了啊。反正买了，叮咣了好几种。哎呀，小妮，照顾好自己啊，照顾好自己，在那边的。然后，不知道那边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0: 嗯，
1: 然后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啊，或者是这个气候原因，是不是感冒累着了？怎么了？好好休息啊，多多注意这个饮食安全。再一个吃的方面，他不是也说了吗？
0: 嗯，
1: 天天吃这个那边的饭，可能有些不习惯。
0: 对，
1: 再加上成本也高，所以呢，就是他们一行这个小组的可能会买一些。去超市买一些菜，
0: 嗯
1: 啊，买一些饭自己做，
0: 嗯，所以你看，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格外，尤其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真的格外想念自己的家乡啊？
1: 那是啊，就是哎呀，本身人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思念自己的故土。
0: 嗯
1: 啊，但是还好一点是小妮这边呢，他同行的人比较多，
0: 是，
1: 大家一块有一个照应，有个伴儿。
0: 嗯，
1: 注意安全啊，大家都这个期待你早点回来。
0: 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1: 是，早点回来，回来之后呢，也这个抽一天来我们这儿做做客。
0: 我们已经邀请了好几年了，就是没见过真人。
1: 对，大家都很对你感到好奇啊，别光让我们看你的电影，是吧？
0: 还有背影。
1: 到时候也对导演做一个访谈。乐妈说了，早上好呀，主持人，周一开工了，以初心致前路，以努力赴理想啊，又是新的一天，加油，给大家加油打气儿啊。米哥说，问候各位早安，报一个路况啊，此时此刻郑州高铁东站，哦，也是东站啊，说北进站口堵得有点厉害啊，说没有交通事故，就是车多，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愿我们继续努力前行， 美好在不远的前方等着我们。
0: 哎，东站真的是这样，它特别的有那种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那个叫什么规律。你比如说一到暑期的时候，立刻可能这块的交通就会相对来说复杂一些，因为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出行了，选择了高铁这么一种出行工具嘛。
1: 嗯，今天有两位朋友都在说东站的情况了，一个是南站台有两车事故占据了一个多的车道啊，一个是北站台，就是米哥说没有事故就是车多。
0: 嗯，
1: 所以大家这。

0: 或者如果是赶往高铁站去送人的朋友呢，要注意了。如果说一看路途还远，打开地图看一看，花费的时间多的话，可以这个找一个地铁站啊，这坐地铁过去是比较快的啊，这个是绝对不堵车。
1: 嗯，
0: 好了，那是目前截止到现在为止咱们市区的情况啊，还有大家的这个出行的信息啊，咱们做一个简单的互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七月份以来，河南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再现，预计到14号，我省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方高温天气还会持续，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部分县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至40度。
0: 高温持续的同时呢，这个间歇性的降雨也将增多，预计呢今明两天我省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的天气。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北部中东部阵风6到7级。
0: 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到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温度28到37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国家发改委分别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恢复，
1: 两部门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世界杯4强出炉，
1: 河南发布台风八威防范提示，
0: 河南将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国家发改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恢复。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1: 截至昨天21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13号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
1: 今年1到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
0: 国家林草局的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成数次数呢呈现减少、强度减弱的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今年的9.6次。
1: 教育部的消息，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0: 公安部消息，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月同比下降。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好听。
1: 什么歌？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人生浪费指南》。
1: 哦哦，还是他呀？
0: 啊，
1: 这歌你不是放过吗？
0: 对。
1: 哦，
0: 叫夏日入侵企划的《人生浪费指南》。
1: 你最近好喜欢他呀？
0: 对，我很喜欢这个乐队。这个乐队让我们，反正让我听到有一点就是那种90年代、2000年左右的那种乐队的感觉。
1: 哦，
0: 没有说特别华丽的编曲，但是这个曲子呢听了之后很带劲儿，然后简单的三大件儿，能传递出来的一种很 rock 的感觉。
1: 哪三大件儿啊？
0: 鼓、贝斯、吉他嘛。
1: 哦哦，这三大

0: 人生浪费指南送给各位，来自夏肉金企划，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有一个美好的心情。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郑州东站呢，现在南北站台啊都有情况，北站台呢是车多缓行啊，南站台呢刚才也叫领骑的朋友说，两车撞在一块了。一开始说的是一个网约车和私家车撞一起了，刚才又补充了一下是两个网约车挤一起了啊，在最左边的一道。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两回事呢，还是说这就是一个事故啊，一个事儿。反正呢就是南站台是有两车事故，北站台车多都不好走。
1: 嗯，也提醒大家就是提前规划一下路线，如果是近期有这个坐高铁出游的规划呢，尽量还是坐地铁，它会更方便一下，直接就到站内了，省去了在站台啊排队啊这样的烦恼、啊、
0: 是的哈。好了，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情况。现在刚才我们资讯当中也说到了，世界杯的四强已经出炉了，兄弟们、
1: uh-huh.
0: 啊，今天呢这个休息休息，明天呢14号也休息休息、嗯、明天的后半夜、
1: oh.
0: 啊将会上演第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啊半决赛。目前呢这个我看看啊，是等会儿啊，我看一下啊，我有点忘了。四强不是已经敲定了吗？
1: 然后呢，
0: 四强敲定了，分别是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
1: 哦、
0: 传统的强队还是走到了最后、哦、
1: 是的
0: 啊，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
1: 嗯，
0: 上届你看就是阿根廷和法国踢的决赛、
1: 嗯、
0: 上届世界杯，然后这次呢还有西班牙和英格兰。这次呢普遍大家觉得法国队是比较强劲的、
1: 哦、
0: 但是呢像西班牙呀、啊、还有英格兰这些传统强队也不弱，各有各的优势。你比如说今年法国队呢，他的这个攻防节奏还是很有节奏的，很有秩序的、
1: 嗯嗯、
0: 啊零失误啊表现得很稳定、
1: 哦、
0: 整体发挥堪称教科书级别。
1: 嗯，
0: 然后西班牙呢，他是靠整体的传控的优势，在很焦灼的比赛当中呢，他能找到突破口、
1: 哦、
0: 然后凭借关键的制胜一球拿下关键的胜利。
1: 嗯，
0: 英格兰呢是逆风翻盘，顶住加时赛的压力，而且是在高强度对抗当中心态很稳，然后实现了一个逆风晋级，很有韧劲儿。
1: 嗯，
0: 那阿根廷呢，上届的卫冕冠军嘛，啊，这个历经长时间鏖战，在被动局中调整状态，你看尤其对佛得角那是，给梅西踢的一头汗，还给头上踢了个包，头上真的踢了个包啊！
1: 哎呀，
0: 最终呢是力克强敌，然后成功守住了半决赛的席位。所以这四支强队是凭借各自的战术优势，还有临场状态，拿到了通往半决赛的入场券。
1: 嗯，
0: 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呢？啊，明天的后半夜，也就是15号的凌晨。啊，15号的凌晨将会上演第一场比赛和对这个半决赛对决，
1: 啊、哦，
0: 法国对西班牙。
1: 哎呀，真的比赛到这个时候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扣人心弦了。
0: 你是不是也想看看了？
1: 就我是实在看不懂啊，但是我觉得咱俩可以预测一下，你觉得这届冠军是谁？
0: 咱俩
1: 看看，
0: 咱俩搞个预测。
1: 对，到时候看看谁赢了，记得请对方喝点什么咖啡、奶茶之类的。
0: 啊，就是猜一杯奶茶。
1: 对对对，哇，行不行？
0: 那就随便猜吧，那就
1: 啊，猜猜吧，
0: 随便猜吧。
1: 嗯
0: 啊，哎呀，我还是挺支持西班牙的，
1: 哦、
0: 不是，挺支持这个阿根廷的。
1: 到底支持哪儿？
0: 阿根廷，看错了，阿根廷。但是因为阿根廷上届就已经是冠军了嘛，
1: 对、
0: 哦。而且呢，梅西呢，有点怎么说呢，上了年纪了。
1: 哦、
0: 哎，我想问问各位球迷们，我不太清楚啊，这个迪玛利亚还在不在阿根廷这一届的阵容当中？
1: 哦、
0: 迪玛利亚，上一届那个。决赛的时候迪玛利亚踢得太猛了，关键就是靠迪玛利亚前半场带节奏，
1: 嗯嗯，
0: 哇，又突又防，然后又穿插，太厉害，把这个节奏给提起来了。
1: 嗯，
0: 然后不知道这次迪玛利亚在不在，我没仔细看啊。
1: 嗯，
0: 我个人还是挺支持阿根廷的，但是呢就是从客观来说的话啊，我这次选法国。
1: 哦，选法国。
0: 嗯，
1: 哦，选法国。
0: 法国，
1: 那我就还说阿根廷吧。
0: 好，行，
1: 不，
0: 你的意思是最后还是这个法国和阿根廷？
1: 对，我感觉应该是阿根廷
0: 都能进决赛。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他在他们俩之间产生。
0: 那跟去年剧本一样吗？
1: 反正就是猜嘛，
0: 不太可能吧？
1: 咱们俩也是纯猜，
0: 这么巧吗？啊，那我猜法国。
1: 行，咱们蹲个结果，
0: 行吗？
1: 结果到时候
0: 一杯什么奶茶？
1: 一杯那个。就是大桶的，然后满料的那种。
0: 行，
1: 咬着牙喝，
0: 料给你堆鱼出来。啊。 单独给你盛一堆那个珍珠，
1: 珍珠
0: 中不中？
1: 我要椰果，
0: 吃了你一天都不想吃饭。
1: 还要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马蹄，
0: 马加加加，能加进去全加，
1: 爆爆珠，
0: 加点香菜，加点这个土豆，全给你加进去。
1: 麻辣烫，
0: 涮点鸭血，对，行吧。
1: 哎呀，
0: 大家怎么看呢？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支持的？魏正超说彩票买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然后，哎呦，古鲁侠客提醒说，迪玛利亚已经退出国家队了，我就感觉是好像今年没有他的消息了
1: 啊，没有听到是吧？
0: 对，迪玛利亚上一届真是立大功了啊。还有小肖说，世界杯观看，这个现在没有比赛，明天后半夜，就是后天凌晨的3点钟，
1: 嗯，
0: 啊，后天凌晨的3点钟有一场比赛，法国对西班牙，
1: 等于后面几场都算是关键比赛了。
0: 当然了，就四支球队了，
1: 就四个球队，
0: 非常值得看了，就两场比赛就决赛。

0: 你不能请我喝两杯吗？
1: 嗯，森小石说到了，
0: 转移话题、
1: 啊、法国、英格兰、阿根廷、西班牙，对，四强刚才一下懵了一点。
0: 嗯嗯，
1: 我还在想，我说挪威进了没有？挪威，
0: 哦，
1: 因为昨天看消息嘛，挪威全队这个球员去放松了，
0: 嗯，
1: 去这个当地酒吧夜店去玩去了，
0: 嗯，
1: 然后我想着，嗯，是不是为下一轮的比赛做准备呢？
0: 哦，
1: 后来一想，哦，因为是彻底放松啊，彻底放松了。但是今年挪威已经非常猛了啊。双木星也说到了，迪玛利亚已经不在阿根廷国家队了，就是他也猜法国。
0: 哦，他和你是一个观点啊。
1: 嗯，
0: 还有吗？
1: 今年法国还是感觉有冠军相的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朝仔说到了，还有四场比赛，还有一个季军赛。
0: 嗯
1: 嗯，就是两场半决赛，
0: 嗯，
1: 然后一个决赛，一个季军赛。
0: 嗯
1: 嗯。然后这个期待说到了，姆巴佩的法国，因为刚好是新老传承，
0: 嗯，
1: 情绪价值感也拉满了。
0: 哦，所以他也觉得应该是法国是吗？
1: 对对对，
0: 哎，今年好多人都很看好法国，
1: 那确实也挺强的，一如既往，他也是一个强队，传统的强队。再加上今年这个姆巴佩又比较猛，
0: 嗯，
1: 期待还说了，说韩姐，你问问宪哥，新疆的老汉瓜甜不甜？
0: 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梗啊？
1: 对对对，我媳妇从新疆带回来这个老汉瓜。
0: 哦，那他们怎么知道呢？
1: 拍了有视频。
0: 哦，是这样。
1: 嗯，发的有视频。
0: 嗨，
1: 那个老汉瓜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要专门拍个视频不容易呢？就一路坐着飞机，坐着高铁，坐着什么就回来。
0: 哦，
1: 原因就是因为那个瓜它出不了新疆。
0: 啊？为啥呢？
1: 它太鲜了。
0: 太鲜了。
1: 对，它一出新疆就很容易坏，就是一旦路程过于远的话，时间过长的话，它就会坏掉。
0: 嗯。
1: 就不好吃了，没法吃了。
0: 现代的保鲜技术也不能让它就是很顺利的来到我们
1: 身边吗？现在当然是可以了，比以前好多了。在原来这个叫老汉瓜，所以呢，这一路坐着飞机过来。
0: 是啥意思啊？为啥叫这名啊？就是老头也喜欢吃。
1: 不知道，当地的这个叫法吧，啊，就是类似于那种这个哈密瓜，
0: 哦，
1: 甜瓜，
0: 哦，
1: 就那样的口感，就是这个绿色的。非常好吃，
0: 哦，
1: 甜。
0: 我查到了，说是新疆的特色甜瓜。
1: 嗯，
0: 它的果肉比较绵软香甜，汁儿浓皮儿薄，
1: 对，
0: 含糖量非常高，因为牙口不太好的老人呢也可以吃，所以就叫老汉瓜。
1: 哦，老汉瓜。
0: 哦，哦，学习了。
1: 老汉瓜很甜，确实很甜。
0: 说它那个样子很像南瓜，
1: 嗯，
0: 是吗？
1: 对，圆的。
0: 哦，说这个果皮呢是那种黄色或者是浅绿色，带有深绿色的那种条带。
1: 对，是的，
0: 这个
1: 就是传统的那种甜瓜的造型。
0: 哦，
1: 跟那甜瓜很像，
0: 哦哦，我看到图片了，
1: 嗯，
0: 就是甜瓜嘛。
1: 对，然后它主要是为原来就是出不了新疆，
0: 嗯，
1: 因为不好携带，容易坏。
0: 嗯，
1: 而且这次这个专门拍了一个视频拿回来，
0: 哎，
1: 挺好吃的，
0: 看着就觉得糖度非常高啊，
1: 非常甜，真的是很甜。还有这个叫 IU 啊，这位朋友问说限行时间啊，限行时间呢是早七到晚九，
0: 嗯，
1: 从7点钟到晚上的9点钟啊。那个还有什么？乐妈抽到了，说李现，我觉得英格兰，能战胜阿根廷，法国能战胜西班牙，所以最后他是觉得法国和英格兰是踢决赛
0: 哦，
1: 然后法国胜。
0: 哦，法国胜冠军，
1: 嗯，也是看好法国。
0: 嗯，
1: 森小石说，没了。
0: 他说我预测的冠军概率是这样的。
1: 哦，是这个排名对吧？
0: 从高排到低。
1: 哦，四强的这个最终1、2、3、4名的排名。
0: 对对对，
1: 是法国
0: 冠军
1: 英格兰啊，
0: 哦，
1: 那也是他也觉得是法国和英格兰踢决赛。
0: 对对，跟乐妈说的差不多。然后第三是阿根廷，然后
1: 西班牙。
0: 嗯，
1: 哎，
0: 哦，
1: 对你跟乐妈说的一样。
0: 是。
1: 然后还有这个书生说到说两位好啊，说我不懂世界杯，也不看球，凑个热闹，我也选法国吧，
0: 嗯，
1: 毕竟有点小感情。
0: 哦
1: 哦，原来怎么是去过还是，
0: 哦，对啊，
1: 这个留过学还是怎么样，
0: 有过在那边生活的经历
1: 啊。 C'est la vie，
0: 是
1: 帮助。
0: 哎呀，每次听你说这两句我就很难受，我起鸡皮疙瘩
1: 了，就会这两句。
0: 对，
1: 帮助啊，
0: 嗯，
1: C'est la vie，
0: 嗯，
1: C'est la vie，是了 V， 是了 V。
0: 行，反正啥语言你都会两句。西班牙语你不是也会两句吗？
1: 西班牙语我真不会啊，我啥时候
0: 会？你咋不会呢？西班牙语你不是就学了一个我爱你吗？还是跟叶子学的？
1: 叶子学的又忘了呀？
0: 又忘了？
1: 忘了？那
0: 什么
1: 记不住？
0: 这什么语言天赋？
1: 就那个罗哈，是不是罗哈？忘了，叶子再说一下，这咋说，嗯，啊？你也忘了？
0: 太忘了什么？你们都是什么语言学习者？
1: 都是临时的，都是啊。哦，欧拉，
0: 哦，
1: 欧拉，
0: 什么？我爱你啊！

0: 我爱你肯定不是。
1: 哦，那个我说的是那个罗哈，
0: 哦，
1: 应该是欧拉。
0: 这差距有点大耶。
1: 好了，来，这个说的世界杯，各位也可以继续来猜一猜啊，都可以来，咱们互相来一杯奶茶怎么样？
0: 哦。
1: 啊，蓝东坡说没人看好英格兰嘛？
0: 嗯，
1: 目前反正，目前我看看，
0: 目前
1: 没有
0: 啊，没有，
1: 没有。
0: 哎呀，
1: 那东坡，要不你就英格兰吧？
0: 行，你就看好他了啊！到时候咱看看结果。
1: 是。
0: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瓜了，晚风还说这瓜简直就是为李老师这样年纪的人来定制的呀！
1: 我多大呀？我这个年纪的人啊！
0: 以后你的江湖绰号就叫李老汉。
1: 我这老头儿，我都成啊！还早呢，离退休还早呢。嗯，这个还有贾继东说到了啊，这是也是周末的一个影迷们比较关注的事儿。
0: 嗯，
1: 因为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了。
0: 哎呀，我也想去看，结果没看成，天太热了，我实在是不想出门。
1: 哎，还有机会，早着呢，还早着呢啊。
0: 嗯。
1: 贾继东看完了，然后这个说一下观后感吧。
0: 嗯，
1: 说星爷还是星爷，熟悉的配方，熟悉的桥段，你还是会忍不住的捧腹大笑。一个70后的回忆又回来了。
0: 我虽然没有看电影啊，但是我看到了很多那个社交媒体上发的一些片段啊，一些评论啊等等。它里面有一个人就说到啊，他说他的电影就是那种你往那儿一坐一看，你就想象不到下一个镜头会出现什么，一出来你就觉得哇，这就是周星驰，就是很无厘头的那种天马行空的感觉又回来了。
1: 嗯，
0: 就跟可能跟贾继东说的差不多。
1: 是的，是的啊，所以很多老影迷啊，就是看了原来看录像。看这个光盘，看周星驰的电影，
0: 嗯，
1: 大家都不是都说嘛，
0: 对，
1: 还欠一张票什么的，就是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情怀和对周星驰的一种支持，
0: 嗯
1: 啊，所以呢，这次可以去电影院里面看一看这个《功夫女足》怎么样？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嗯，为青春买单的小伙儿说相隔一年多，我又回来了。
0: 哦，好久不见他互动了。
1: 说了回来听你们节目了。
0: 嗯，欢迎欢迎啊。
1: 是出差了还是工作调整了？
0: 嗯，
1: 怎么回事？可以再说一说。说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我前几天失恋了
0: 啊。
1: 虽然有不舍，
0: 那肯定啊，
1: 不甘。
0: 嗯，
1: 通过这几天的自愈，心情已经好多了。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我瘦了好几斤了。
0: 这都是啥啊？先是失恋很难过，然后发现自己瘦了又很开心。
1: 哎，转身这个情绪又好了。
0: 哎呀呵，
1: 因祸得福嘛，这是。
0: 嗯。
1: 然后什么五花肉说到了，说这个电影小孩特别喜欢。啊，小孩特别喜欢。
0: 哦，就是那个
1: 的这个电影，
0: 那个踢足球那个。
1: 啊，说我家娃看完说，这是他长这么大看过最好看的电影
0: 啊。真的啊。
1: 说看完这个周星驰的《功夫女足》之后，说连艾莎和《疯狂动物城》都不香了。
0: 哦，原先觉得那两个小孩都很喜欢嘛。
1: 啊，
0: 哦，现在觉得这个更好看。
1: 哎呀呵，
0: 这他和我们的审美重合了吗？和我们年少时的审美重合了。
1: GM 你看也是晒了一下票根，
0: 也去看了
1: 啊，去看了《功夫女足》。
0: 嗯，怎么样？他说怎么样？有评论吗？
1: 没有啊。可以来聊聊，看过的朋友来可以简单的说一说啊。
0: 哎，正好昨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啊，说这个周星驰他导演的《功夫女足》豆瓣开分了。这个豆瓣的数据显示呢，7万多人参与了评分，17%的网友给出了5星好评，
1: 嗯，
0: 但是有8.6%只打了1星，
1: 啊，
0: 所以他最后是个6.6，开分6.6，
1: 一星。
0: 开分是6.6，就是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高的分啊。
1: 嗯，
0: 7月11号的时候呢，它开始公映，截止到那天晚上的10:30，这个片子就轻轻松松拿下了近2.6亿票房，大盘占比达到了80.5%。你想想，就是基本上去电影院的人都去看这个电影了。
1: 嗯，
0: 截止到7月12号的9:43啊，就截止到昨天上午的9:43，这部电影的累计票房已经突破了3亿元大关。你说快不快？所以你看开分不高，但是整个市场表现还是非常好的。
1: 对，因为它足够这个有卖点，
0: 嗯，
1: 然后呢又有情怀加持，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家的关注度又在线。
0: 对
1: 啊，然后再加上近期又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片子好片子，
0: 哦，
1: 然后所以大家对这个片子就很期待，那肯定要去看了。
0: 是
1: 还有这个玉树说到了有一个词儿叫做什么呢，他说有个词儿可以形容，说意料之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0: 哦， 啥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1: 就形容这个电影的剧情吗？
0: 还是电影应该说的就是电影。
1: 对，有可能。
0: 因为你从那个周星驰的电影风格来讲，你应该能知道下一步他要干什么了。可是呢，这一部总是又会出乎你的意料，是那么的天马行空，就是无厘头这个风格不就是从他的电影里面出来的？
1: 是。然后这个云淡风轻也说到了，说好不好看我不管，情怀
0: 必须要去看，
1: 你得支持，所以去你看补了一张，说今天必须为周星驰走个面，说80后没有消失，80后只不过是老了，说这张票我今天给你补上了，
0: 哎呀呵，欠他一张电影票是吧？
1: 行啊，还有匿名的朋友来说到这个，最后支持哪个球队了啊？说支持英格兰。下场打穿阿根廷，决赛踢平法国，然后靠点球夺冠。支持英国。
0: 英格兰。行，现在反正就是说哪个支持哪个队的都有了，咱们到时候蹲一个结果吧。
1: 就西班牙没有。
0: 就没有，还真没有西班牙。
1: 没有西班牙。
0: 就看来大家说不定到最后我们大家都就大跌眼镜呢。人家夺冠了呢。
1: 是。还有这位朋友叫景儿也说到了，说《功夫女足》好看啊，也是小朋友很喜欢，老少皆宜。
0: 那回头带着家里孩子可以一块儿去看一看，比较搞笑的一个片子。
1: 对，那这本来就是周星驰这种搞笑片。
0: 就是说呀，挺搞笑的，小孩也可以跟着去看。
1: 搞笑搞笑啊！还有，岁低春晓说，先看你也早啊，媳妇儿预计7月底生产
0: 呀，近在眼前了。
1: 帮忙祝福一下吧，爱你们哟。
0: 哇，这必须要祝福起来啊！
1: 祝母子平安健康，然后呢，一切顺顺利利，这个。生出来一个肥肥这个胖胖白白胖胖健健康康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小子。
0: 对，会不会说话呀？不管是这个男宝还是女宝，都是咱的心头宝啊！欢迎小宝宝来到我们的世界。
1: 好了，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想聊天互动的都可以啊，聊聊足球，说一说这个刚才的电影，有没有去看这场电影的朋友来一个真实的评价啊？剧不剧透无所谓的，反正咱就看个乐呵嘛。这个它又不是悬疑片，有没有说最终到底谁是凶手
0: 是
1: 什么的，是吧？Lovely 说到了，感觉《功夫女足》这部电影呢，纯是冲着周星驰去的，换成别的演员，照样这么好看啊！剧本里的几个主演。感觉演着有点缺点东西，有点缺点啥？
0: 就他觉得这个演员其实还可以再精进一下。
1: 不是有人说嘛，就是其实周星驰他那个同样一个动作呀，或者一句台词啊，或者一个眼神啊，一个表情，他做出来就是不一样。就是你换别的演员做出来，可能就没有他那个味道。因为你看惯了他的那个无厘头，你看惯了他的那种招牌式的一些动作、一些表情，
0: 换个人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换个人就觉得还是同样的表情，可能他能模仿到100%，但还不对，你就觉得，总觉得差点意思。
0: 你知道，对我来讲，我甚至是觉得，就只有他的形象配上那个石老师的声音，这个才能合成我记忆当中完整的这个周星驰系列电影的精髓。
1: 石斑鱼的配音也非常的重要，
0: 对，就他
1: 俩非常的重要，
0: 就觉得很搭。所以后来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对周星驰的采访，在电视上嘛，然后他自己一张口说话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他说话不是这个样子啊，我就很难接受。
1: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配音，
0: 对，后来才懂那个叫配音。
1: 还有。刷新一下，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啊！
0: 看来周末大家真的就是顶着大太阳，顶着烈日也出去看电影了呀。
1: 电影院毕竟它是室内的嘛，
0: 凉快。
1: 又不是坐在广场上看电影，你说的这是？
0: 我就是因为连门都不想出，我说到电影院这么长一段路太晒了，我就在家里面宅着。
1: 艾米说：“请问一下，今年播放的歌曲叫什么来着？”今年播放的歌曲叫做《人生浪费指南》。
0: 也是近期李现非常喜欢的一首歌，
1: 对，
0: 经常放
1: 《人生浪费指南》。
0: 你听那个歌词儿，其实写特好。我刚才注意了一下那个歌词儿，
1: 怎么说？
0: 他说什么？说那个我就很想追求自由嘛，然后我就晚上睡觉前我在想啊，我要追求自由，我要就是就好像那种抛弃一切。 不管不顾的感觉，但是一觉醒来之后又回到了现实生活，
1: 哎，发现又重蹈覆辙了，
0: 就
1: 是一切又照旧了。
0: 对对，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睡觉之前觉得我明天我就辞职了，我明天我就去周游世界，我不管这凡事俗事，第二天早上起来准点上班，绝不迟到，
1: 每天晚上都是雄心壮志的
0: 对，
1: 第二天早上又是无精打采是你人生的常态啊，有的时候。
0: 对呀、
1: 啊，所以千万不要在晚上去下一些重要的决定，就是晚上的时候人容易胡思乱想，容易说
0: 冲动，
1: 对，想东想西，容易是这个突然满心报复，然后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觉得为什么要这么想，
0: 就姐妹们尤其是购物这事儿、你们也不能选的太靠时间，太靠晚上、因为到了晚上你购物也是盲目的，朋友们。
1: 哎，看看陈鑫说到了，上周买了我们的洗衣液啊，说洗衣液不错呀，整整十桶，够用一夏天了，大牌好用。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省钱嘛，整个人比较省钱。
1: 还有吗？洗衣液？
0: 洗衣液暂时是没有了，但是咱们可以给大家说点什么呢？说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啊，是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你说夏天来了，这个衣服不是也比较多嘛，各种颜色比较多，一支口红、唇膏肯定不够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三支迪奥家的人气口红，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首先说三支，第一支呢是迪奥001变色润唇膏，专柜的断货款。它神奇的地方在于每个人涂出的颜色不太一样，根据你嘴唇的温度啊、pH 值啊来变化，主打就是显白减龄。第二支呢是001透明封唇蜜，正装的，上嘴是凉丝丝的，单涂呢清透水光感，叠在口红的外面打造出来那个饱满的嘟嘟唇的感觉。第三支是迷你038红棕封唇蜜，2毫升的小样，这个是红棕色，不挑肤色的，白皮啊、黄皮啊，你涂都显白显气质。这样三件套呢，专柜要780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前100名三支只要199。前100名啊，三支只要199，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收到不喜欢的话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三支装今天还给大家加上了这个粉白定制礼盒，所以你送人的话也比较有颜值有品质啊，记得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如果是爆款商城的会员会再减5块。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省内高速方面，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连霍高速的西三环北站宽度超过2.7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今天上午的10点恢复，您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在市区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文化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到了锁陵路上，您在经过时注意提前向左边避让行驶，会通过快一点。谢涵。
0: 好的，谢谢李雷。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交通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开始导航。
1: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露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熙涵。
2: 这个蓝东坡说了啊，说仙哥涵姐，今天的 KTV 模式咱改改吧。
3: 啊、哦，怎么说？
2: 说除了和声的那个唱法，大家都有点跟不上吧？
3: 对，跟不上。
2: 有难，确实有难度。
3: 嗯，
2: 说咱加一个一人一首成名曲。
3: 哦。
2: 一人一首成名曲，
3: 就是自己唱一个自己拿手的歌曲，唱两句。
2: 对，自己就随便，每一位朋友都可以找一首自己最拿手的来展现一下。
3: 嗯，
2: 唱个几句
3: 呀？对很多朋友来讲很难啊。
2: 啊，
3: 拿手的歌那么多，从中间选一首，这是得纠结到什么时候啊？这个
2: 那就再来一首，那有啥的，是吧？微信又不是说就让你发一条。
3: 说现在小朋友们都放暑假了，所以路上呢，我们就把那个诗词接龙的环节暂停了。前两天还有人问呢，说这最近不接龙了吗？说孩子们都休息了，要不然咱大人就来点轻松的，咱就唱唱歌吧。
2: 嗯，
3: 是吧？
2: 孩子们都去夏令营了，家长们也能放松一下了。
3: 夏令营是个好活动。
2: 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开营了啊，这都第一期前几期都陆陆续续要结束了，然后新的营又在同步的循环的开启。
3: 嗯，
2: 所以说今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依然是很受各位家长们的欢迎的。如果您还在犹豫，或者说之前没有参加过我们的这个夏令营的话，真心强烈的建议大家去试一试，尤其是家里面的孩子，这个就是喜欢天天抱着手机啊，然后有的时候这个大了之后，你感觉跟他沟通啊，或者是有一些习惯，你觉得你说他也不听，也不改啊。而且呢，在暑假的时候呢，又担心他玩的太多，然后养成一个不好的一些生活作息的习惯。
3: 对。
2: 那么我建议您把孩子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他既玩了又锻炼了。
3: 嗯、
2: 啊，能提升他的意志力，能，因为他是一个部队的一个生活化的模式，
3: 嗯，
2: 就是和其他同龄的小朋友在一个这个军营里面生活，然后一起训练，一起这个吃饭，一起玩乐，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无形当中看到别的小朋友，也会给他带来一些榜样的力量，
3: 嗯，
2: 或者是教官的一些这个指导，
3: 是
2: 啊，让他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这个逆商更好一些。
3: 嗯嗯嗯，
2: 三条线路嘛，选一个孩子喜欢的，郑州的陆军线路、青岛的海军线路和湖北的空军线路各有特色，里面呢有很多惊险刺激好玩的项目。当然安全性呢您放心，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加24小时安全巡逻，还有专业的随队的医生呢，还有这个生活老师以及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同吃同住同训练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去了解了，回复特种兵。陆军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线路呢最低不到3000块啊，回复特种兵就行了。
3: 是的，你说孩子安排好了之后，咱们大人才有心情去做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家里的大事儿该安排的，房子住了久的，水路电路不太适配了，想要重新翻新的，那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咱有名有姓找得到人呢，发送家装节，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呢赔200，如果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记得发家装节。
2: 嗯，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周星驰的最新的电影《功夫女足》，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发表自己看过的或者是一些这个个人的看法啊。
3: 是。
2: 然后呢，有一些朋友就说了。小朋友普遍都挺喜欢的
3: 哦
2: 啊！你看这又一个叫做爱雪说到了首映日的时候呢，带着全家一块去看电影了，说还了星爷一张电影票，也给自己青春一个交代。说11岁的女儿啊，和8岁的儿子啊，和8岁的女儿，这个11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都说这是特别棒的电影。
3: 嗯
2: 啊不对，是最棒的电影。
3: 哎呦天哪！
2: 这个评价
3: 哦，小孩子们的评价都很高啊。你前面不是有一朋友就说吗，家里孩子说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动物城什么什么艾莎之类的，
2: 言外之意
3: 都不如这个好看。
2: 言外之意啊，就是可能大人们觉得这个电影一般
3: 哦，
2: 是吧，小朋友觉得好看，大人觉得一般。然后所以我看到另外一个评价叫 W 贵啊，他说他也是在别处看了一个影评，很中肯，说不要用经过几十年月

0: 阅历的眼光去看这部电影，用自己年少时的心态，或者说问问身边的小朋友，那些说太尬的啊，有没有可能是你儿时最喜欢的无厘头喜剧呢？
1: 哦，就是说现在成年人可能看起来说，哎呀，这有点太尴尬了吧，什么的，
0: 有点尬。
1: 但是小孩们就是他们心里面没有那么多，没有经过那么多事物的时候，那种青春的心态，
0: 觉得很搞笑。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纯快乐啊。
0: 再一个，他说我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喜欢周星驰？是因为当时看他电影的时候，我们也在这个阶段，
1: 我们也是小孩儿，
0: 我们也是小孩儿。我一想还真是啊，我也是小孩的时候就看，
1: 确实是
0: 看周星驰电影，看着哎呦贼乐，好看，反而一些就是大人们当时比较喜欢的周星驰的电影，小孩看不懂，是吧？什么《大话西游》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看有点看不明白。后来的这个喜剧之王，这些都是带有一些大人们觉得看上去啊有故事，让我想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小孩他不管，他只看那个里面搞笑的部分。
1: 对对对对，哎，这么说起来，我就更想去看了。这两天不行，抽个空要去电影院也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0: 去吧。然后还有这个，来刷新一下，还有人在问我们之前已经下架的产品呢。看到有位朋友在问说，南极磷虾油还有没有？目前暂时没有。主推，你可以去搜一搜，去看看。
1: 对对，你可以去商城逛一下啊。
0: 福说到了，今天限号嘛，限啊，一和六，省会郑州市今天限行尾号一和六的车辆啊。还有这个，在哪儿呢？在哪儿？还有问各种各样的这个关键词的。今天咱们没有迪奥吧？
1: 有啊，刚刚说了呀，就那个口红三件套嘛，您直接发大牌啊。
0: 对 ，H 这位朋友发大牌两个字就
1: 行。大牌就是我们在这个购物方面给大家省点小钱，当然大事上就省大钱了。你说装修不是大事吗？咱们交通广播有百万质量保证金给大家兜底，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呢，先领到手的是2000块的家装补贴。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全程没有增项，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费用呢也是可控的。您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也可以来参与一下活动。
0: 对啊，还有啊，中原新支柱也来了啊，说功夫足球值得去看啊，看完呢就是家国情怀。然后自己呢，他看完之后发了一个朋友圈啊，说魔鬼队归来，如果把男主角换成周星驰，就会感觉好很多。女主角呢换成吴君如，看起来也会很自然啊。说哪位大臣坐一班，
1: 坐一班。哎，我也看到那个就是对演员的一些采访和评价啊，就是对这个电影的女主角不是迪丽热巴吗？然后还有那个张小斐啊，对，说那个迪丽热巴是当时为了演好这个电影，为了展现出来踢足球的那种运动员的那种状态，一直在坚持锻炼，就放了一些她锻炼的那个小片段在网上，然后最后她就展示说她那个腿啊上面都已经全都是肌肉，就是因为跑步啊、踢球啊、锻炼啊，就是为了还原一下，这让大家有代入感，觉得他真的是这么一个运动员。然后还有那个张小斐的评价是说，他表现很出乎人的意料，觉得他身上确实是有一些喜剧天分在的啊。我看到有一条热搜就在讲说他的那种感觉还是比较契合大家以往看星爷无厘头电影的那种风格的。
0: 是，那去电影院看的电影，那不管是还一张电影票，还是单纯的就是想去这个看一部轻松的喜剧片，都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
1: 是，
0: 去电影院的时候也别忘了啊，买点吃的喝的一块来看，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很轻松的电影嘛。
1: 对对对，
0: 买杯可乐，买个爆米花，
1: 对，
0: 往那一坐，舒舒服服享受两个小时。
1: 哎呀，
0: 是吧？天天喝可乐，喝可乐，喝可乐，你知道这个可乐从哪来的不？
1: 可乐工厂来的呀。
0: 原来咱们郑州这个太古可口可乐工厂就在高新区，现在呢换了新址了。很漂亮，很气派，很大。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到来的时候呢，如果这个想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或者跟身边的朋友一起去看一看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这个运转的灌装流水线，一罐一罐的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珍藏的藏品，因为可口可乐百年的这个品牌了，有很多的故事。另外呢，在借着2026世界杯的这个氛围，咱们自制一杯专属的特调可乐。
1: 哦，口味能自己定，
0: 也是件挺有趣的事情啊。回复工厂就可以带着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咱们一起去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看一看，回复工厂两个字就行了。
1: 看到这个江河反映一个情况啊，跟大家说一下，说在航空港国际会展中心附近的这个什么路上，
0: 博都路
1: 上是吧、嗯、说有个水管一直在流水呢，说不知道怎么回事，看着流水觉得挺心疼的，我们把这情况赶紧反馈一下，看这是水管那个裂了还是怎么出现什么故障了，
0: 嗯，
1: 我们了解了解啊，记录下来了，也谢谢江河的提示，
0: 谢谢谢谢谢谢。还有若琪说到了乳胶凉席已经连续三年上架了吧，
1: 哦，几乎每年都卖，夏天的时候
0: 他说他每年都买送给不同的人，哎呦，说上周五到货了，可是我已经
1: 下班了、
0: 啊、
1: 没拿到，
0: 哦，今天就能收到了啊，今天去取货，说等老妈回来给她一个惊喜。
1: 哇，那个凉席真的，那也是我们这边一上架自己主持人也都哗哗哗往家买，很舒服。
0: 对啊，就是确实好用，而且它能机洗，洗出来的也不变形、
1: 哦、对对，这个
0: 我们也用了好几年了，
1: 是，所以你听到我们这儿有什么东西合适的你就赶紧下单，以免到时候你错过了回头再找它下架了就挺可惜的。
0: 比方说水，
1: 水啊，水
0: 这每天都得喝吧，
1: 这是啊，这离不了啊。
0: 来，咱可以换换口味，尝尝咱们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非常的方便，罐装的这个小瓶的水放在车里面、办公室或者是家里面，都好用。你泡茶、煮粥啊，包括日常解渴，因为它是天然的原生水质，里面富含矿物元素，很清爽。来，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水，全省。这个两件啊，两件以上全省就包邮了，49.9元啊，两件到手，49.9元能买到48瓶
1: 哦，
0: 也就是一瓶将近1块钱，
1: 是
0: 啊，1块钱喝天然山泉水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
1: 是的，发水。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聊。